0: 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2: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3: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4: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青年豪宅，约95至139平灵动户型，至高128%的房率即将首开。
1: 你以为这只是一个早高峰互动节目，但其实
2: 我春天跟家人早上好去看了电影，可感人了，我都
3: 暑假我带仔跟主持人去了水上乐园，仔仔玩的都不想
2: 我和姐妹跟着精灵一起去滑雪了，好玩爱玩。
4: 我运气最好，动物园和博物馆夜游我都报上名了，跟着加油早上好，每个月都能。
5: 微信搜索精英95电台，回复加油，各种福利抢不停。
1: 加油早上好，不只是一档广播节目。

0: 这个形容可以说是相当到位了啊。潘说这个天气给我来了一个婶婶布，
1: 昨晚准备的衣服只能穿件短袖了。是啊，我因为我们每天都要跟大家刷新天气嘛，我记得这周一的时候刷的那个天气还是说今天会大降温，
2: 是
1: 降6到8度，
2: 哎，很凉了。
1: 结果真是一个闪身布，闪身布，浪子踢球，
2: 净踢咱俩了，
1: 把我们当个球踢了。姚蛋蛋说我的工位上也是一个水杯一个水瓶，水杯是一个马克杯，水瓶是一个保温瓶，我一般就是用水瓶来泡茶，把它倒到水杯里来晾凉了以后喝。水杯也可以平时应应急，如果渴了茶还没泡好，我就会用水杯先接一杯凉水喝。当然这个水杯也充当了咖啡杯，有时候泡咖啡做拿铁也是用这个水杯。哎，怪不得咱俩关系好呢，习惯也这么的一致。刚刚给大家出了一道题啊，白开水、纯净水、矿泉水这三种水里，日常喝纯净水是首选，这是真的吗？玄玄说选 B， 纯净水里头缺少矿物质，不能长期喝，那就要长期喝矿泉水了，是吗？因为矿泉水里有好多矿物质啦。啊，二里半烤鸡腿说，我听懂佳琪说的了，他说的是一回事儿，纯净水喝多了，人体会缺乏一些矿物质啊，你们都是这么说的啊，就纯净水过于纯净了，反而不适合天天喝。
2: 啊，水质清则无鱼了，属于是。
1: 哦，那么无鱼都没有了，那还会有人吗？懂了，懂了，懂了啊！再看看大家这个群里面都怎么答的。
0: 哎嘿，让我看看一群里木木、奇奇宝贝都选的 B。奇奇宝贝说应该白开水是首选，而不是纯净水是首选。再来看看这二群里一坨五加七 N 年后，桃子同学杏儿都选的 B 啊。一坨说首选凉白开。王一说肯定买水的人比不买水的人要少，就是说烧水的人，烧水喝的人多，我选 A。 你想想啊，在小区里打水喝其实都是自来水，然后我们在家里装了净水器也是自来水，但是你 提选反了，我懂你的意思，但是你应该选 B。 秋脑袋说选 A， 纯净水首选感觉是真的。姚蛋蛋说 B， 肯定不能只喝纯净水的，必要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还是肯定需要的。哎，景文说有个问题，瓶装水不是塑料瓶装的，里面有很多微塑料吗？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应该要喝不是瓶装的纯净水。那拿啥装？拿玻璃瓶？
2: 玻璃瓶呗。
0: 啊，
2: 现在不有吗？玻璃瓶的
0: 有
1: 某云
2: 什么图书网上
1: 啊，某碎山，
2: 哎呀呀。
0: 然后折翅的飞人选 B。 哎，二群里也有朋友们陆陆续续来打卡了，城市猎人谭哥、斌哥、黑总、锦鲤、 Percy 和锦鲤都选的 A 呢，觉得日常应该多喝纯净水。哦，再来看看啊，彭大白选的 B， 他觉得白开水是首选。小矮说首选泉水沏茶，所以他选 B， 泉水没有这个选项。啥条件呢？天天喝泉水
2: 不
0: 啊，
2: 还得先打去。
0: 哎，是啊，
2: 我上哪儿给你找西凉河的井水去？
0: 来吧，给各位公布一下正确答案，正确答案就是 B， 假的。白开水、纯净水、矿泉水这三种水呢，首先它都符合国家标准，都可以喝，但是根据卫健委和多位专业医生的建议啊，白开水是日常首选。
2: 哎，
0: 日常饮水要以白开水为主，可以交替饮用矿泉水和纯净水。为什么呢？一个一个来说。首先白开水就是自来水煮沸以后啊，放在那儿出来的就是白开水，晾凉了就是凉白开水啊。它这个自来水煮沸以后能够有效的杀灭微生物，保留适量的矿物质，渗透压和人体体液是匹配的，最容易被吸收，经济安全是家庭日常补水的首选方案。而矿泉水呢，源自地下深层，含有钙、镁、钾等天然矿物质，适量饮用的确可以补充微量元素，但是矿物质它这个含量是因水源不同而有差异的，部分高矿化度的产品你喝多了可能会增加 得结石的风险。而纯净水呢，是经过反渗透等等一些深层处理吧，去除了杂质和矿物质，就是它里头啥也没有，口感清爽，所有瓶装水都符合健康法规，微生物含量最低，但是长期单一使用，而且饮食不均衡的时候，可能就会削弱矿物质啊等等一些什么微量元素啥的一些摄入贡献，也就会缺。所以算来算去啊，白开水是最好的，它又有适量的这个矿物质，然后呢又已经杀灭了微生物，然后呢又最最的经济、最安全、最疗片。所以还确实是如佳琪说的，水至清则无鱼，太纯净的东西吧不行。
2: 是，
0: 哎，
2: 就像与人交，你这人得有点毛病才可交。
0: 啥毛病？你说说吧，你啥毛病吗？
2: 就是好吃啊，什么这个那个，他有一点毛病都没有，你这个人就不可交。
0: 太完美了，你就觉得他有点假。没事儿，我也有缺点，我缺点就是抠。但我只抠自己，不抠别人。正确答案就是 B 啊。平时咱就是说多喝水，但也得喝对了水。日常就应该多喝白开水啊，然后呢，纯净水、矿泉水，在你就是喝不到白开水的时候，可以进行一些适量的补充。然后今天啊，我们跨境节的是最后一天，跟大家分享这个拉夫劳伦专区啊，关键词不是拉夫劳伦，关键词就是399。为什么要定这个阿拉伯数字399呢？因为足足有七款不同造型、不同材质的拉夫劳伦的经典上衣，
2: 哎，
0: 打完折、用完券都只要399。就平常在他店里要卖1700到2000块钱一件的衬衫也好，针织衫也好，今天在咱们专区都只要399。有女士喜欢的那个，就是带麻花那个针织纹的，扣纽扣的那个小针织衫，有男士喜欢的圆领套头衫啊，有这个牛仔衬衫，然后呢，我们刚刚讲的普通的这个衬衫啊，白的。藏青色的、灰色的、橄榄绿的、薄荷绿的、黄的都有，然后有女生喜欢套头的 V 领的针织衫，然后还有这个带领子的全部可以解开的针织衫，以及有领子套头的针织衫都有，就那种 polo 领的都有，一共7款。我这么说描述你可能听不明白，但是你回复阿拉伯数字399，点链接进入专区，你就能够看到我这个描述了，件件都好看，咋也处理了，怎么比好看？而且，关键是实惠，啊！领完券之后，别看现在专区你点进去标价是499，领完券以后都只要

399啊，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精英95电台回复阿拉伯数字399发送过来，先长按海报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一个100块钱的优惠券，再点进链接到专区里挑你喜欢的那个款式颜色和尺码，直接399，不管是针织衫还是衬衫都能到手，那可是拉夫劳伦呐。

0: 北京时间早上8: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8: 没事儿，我自己可以走。
9: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6: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10: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8: 好，辛苦你了啊。
10: 还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7: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11: 精盛产

0: 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台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0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1: 喜欢山前的杏花，喜欢雨后的青蛙，
2: 喜欢热乎的早餐，喜欢琳琅的书架。
1: 把元气灌进身体，把活力传递放大，
2: 把烦恼统统丢掉，腾出地方装鲜花。
3: 加油，早上好，
4: 今天也是努力的一天呀。
2: 早起听天气，

0: 连晴结束啊，受到冷空气影响，接下来长沙要进入一段时间的阴雨模式了，气温有所降低，日最高气温会回落到30度以下。不过呢，好消息还是有的，就是随着降水的影响，对污染物有明显的清除作用，空气质量呢会逐步改善。但是大家还是要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啊，注意降雨对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雨天呢，路面湿滑，请驾驶员降低车速，减速慢行，出门呢备好雨具，根据温度变化及时添衣，谨防感冒。
1: 我们具体来看啊，长沙今天阴天转小到中雨，北风二级，19到25度。15号阴天有中雨，南风二级，20到24度。16号阵雨转多云，南风三级，21到28度。17号多云见晴天，南风四级，阵风6到7级，22到32度。
2: 星期六又到30多度了呗？
1: 那阵风还6到7级呢？
2: 风又大又热呗？
1: 你看，
2: 我极度怀疑他是想把我快速烤干。那烘干机不都这个原理吗？
1: 风干牛肉干，
2: 特别大的风，然后嗷嗷吹，一下人就干巴了。

0: 来来来，家里洗衣服不爱用洗衣粉、洗衣液，就喜欢用那洗衣凝珠的朋友们得注意了。最近网上传爱用洗衣人珠洗衣凝珠的你们天塌了，你看看塌没塌？
1: 对，洗衣凝珠这个
0: 怎么一下就被代表了呢？
1: 是，
0: 反正我平常也挺爱用这洗衣凝珠的，因为疗品嘛，
1: 方便，
0: 一粒丢进去是吧？又能清洗，又能柔顺是吧？还能消毒，反正就是几合一吧。这怎么个事儿呢？事情是这样的，有网友说自家媳妇洗衣服的时候发现。啊，有两颗洗衣凝珠受潮粘一块儿了，就想把它俩给撕开啊，因为两个一起扔那洗衣机里洗的有点浪费嘛。结果刚一撕，哎，那个凝珠外面就是个薄薄的膜嘛，就破了。高浓度洗涤液直接呲进了眼睛里。起初啊，以为冲冲就完事儿了，结果不行，冲了还是疼的不行，只能去医院一检查，角膜缺了一小块。天哪，这哪是洗衣凝珠啊，这是化学武器啊。
2: 浙江省中山医院眼科主任王杰解释得很清楚，普通洗衣液有效成分浓度也就 10% 到 20%， 洗衣凝珠的高浓缩表面活性剂和碱性助剂能占到 80% 以上。
0: 哦吼，
2: 更狠的是这碱性成分不像酸性物质那样会快速凝固表层组织，它反而会往深层渗透，短时间内就能腐蚀角膜上皮。我们的角膜表面啊，又没有角质层来当盾牌啊，这高浓度洗涤液一旦附着啊，几分钟内就是化学的灼伤啊，剧痛、畏光、视力下降就都会出现了。那去年11月份，杭州的王女士也被凝珠里的液体溅到过眼睛，右眼角膜化学性烧伤啊，视力一度只剩下 0.06 啊，
0: 0.06、
2: 基本就不剩啥了，
0: 吓死人了。那问题来了，我哪怕我千防万防，我要是不小心我还是把这东西溅到眼睛里了该怎么办呢？那医生说，第一件事就是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者生理盐水，注意顺序啊，是从内眼角往外眼角缓慢冲洗，从里往外缓慢冲洗，别冲反了啊，冲反了越冲越进去了，边冲边眨眼转动。

0: 眼球，总时长要冲不少于15分钟。如果要是进入的这个液体量比较大，就给冲到30分钟。如果就是当时这个洗衣凝珠里头液体滋到眼睛里，是你是戴着隐形眼镜的，那冲洗过程当中呢，记得直接把这隐形眼镜给摘了，不要让化学物质贴着镜片继续刺激咱们的眼角膜。冲完以后，就算你觉得眼睛已经不疼了，那也不能自己乱滴眼药水，还是得第一时间上眼科去看一看。
1: 千万记住啊，不要揉眼睛，洗衣凝珠残留成分跟着摩擦会把角膜损伤给加深啊！也不要拿纸巾干毛巾来擦眼球，那等于是额外增加一道角膜擦伤啊！就更不要觉得说冲完不疼了就没事了。碱性灼伤有延迟显现的特点啊，拖上几个小时可能就错过了最佳的一个处理窗口。上医院检查的时候呢，最好带上那个凝珠外包装，你方便医生看一下成分表做针对性的处理。后续如果视力模糊、畏光、剧痛、红肿加重，赶紧去复诊去。
0: 所以千万记住啊，洗衣凝珠好用归好用，但是它本质上是一个高浓度的化学小炮弹啊，不要徒手撕，更不能放在孩子够得着的地方。然后还有，就为什么就会觉得因为受潮啊，或者那洗衣凝珠它粘到一起，你就把它放在一个阴凉通风的地方。第一，通风能防止它受潮粘连；第二呢，阴凉没有太阳照到的地方，就防止它化开。就一定要注意这个保存方式也得得当，就不需要有撕的这一个动作了。哪怕粘一起了，咱也别撕，咱就扔两颗进去。咱啥家庭呢？买不起一颗这洗衣凝珠吗？还是咱眼睛健康更重要啊。
2: 加油早上好，让你早起不困难，掌握生活主动权，快乐生活入场券，加油早上好。
0: 看来是有朋友听到这个推荐呀、分享啊，对于力帆养车的这个洗车的护车的这个大礼包啊感兴趣心动了，一直在这回复力帆，回复这个洗车，关键词是金属的金子啊。黄金的金字，金属的金字啊，发送到金鹰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里面包含了什么呢？59.9元抢这个力帆养车的全年大礼包，里面我都不说别的了，单这五张亮彩洗车券就已经非常划算了。你要知道这个亮彩洗车这个级别，在力帆养车去洗，以前单次是要收68元一次的，现在是什么呢？直接包含在这个59.9元的养车礼包里面，能洗五次，每次不到12元，是有一个固定的流程的，给你洗得干干净净，每一个步骤清晰都得做到。如果要是洗得不满意，还能免费给您再重洗一遍。你就看看吧，你洗的去过了的朋友啊，我们这群里有这个啊 Percy 啊、蔡球啊，啊，包括姚蛋蛋呀，还有那天是谁跟我反馈，反正都洗了。确实是觉得不错啊，洗完之后就都给点赞了。而且它还有更好的点是什么呢？你从下单那一天起59.9元付完，使用有效核销期有一年，接下来一年的时间你还用不完这五次洗车券，只有过年春节那一个月不能用，因为那个时候洗车的人也多，然后店里呢人手人工也紧张，所以呢就是那一个月不支持咱这个礼包福利的核销。但是其他时候只要你决定要去那家店，提前一天打电话跟他预约上店里去是没什么问题的。一旦你核销出现任何问题，都可以直接跟金玲跟佳琪说，我们来帮你解决，好不好？什么车能用啊？七座以下的家用车，不管你是轿车还是 SUV， 蓝牌还是绿牌啊，本地牌照还是外地牌照，只要你是能在长沙这12家门店进行洗车核销的，都可以买，都可以用，一个车牌仅限一单。但是如果你是七座及以上的皮卡、面包车、货车、房车、营运车辆，那就不好意思，那这个券你就用不了了啊。所以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回复金属的金字、黄金的金字，发送到金鹰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就能收到海报，上面有12家门店的地址、电话啊，然后呢还有小程序的二维码，可以扫码直接进入小程序下单，59.9元抢下力帆养车全年养车大礼包，五次亮彩洗车，太划算了。

0: for listening， 加油，早上好，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刷刷朋友圈。
1: 京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零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95.5。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6: 广电。

0: 青年豪宅约95至139平零动户型，至高128%的房率即将首开。
1: 嘿，听了吗？啥呀？当然是刷刷朋友圈。

昨天有朋友给我发消息说，佳琪，我在梅溪湖看着你了，你晚上是不是上梅溪湖旁边跑圈去了？朋友，我没回复你啊，因为昨天晚上我还没想好措辞。你想想这个逻辑啊，一个第二天早上6点多就要出门上节目的人，前一天晚上11点40在梅溪湖跑圈，你觉得可能吗？我跑完都得12点多了，我再从梅溪湖回马栏山，早上6点来钟上节目，你从哪个角度考虑，它都不太现实。不过我发现确实咱们有不少听众朋友啊晚上喜欢去夜跑啊，去锻炼啊，很好啊，给大伙点赞啊，健康生活。我曾经也试过晚上去夜跑，跑了3天我就再坚持不动了，太累了，打小就不是那种好运动的类型。后来我琢磨不行，我还是得健康，我得鞭策自己，我得想办法让自己坚持下去。怎么办呢？我听歌跑步，哎，这好，哎，这是有氛围感，你跑着就带劲儿啊。后来我发现听歌也不行了，因为跑了2天，听2天凤凰传奇，这乌蒙山连着山外山，那我感觉我也跑不动了。我就上网搜，在网友的推荐下，我的歌单里边新加入了一首纯音乐《生化危机》的主题曲。我听着那个曲儿跑步，哎，我感觉我后边有千军万马都追着等着要掐死我。

最近有个热搜啊，把很多平时连洗衣机都懒得开的人给吓醒了啊，说爱用洗衣凝珠的人天塌了。我心想洗衣凝珠怎么了，这玩意儿又不会变身。他终于觉醒自我意识，开始拒绝洗我的袜子了。点进去一看啊，他比觉醒自我意识还厉害啊，他开始有攻击性了。事是这样的啊，有网友说他媳妇儿洗衣服的时候，两颗洗衣凝珠受潮了，哎，粘在了一块儿，先给他俩分开啊。大伙儿应该有碰到过这种情况对吧，一盒里边那小洗衣凝珠挤在一起，他难免会有粘连的。哎，这个网友也是，他媳妇儿就是粘一些了，先给他揪开啊，结果这一揪开完了，凝珠破裂了，里边那个高浓度洗涤剂啊直接就崩眼睛里了。更扎心的是，一开始他以为简单冲洗一下就行了，但是之后呢疼痛加剧，上医院去检查去了。一查不要紧，这眼睛啊已经有了一小块角膜被腐蚀缺失。角膜缺失啊，那可不是说咱的头发少一撮指甲盖崩一块是吧，那是眼睛，你手机屏幕碎个角你都受不了，那角膜缺一块那属于原装的屏幕啊，没法换。说真的，我现在看洗衣凝珠那眼神都不一样了。你想我每次洗衣服拿起一颗我觉得还挺解压的是吧，往里边一丢吧唧掉到那个滚筒里边，现在我知道了啊，我那可能是在排雷。所以这小小的凝珠为什么会对我们的心灵之窗造成这么大的伤害呢？哎呦，医生给我们科普了，普通洗衣液有效的成分浓度才 10% 到 20%， 洗衣凝珠呢高浓缩表面活性剂碱性助剂的占比能达到 80% 以上。那什么概念啊，它就是洗衣液里边的灭霸。最麻烦的是它那个碱性成分啊，一层一层往里渗，几分钟之内就可以把角膜上皮给烧掉。你想咱的眼睛平时很娇气的啊，你切个洋葱它哇哇哭啊，你熬夜刷手机第二天它很干。角膜没有角质层，没有保护屏障，就那么薄薄一层啊，哪受得了这个呀？所以说眼睛一下子就会剧痛、怕光、视力模糊。同时新闻里还提到2025年11月啊，杭州有一位王女士啊，也是同样的情况，被这洗衣凝珠里边的液体溅到眼睛里了。后来经过医生的检查啊，右眼的角膜化学性烧伤，视力仅剩 0.06。0.06 的视力各位可能没什么概念，我就这么说，看啥都像打了马赛克。啊，看人就剩个轮廓，看手机就看缘分了。啊，基本不剩啥的。点外卖的时候你那满减规则都看不清楚啊，只能选那个商家推荐。啊，商家推荐啥你吃啥。或者感觉人生好像解锁了很多惊喜啊。当然问题来了，如果真的倒霉咱们就被这个洗衣凝珠里边的液体溅到眼睛了，该怎么办啊，医生说得很清楚了，要立刻去水龙头洗眼睛。不是说先发朋友圈啊拍一短视频什么家人们谁懂啊，洗衣凝珠洗眼睛了怎么办，好倒霉呀、啊、哈哈。赶紧去冲洗去。啊，冲洗过程当中要频繁的眨眼，轻轻转动眼球，总冲洗时长不得少于15分钟，浸液量大的要延长到30分钟。15分钟啊，你听着好像没啥啊，刷短视频15分钟感觉刚打开，你冲眼睛15分钟感觉过了一个世纪。还有两个绝对不要啊，第一，绝对不要用手去揉眼睛，凝珠残留的化学成分会跟着摩擦进一步加深角膜损伤，你揉那一下相当于拿砂纸在伤口上做抛光啊。第二呢，就是不要用纸巾和干毛巾直接擦拭眼球表面，它容易造成额外的角膜擦伤。另外呢，也不要仅凭冲洗之后疼痛消失就判断完全没事了啊，你冲完之后你也不疼了没有事，不是啊，它表面上好像没事了，它有可能过几个小时给你来个大的。所以说眼睛的事儿，咱宁可上医院，医生说没事了咱也不要在家里边拖着，拖到大夫跟你说一句，你说你怎么才来，这四个字说完你天都塌了。另外就医的时候啊，最好带上那个事发时候的那个洗衣凝珠的外包装啊，你得方便给人家看一下产品成分表啊，开展针对性的综合处置。
你别到了医院，医生问你说什么东西溅的啊？你说就那个圆圆的，那像果冻似的，那挺香的那个。医生说不应该呀，吃个汤圆怎么还烫眼睛呢？当然，如果后续仍然会出现视力模糊啊、怕光、剧烈疼痛、红肿加重这些情况，需要及时的返回医院进行复诊，千万别硬扛啊！还有家里有小孩的，这东西一定要放好，哎，别让小孩当糖吃了啊！那玩意儿不是洗衣服，那是洗胃啊。所以各位，我建议以后买那洗衣凝珠啊，你家里边备个什么护目镜啥的，是吧？洗衣服之前，你先把那个护目镜啊、手套啊都套上，最好来个防护服。打开洗衣机门，退后三步，用扔手榴弹的姿势把这个凝珠甩进去，然后迅速关门卧倒啊，等到洗衣机开始转了你再爬起来。你是不是感觉跟咱一开始放那个雇佣者还挺搭的？

0: 好了，朋友们，到点了，咱们进段报时啊，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哦，
1: 北京时间早上8:45。
2: 长沙青年豪宅约95至139平零动户型，至高128%的房率，即将首开。
3: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4: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5: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6: 没问题，想事儿。
4: 小伙子，谢谢你。
6: 没事儿，应该的。
3: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5: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4: 我没呀，我。
5: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3: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7: 生活最动人的温柔，从来都是藏在细碎日常里。父母年纪大了，一次常规体检，一次普通复诊，对他们而言都是繁琐的难题。看不懂的单据，跑不完的科室，记不住的医嘱，每一件小事儿都需要有人搭把手。而身为儿女的我们，忙于三餐四季职场生活，常常无暇顾及。湖南电台出品的芒果陪诊小程序暖心在线，承接家人看病这些细碎的美好守护，线上一键预约，专人耐心陪诊，替我们守护家人的安康。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2: 金盛长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王心凌这一首《喜欢你怎么办》应该是出自电视剧《桃花小妹》。有朋友看过这部剧吗？鄙人有幸看过。我现在聊这个甚至感觉有点羞耻。就是这个剧啊，讲述的是这个一个大二吧，大一不是大二，反正刚上大学的一个女生叫陈桃花啊，就是王心凌饰演的这个女生陈桃花哈，啊，他们家里边一共六个孩子，有五个哥哥，然后她是最小的，排了六，而为家里边唯一的一个妹妹啊。然后呢，她这几个哥哥啊，都是保护妹妹，保护到近乎痴狂的一个状态啊。这几个哥哥，就比如说朱孝天呢，这高以翔啊，这几位就是知名的演员扮演的。然后呢，他这个几个哥哥就是会对他身边的所有的这个男性啊进行筛选，就说哎呀，你不能靠近我妹妹什么的，我说特别吓人。然后这里边要负责跟陈桃花后来就是发生感情线谈恋爱的是汪东城。我刚才看了一下资料哈，说这个剧是09年的时候首播的，在10年的10月2号到10月8号在咱们湖南卫视还播过。为什么我会觉得羞耻啊？因为我查到的资料显示啊，说这个剧集的收视率刚开播的时候首集 1.95， 然后就开始一直往下掉，它就没上去过。 1.95 一直往下掉，到第七集的时候跌破了一啊，然后维持在零点几，第八集直接创下了 0.67 的最低记录啊，最终播出了12集就赶紧完结了啊，以这个 0.76 分的大结局啊，这个收视率得分啊，收尾了啊，豆瓣评分 5.8 啊， 5.8 还行，反正比上海堡垒不高多了嘛。剧情啊，其实

我记不住比较细节的地方了，我只记得那个时候我那个年龄段啊，看王心凌演太甜了，我天哪，我到现在看王心凌也是太甜了，就是每次我看王心凌就是演戏也好啊，唱歌也好，我就感觉我牙都疼，真的太甜了。而如果有朋友感兴趣的话，你可以上网搜一搜这个剧，考考古。王心凌这些年没变，汪东城也没变，陈亦如那个劲儿更没变。

啊，接下来咱们聊点刺激的啊，咱不说桃花小妹了。我相信朋友们应该都幻想过财务自由是吧？啊，谁不想财富自由？啊，那你就找一些好的投资项目。你听说过云养牛吗？5000块钱，在线认养一头澳洲肉牛。啊，有朋友说了，说这我知道啊，认养一头牛嘛，人家是产奶的啊，咱们这是肉牛。澳洲肉牛5000块钱人帮你认养，在线啊，线上的平台帮你养帮你卖，你就坐着等收钱。这事儿听着挺好啊，它真存在吗？最近上海徐汇检察机关公布了一起全民养牛集资诈骗案，被告人张某啊搞了一个 APP， 涉案金额高达 5.6 个亿啊，12万名投资者入局，截止到案发共造成了4000余万元的损失。听着啊，其实感觉有点不靠谱，但偏偏有人信。上海有一位武先生被朋友一忽悠啊，接触了一款名叫全民养牛的 APP 啊，平台主打一个互联网加畜牧，这词儿听着就很高大上，人家给你分档次啊，一个月三个月半年一年，就跟买理财产品似的，年化收益率定在 5%-15%， 什么概念朋友们，银行理财现在 3% 都费劲。武先生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投了5000块啊，几次试水都顺利回本获利了。朋友们我跟你说，这个就是骗局最狠的地方啊，他就像钓鱼，先撒把饵，等你上钩了啊，他连鱼竿都不用了，直接抄你。在之后的几年里啊，武先生陆续的追加投资，累计投入了300万元，在平台认养了600头澳洲肉牛，都够开一个牛肉批发市场了。这期间他没有提取本金，希望这个资产啊可以进一步增值，干票大的。人家说你赔了怎么办，是不是不行就干个中不溜的。结果名下所有认养的牛都被平台强制回购了，300万元投资被强行折算成6万斤牛肉的兑换额度。6万斤牛肉啊，大哥，你家冰箱装得下吗？那肯定装不下呀，所以武先生只能卖。那平台说了，你可以放在平台上出售，但是根本就没有真正的买家。牛肉在平台上孤独的挂着，像极了你在二手网站挂闲置的健身卡。最后武先生幡然醒悟，他原来不是在养牛啊，纯是在养骗子。后来啊，警方陆续接到了上海、北京、苏州等多地的多名投资者的报案。民警通过调查发现，这涉案 APP 宣传的澳洲合作牧场以及投资者认养的牛，它根本就不存在。投资者投入的钱都被用来借新还旧了。截至案发，造成投资者4000余万元的损失。这些钱要是真的拿来买真牛肉，估计能绕地球三圈半了。那张某是怎么吸引这么多人的呢？办案人员揭秘了整套营销套路。他从2016年开始啊，控制了多家公司，没有金融资质就搭建了一个全民养牛 APP， 他把杀猪盘啊改成杀牛盘了。你想那猪多便宜，牛贵呀，一头牛上万，那显得特别高级，特别有机。为了吸引人啊，这张某频繁的参加美食节、食品展会，免费请大家吃牛肉。朋友们，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更没有免费的牛肉，你以为你占了多大便宜啊？人家是为了那块免费的牛排扫了他的二维码吗？真养了牛，至少牛还能叫唤一声啊！你参与这个云养牛，只会让你余额清零，你心疼的直叫唤。这网上啊，张某也是全面撒网，公众号推文、直播推广、短信群发、社交分享，搞得比微商都积极。他声称公司拥有海外优质平价供应链啊，还说平台是元宇宙加大数据加智能溯源的农业创新，哎，听着非常高大上。另外呢，人家还线下开了实体餐厅门店啊，让你觉得它有实体。更绝的是，这些用于兑付的牛肉来源并非张某宣传的海外牧场，就是上海的一处牛肉批发市场里边进的。除了养澳洲肉牛啊，这张某还声称在宁夏有合作牧场，
推出了40000元认养一头奶牛，3年累计收益40%这个互联网养奶牛理财产品。啊，经过调查啊，这个套路和这个云养牛的骗局是如出一辙。啊，说白了就是骗完肉骗奶，就是拿一头牛就往死里薅。40000认养奶牛，3年40%，那奶牛听了都连夜退群呢。最终呢，东窗事发了吧。2020年的4月7号，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宣判，被告人张某犯集资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剥夺政治权利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75万元。所以说朋友们，以后再有人跟你说什么云养殖、云种植让你发财，留个心眼儿。互联网新业态是好东西，但是有些骗子啊，他就是把创新当作障眼法。检察官提醒我们了，像这种保本保息高收益零风险的，你听着就得谨慎，因为这基本上就是高收益高风险，最后风险全是你担，收益全是他拿。你投资之前啊，至少你要问三个问题：这牛在哪儿？牧场在哪儿？你见过牛吗？任何项目只要说它稳赚不赔，你先问问自己啊，如果真的这么赚，他为什么不叫他二舅啊？他二舅没有手机吗？他三姨不会扫码吗？他四大爷不在家族群吗？为什么这铺天的富贵偏偏砸中你？张某进去以后可能还跟狱友可以继续吹呢，说我当年在外边互联网金融，狱友说了，那你养的牛呢？张某说牛在天上飞啊。

0: 好了，朋友们，咱们今段报时啊，稍事休息。广告间隙啊，如果有朋友想看一看咱们今天上架的这个拉夫劳伦经典衬衫啊，399一件儿，平时你799啊、999啊什么的，1000来块钱啊，这卖一件的专柜啊，这很正常的价格。咱们今天399，然后各种颜色跟款式的啊，拉夫劳伦的经典款，没有那些花里胡哨的点缀，就是胸口有一个那个经典的拉夫劳伦那个小马标啊，正品保真的。想要看一眼的朋友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啊，金鹰955回复关键词399，就数字399，价格嘛是吧，回复399就有链接了，你可以进去看一眼。然后想购买这个力帆养车的洗车的那个朋友，刚才看到还有朋友在回复洗车俩字啊，回朋友圈啊，回朋友圈三个字啊，就能弹出那个海报了，扫码直接下单就行，59.9块力帆养车，全长沙12家门店，不管哪儿的牌照都没有限制，都可以使用啊，一年有效期，让你洗5次车哈，核算下来每次12块钱，还是非常划算的啊！朋友圈三个字就可以了。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上午9:02，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鹰955城市大眼睛。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1: 本次报时由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景湾子站到了。
5: 这个名字是因为古人修路的时候不愿意埋了那颗好井，就在路拐了一个90度的弯，所以这里就被叫做井湾子。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FM95.5，城市大眼睛。
6: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7: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8: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6: 是 AI 帮我生成的。
8: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9: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6: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9: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最近我发现啊，咱们年轻人正在集体进化啊，进化到什么程度呢？网上现在有年轻人开始花钱买替身了啊，这什么业务啊？3块钱有人帮你丢垃圾啊，30块钱有人帮你喝奶茶，50块钱甚至有人帮你做饭，这是什么赛博分身术啊？这个带丢垃圾啊，这事儿太有冲击力了啊！健身卡你办了不去，垃圾包月你天天用是吧？人生第一次坚持续费的服务，居然是让别人替你丢垃圾啊！而且包月还分袋儿，69基础版啊，169尊享版。我猜尊享版应该是包括垃圾分类指导、丢完拍照反馈、垃圾袋复位啊，还附赠好评返现。另外还有代取快递、代排队、代跑腿儿。部分从业者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业务体系啊，有专属小程序，首页上千条的评价。这意味着什么呀，朋友们？以前懒是个人缺点，现在是赛道。评论区特别精彩啊，说师傅丢垃圾丢得很快，态度还好，没有偷看我们家垃圾。另外还有代喝奶茶，这个我真没看懂，花钱请别人喝是为了发朋友圈还是为了能帮我胖啊？做饭嫌麻烦我完全理解啊，带厨进到你们家厨房问你说你们家盐在哪儿，这一刻你不是雇主，你纯是 NPC。 做完饭说了，说好评别忘了啊，顺便垃圾帮您放门口了，需要带丢吗？3块，你看产业闭环。不是代厨最大的价值不是那顿饭，是让你认清了一个现实啊，锅没有问题，菜没有问题，是你有问题。现在都不只是这些，还有什么代陪诊啊、代探视、代照料老人。之前绍兴有个跑腿员接到了一个很暖心的订单，客户呢人在外地啊，没法去医院探望亲友，于是就委托了跑腿员买好慰问品代为探望。我猜啊，亲友一听眼泪都快下来了，我给你加20块钱，能不能让他回来吃顿饭？当然也有人在孤独的时候购买倾听陪伴服务，快速缓解情绪内耗，1小时200。我当时就想，我要是开一个倾听业务，我一定得赔死，因为来找我的人我可能比他还想倾诉。我天天早上6点多就出门，我上早高峰节目一上上4、5年。这个行业最大的挑战是啥呢？你讲悲惨经历，他受过专业训练不会笑，除非他忍不住。更离谱的是，有人请人扮演动漫角色来陪你逛漫展。咱讲话了，这跨次元了，这都。我寻思着以后会不会有什么代做梦啊，我就跟朋友说了，我朋友说你想多了。人倾听师说我理解你啊，你说哪个治愈啊？我朋友只会告诉我说你想多了。那肯定是付费的那个我理解你那个更有价值啊，贵有贵的道理，没毛病。人家陪你难过完还得提醒你呢啊，您的余额还剩10块，还剩10块钱，要不咱们再唠10块钱的。还有带吵架，这个我真服了啊！我吵架当场发挥失常，我回家能复盘写个8000字。面对这个新业态，大众评价是2极分化。有人说啊，说这就是年轻人懒。我理解的是，都懒到不愿意下楼丢垃圾了，那点外卖的时候为什么不见懒？啊，喝奶茶的时候怎么不懒？打游戏的时候那小手上下翻飞啊！那也有人说了，说这不是懒。这是选择性勤快，有人说这是适配都市节奏、权衡生活成本的理性选择，把那些性价比不高的事儿打包给别人，然后把自己的宝贵时间留给性价比更高的事儿，啊，比如刷手机、打游戏啥的。但话说回来，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替身服务多发生在陌生人之间，场景私密、触点复杂、隐私泄露、权益受损的风险突出。代陪诊要接触病例，代厨要进你们家，代打游戏要你账号密码啊，这里边风险就比较大了。当前行业尚未建立统一的准入标准、服务规范和监管体系，从业者的资质也是良莠不齐，虚假接单啊、 服务缩水啊，信息泄露啊，这些乱象频发啊，消费者维权也是困难重重啊。我昨天写着稿子的时候忽然想到一个问题，我说找人带相亲你不想去啊，找个人替对吧，完对方也找人替，最后两个替身看对眼了，结婚了，你算不算媒人？他俩结婚要不要给你发请柬？你去了要不要随份子？所以我的建议是啊，能自己喝的奶茶自己喝啊，胖也要胖在自己身上，别转包。如果你把这一整套都买齐，那么恭喜你，将会有人替你扔垃圾，替你做饭，替你排队，替你陪家人，听你诉苦，甚至有人替你活着。这时候你需要考虑的就只剩一件事了，能不能有人替我付钱。有人替你付钱是够呛了，但可以替你省钱，朋友们。59.9块洗一年的车啊，五次啊，每次12块钱，朋友们，你平时洗一次30-40，咱们现在12块钱，要啥自行车啊？原价68一次啊，咱们现在59.9五次，还包含了3次故障检测。力帆养车啊，大品牌，整个长沙啊，河东河西都有门店，一共12家门店，都是通用的啊。非常划算，这个活动过段时间可能就下架了，咱想要购买的朋友抓紧时间啊，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朋友圈三个字啊，就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了哦。
1: 北京时间上午9:15，
2: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3: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4: 我本可以。
3: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5: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6: 笔在哪里、啊、
5: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6: 妈妈，
3: 等一下。
4: 不行，
3: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4: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4: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8: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4: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8: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4: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9: 金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台版社区，建面约95-139平米，新规5.00栋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

所以说呀，起名这事儿还是很重要的。你看周董这首歌啊，叫《迷迭香》，它就很浪漫。跟你随风飘摇的笑，你要是把下一句啊，把这迷迭香换成别的名儿，有十三香的味道，它就听着一股夜摊味儿。

最近啊，埃隆·马斯克在一场活动上聊起了网络爆火的中国版马斯克。现场主持人展示了撞脸他的国内网友视频，马斯克笑着表示，自己本身长相呢带有一点亚裔的特征，觉得自己有点像亚洲人，而14亿中国人里面出现长相相似的人的概率很高。今年7月份，陕西铜川马斯克同款烤肉师傅马建平因为长相酷似马斯克走红了。那之前呢，江苏小伙马一龙也因为酷似马斯克走红网络，视频传播到海外之后呢，被马斯克本人看到，他还在社交平台幽默的发文。

没准儿我还真有点中国血统。真没准儿，真没准儿。你想，那中国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啊，这概率很大的。他要真有中国血统，没准儿跟马大帅都沾点亲戚。国际奥委会近日确认，印度、德国、卡塔尔、匈牙利、土耳其、南非和韩国等七个国家有意申办2036年夏季奥运会，其中印度将以艾哈迈达巴德为核心城市。英国赛场内幕网站消息，印度必须向国际奥委会证明其基础设施、投资和体育改革能为申办提供可信的基础。这基础设施方面，印度时报称，艾哈迈达巴德计划建设耗资约505亿卢比，那就是约合人民币34亿元呢，啊，盖一个体育中心，包括水上中心、网球中心和室内场馆，并规划22个比赛场馆。印度还通过举办国际赛事积累经验。路透社称，印度自去年以来在15个城市举办了数十项国际单项赛事，目标是2028年举办65项。与此同时啊，挑战同样也不少。赛场内幕网站称，2010年新德里英联邦运动会的组织问题和印度奥协内部纠纷仍是阴影。路透社称，印度自1900年以来啊，仅获41枚奥运奖牌，其中最近的两届是东京奥运会的7枚和巴黎奥运会的6枚。酒店容量也是瓶颈。印度时报称，艾哈迈达巴德7月仅有约5400间星级酒店客房，而奥运估计需要近10万间。路透社称，印度申办是其努力成为体育超级大国的体现。你别说啊，这奥运会尤其还是夏季奥运会，他要真在印度办，我不知道为啥还有点期待。那边天气火热啊，咱们眼瞅着马上就要降温了啊。虽然这一次啊，老天爷又拿咱们涮了一回，因为上个礼拜玲姐我们说这周降温怎么着也得说30减10啊这种幅度的，结果这两天发现这太阳阴下去了，气温倒是没怎么受影响。不过呢，入秋也看着就在眼巴前了，也就这两天了啊。所以说想买点这个长袖衬衫啊内搭的朋友啊都可以看一看。咱们今天上架这个拉夫劳伦经典衬衫啊，男女同款老钱穿搭啊，非常好看。款式很经典干练，然后呢又很百搭。不是说就是一提到这拉夫劳伦老前锋什么就很商务，不是啊，咱们今天这是经典款的休闲风啊。很好看。没有那些花里胡哨的多余的点缀，只有在胸口有一个经典的拉夫劳伦的小马标啊，不大点儿。各位可以看一下，版型设计也挺好的，男女同款啊。平时呢，专柜一件可能打完折也得个799-899，咱们今天399，朋友们，正品保真啊！想要购买的朋友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睛955”回复关键词啊399，颜色很齐全啊，白色、藏青、灰色、橄榄绿、黄色、薄荷绿都有，尺码从 XS 到 XL 也都有。想给自己买一件的，或者想跟另一件凑个情侣款的啊，都可以回复关键词399来看一眼，喜欢的话就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好吧，朋友们。好了，那今天就跟大伙聊到这儿了，好吧啊。然后一会儿呢，大概就是9:30啊，我就会开启视频直播，咱们直播间里边碰吧。

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

受苦愁，也只是为了曾经的那一个人，那昆仑痴儿一情难分，谁曾想这一曲再不相逢，这江山风雨。

0: 等我呀。
1: Thanks for listening. 刷刷很有圈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
2: 京盛长沙月，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台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0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如果文物会说话，有最高贴息5000元，商界消费不用愁的工行消费贷特约播出。
5: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冯杜金综合算尺。我是一件来自于清代康熙年间的铜镀金综合算尺，长方形的身材，古铜色的外貌，非常有质感。其实在商代的时候已经有了第一把用来度量长度的尺子，经过了千百年才慢慢发展出标准的长度单位。从我身上密密麻麻的刻度和数字就可以看出来，我的功能可不仅仅是用来测量的，还可以用作绘图，而且我还可以双面使用，一边是普通的长度刻度，另一面则是量角器，中间还有一个比例缩尺，可以用来将线段长度放大或者是缩小。说到这儿，你是不是也回忆起了自己为数学几何头疼的学生时代了呢？
6: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铜镀金综合算尺，金鹰95.5。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
7: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8: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7: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青年豪宅，约95至139平，零动户型，至高128%的房率，即将首开。
1: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6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
2: 所谓阅读，就是关心你我，热爱生活，了解四季时序的民俗物事，会讲有腔有调的人生故事，懂得如泉水流淌的生活之美。每天无数次用手机拍下日常瞬间，也用文字写下心中的桃花源。
1: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
3: 我们读书吧，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玩点节目的后台，我们的书单还有书签都在线上。今天的这份书单啊，如果你拿下的话，我们可以 get 同款古人的生活美学、生活智慧。比如说古人他是没有我们的手表的，没有我们的闹钟的啊，时间来到了什么样的时间，他们是如何来判别的啊？古人呢，不可能像我们还没有到2025年的时候，先搞一本2025年的什么台历啊、月历啊、挂历啊，对吧？什么都没有，怎么来判断到了什么样的时节啊？该吃什么样的食物？所以呢，这种人文气象、物候学，在古代的时候就非常的重要了。在有一本书，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比如说你想了解，在整个古代时候，那个时候的动植物的变化和环境周期的变化、天气的变化、季节的变化、整个气候变迁的历史，在古代中国是什么样子的？今天的这本书呢，就非常好的可以和你帮你来好好的还原一下古人是如何在我们的这个整个一年当中，他们来告诉自己到了什么样的月份就要干什么样的事情，要吃什么样的东西，穿什么样的衣服，以及会不会还有一些什么仪式感的东西啊，对吧？在节目当中，今天我们和各位来分享的这一本书呢，它的名字就叫做《天道与人文》。
1: 天道与人文，用一本书带你认识物候学，认识中国的天道与人文。所谓物候学，是一门研究自然界动植物和环境周期变化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说白了就是看动植物在不同季节会有什么不同变化。而这本书的作者是我国近代著名的科学大师竺可桢先生。在这本书里，他用自己所创立的物候学清楚地帮我们还原了古代中国的气候变迁历程，相应的变化记录则可以从考古遗迹和历史文献中寻找。通过物候现象而非气候数据，解决困扰人们已久的气候变迁问题，堪称竺可桢的一大创举。
3: 比如说今早一出门，你忽然发现加个薄外套或者是加个小风衣刚刚好，那这个时候我可能就会想说，也许再过3年5年的时间，就是不远的将来，我们对于天气的变化可能又会有更为精准、更为周到啊，这种跟我们的生活密不可分的一种科技化的方式啊。当然有的时候我也会在想，那几千年前、几百年前那个时候的人们，他们是如何来应对气候的变化、气候的变迁的呢？其实呢，我们可以通过很多古籍来还原古代的气候变迁啊，这可能也会跟古代的什么呢，朝代的变迁、人口的变迁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以一种人文的视角来讨论自然问题，就是这本书最大的一个特点。因为它如果单纯是从什么物候学呀，或者说气象学这种科学角度来探讨，很多人会觉得说这硬核也太硬了吧，可能接受不了啊，大部分的人不太懂啊，怎么办呢？从 人文的角度来探讨。哎，这个就是人人都能够去了几句的一个话题。所以在这本书里面，他设计的话题虽然是属于自然科学，但是作者在论述的时候是结合了大量的历史、人文、考古啊，创造性的找到了自然和人文的诸多交汇点。所以这本书的名字就叫做《天道与人文》，既能够上究天道，又能下通人文啊。这也是作者自己学贯中西的一个知识背景啊，是密不可分的。早年他留学英国的时候后来呢又留学到美国所以呢他对于非常早的时候的气候的学科知识有非常多的积累。那回国之后呢，他被选任为中国气象学学会的会长，而且呢还曾任浙江大学的校长、中科院的副院长兼生物学这个相关的主持人，包括这个主要的研究人员。可以说在中国近代像地理学、气候学、物候学方面他都是有所贡献的。所以呢在这本书里面有很多他从考古文献当中发掘的很有意思的资料，我们可以借助现代科学理论再进行分析比较，你就会发现古人的智慧真的是难以用我们现代的语言去形容的。
1: 就让我们一起翻开这本书，先来看看什么是物候学，古人又是如何认识和记录物候的。
3: 刚才我们讲说物候学的研究对象研究啥呢，就是研究自然界动植物的变化跟环境周期变化的相互关系他研究的目的就是了解这些自然变化的背后的规律，然后呢总结出来用于服务农业生产，用于服务大众生活。所以这个物候学跟气候学其实有点像，就他们都是观察一个地方四季变化的科学。但是不同在哪儿呢？气候学观测的，它观测的是这个地方冷暖晴雨天气变化，它是侧重于天气。而物候学呢是侧重于动植物的变化，侧重于生物。大家说到这儿可能有人会问说，既然气候学可以用各种仪器我去量这个什么气压、气温、湿度，我已经很精准了，我干嘛还要物候学呢，对吧？其实物候学跟气候学作为这个所谓的这个姊妹篇，这二者之间显然是有相关性的。但是呢物候学也有自己不可替代的意义。比如说你有没有想过，你像这个我们上初高中上这个自然科学课的时候，老师经常会带着一个气象仪器走进来跟你介绍，对吧？气象仪器已经是非常精准的能够测出气候要素，但是它依然很难测出这种气候对于农作物的确切影响。就是我们把过去的一个时间内每天的平均气温加起来，你可以得到这段时间的一个气温的积温积累的积，温度的温虽然这个积温呢它的数据能够比较出不同时期段的一个冷暖差，但是要达到多大，对吧，才能够对动植物产生影响，这个问题就已经早早的超出了气候学的研究范围了。所以气候学大师他未必呢这个能够成为一个很好的这个农人能够种出很好的粮食。所以我们需要物候学对于动植物进行直接观测，而且呢在古代又缺少这种科学测量气候的仪器，绝大多数都是今天是什么样的我记下来，明天什么样的记下来，全靠这种一对一的记录，然后再去总结这种物候它的变化。所以我们再回溯整个气候的历史变迁的时候，其实物候学它有自己得天独厚的一个作用在里面。
1: 现代中国的物候学诞生于20世纪，但古人对物候的认识要早得多。书中举了很多例子，比如早至周代，《管子》中就有记载：冬至后60天，向阳处土壤化冻；又15天，向阴处土壤化冻。完全化冻后，就要种稷的记录。这便是古人对物候规律的早期总结。
3: 当我在这本书里面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一定要把这本书推荐给那些什么呢？首先家里有孩子的，其次呢，正是孩子的这种好奇心爆发期，再其次就是小朋友他是天然对于大自然、对于动植物是有着敏感性的。再加上现在很多家长非常重视孩子的多方面的发展动不动就带孩子说走，我带你去露营，我带你去爬山、去徒步，我带你去干嘛呢？我带你去乡下去了这个我们老家去住一住。 这个时候啊，带孩子拥有这样的一本书就太合适了，因为在这本书里面你可以发现有很多当孩子向你提出的这种，哎，比如说这个植物为什么这会儿是这个颜色，这个小动物是什么，为什么它是在水里不到地上来啊，等等这些问题的时候，你发现你不知道怎么回答它。其实这些问题都在啊，我们曾经由古至今传来传去的一些智慧的积累当中，而这些积累可能有些变成了歇后语，有些变成了谚语，有一些呢被我们忘记掉了。

0: 但是到现在依然，当你面对孩子提问的时候，你是回答不出来的，这本书它就可以很好的帮助到你了。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就回到节目当中，就来和您看一看啊，为什么我们说在很多古籍当中，像管子啊周代的时候就已经有人开始对物候规律进行早期总结了。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来和您说几句，看看是不是小的时候你在特别是在农村哈、过寒暑假的时候经常能听到的一些这种对于天气对于动植物的一些总结的说法，可能你已经不记得了。广告回来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也有人朋友在问说这本书叫什么名字，感觉可以和孩子一起来看一看哈。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天道与人文》。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9: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粥好了。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4: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2: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2: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3: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4: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2: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5: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6: 世间最温柔的牵挂是父母安康，岁岁无忧。医院里陌生的长廊，独自就诊的长辈，总会多一份迷茫与不安。我们在都市奔波，忙于生活，无法时刻相伴，但温暖从未缺席。芒果陪诊小程序，跨越忙碌与距离，为家中的长辈送去专属的就医暖心陪伴。专业、耐心、细致，全程护航每一次就医之旅，消解所有慌张与局促。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以温柔为伴，护岁月安康。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5: 杜甫有浣花草堂，陆游有老学庵，张岱的不二斋全年都有可赏之画，鲤鱼的芥子园已成南京有名的古园林景观。古代文人重古意，淬音情咒，亭语清和。如今我们打开手机，足不出户也可读书千卷，坐看山水。
7: 世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
5: 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天道与人文，用一本书带你认识物候学，认识中国的天道与人文。

0: 总结得朗朗上口。你要知道很多古人他可能不太识字，也不会写字，那这些东西是怎么传出来的呢？就是你说我听，然后我备注了，我再说给他听，他一定需要押韵，需要朗朗上口。当然除了这些对于物候规律的总结，古代的文献资料也有大量对于物候现象的一些记录啊，唐诗宋词就是最典型的。你比如说啊，王安石曾经写过春风又绿江南岸，对吧，明月何时照我还啊。这里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指的就是江南地区春天啊，这个花木抽青的一种物候现象。你再比如说王之涣的凉州词里面还写过春风不度玉门关啊，这个时候让我们了解到说玉门关外不生长杨柳树。可是又很难得的是，今天你去新疆旅游的时候，你也会在天山南北附近看到有杨柳树，这又能反映出不同的历史时期它的物候现象的一种非常巨大的变化。那宋代的一些词人们，唐代的诗人们啊，他们的记录可能会更宽泛一些，就不仅仅是植物，也会把很多动物放在里面。你像陆游，他呢就写过一首诗，里面就写到说野人无立日，鸟啼之四时，对吧，二月闻子规啊，春耕不可迟。你看二月提醒你干嘛呢，要勤劳的下地干活的啊，春耕不可迟啊。三月闻黄鹂啊，这个幼妇敏蚕鸡。那四月鸣布谷，家家蚕上簇。那五月鸣雅鹫，苗稚幽草茂。所以通过这些对于动物植物的记录，我们不仅可以还原出当时这个诗人他生活的那个时代他能感受到的一种自然环境，还能够从里面去分析分析啊，不同时间不同的地区物候有多么大的差异。当你获得了这些有用的信息的时候，比如你就会知道哪些地方二月闻子规啊，哪些地方是三月闻子规。当然这本书的作者也在提醒我们说，当我们面对这些文字资料的时候，你也要注意辨别，你不要一股脑的都采纳。因为有一些啊，可能诗人写的也不是很准确。你比如说诗人有的时候为了这个诗句的方便或者是押韵，他呢会使用一些粗略的数据来记录。你像白居易在他的诗啊，有一首诗叫潮啊，在这里面就写到说，早潮才落晚潮来啊，一月周流六十回。其实呢一个月只会涨潮58回或者是56回，但是呢在这里面他写的呢非常的笼统，他呢是为了干嘛呢，为了方便而忽略了一个准确性，所以就统一啊60回。再比如说有些诗在流传的时候呢会被很多人传着传着就传错了啊，你像凉州词里面就写到说黄沙直上白云间啊，这里面的黄沙其实就很符合我们甚至是古人们啊，那些没有去过凉州的人以凉州西为春天的一种景象。但是后来不知何时啊，这一句话呢又被改成了什么呢，叫做黄河远上白云间啊，意境一下子又不一样了，而且变得非常的优美。但实际上黄河和凉州其实离得还挺远的啊，他这么一改，这句诗就已经脱离了一个现实的基本情况。所以当我们在看到这些古诗词古代文献记录的时候，我们也要多多的转转脑子哈，多多的鉴别才可以。
1: 说到物候，还有一个话题绕不过去，那就是与物候息息相关的历法。不管哪种历法，在设计时都必须考虑物候的变迁，这样才能真正指导生产生活。而历法中的很多文化意象其实也都与物候特征密切相关。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聊聊古人是怎样设计与物候相匹配的历法的，农历中秋节的月亮又有何特殊寓意。

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能经常就比如说问一下，哎，你是过这个农历生日啊，还是过这个其他的月份的生日啊？因为经常分什么阴历、阳历、公历、农历，很多人搞不太清楚，有的时候我也搞不太懂到底有啥区别。好，我们就简单来说一说。所谓的阴历就是以月球的月相周期为基础定制的历法啊，相应的阳历呢就是以地球绕太阳公转的运动周期为基础来制定的历法。阴历和阳历呢，你可以看作是历法的两大类。每个国家啊，在不同的时期，都依照阴历、阳历制定过很多的具体。

0: 历法。你像西方也有很多，像西方有一个叫做格里高利历，它呢就是属于阳历。当然现在因为绝大多数国家都在用它，所以呢这个格里高利历就被称之为叫做公历。再比如说我国传统的农历，可能很多朋友也会称之为阴历哈，但它其实这种说法也并不准确。严格来说呢，农历是一种以阴历为基础，同时又融合了阳历元素的一个历法，它呢是属于阴阳合历。所以以后我们也不要再错把农历啊叫做是阴历了。
1: 说了这么多，可能有人好奇，阴历和阳历分别是从月亮和太阳的周期中得来的，直接用多方便，人们为什么还要设计这么多不同的历法呢？又是公历又是农历，还有让人眼花缭乱的各种历，多麻烦啊。其实人们设计出这么多的历法也是被迫无奈，是因为阴历和阳历之间天然是不协调的。
0: 这个历法这件事情，它有多么的这个需要我们谨慎严谨的去看待这件事情啊，怎么样去协调和不协调，在这本书里面作者给你写了非常多。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有一点是值得我们去观察，也是非常容易得到我们的关注，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这个二十四节气历法非常的复杂，如何让古人能够一下子就能够把历法这件事儿应用到我们的传统的生产生活当中，所以让传统历法对应上传统的物候规律，这个就是我们祖先创造的二十四节气啊，把节气和物候都对应起来。你像很多节气的名称很美啊，什么惊蛰、谷雨、芒种，对吧？这些就是完全以物候特征来命名的，所以用节气来指导农业生产非常方便。每个节气在不同的年份啊，阳历日期最多也就差个一两天，因此呢，二十四节气其实本质上它也是一种阳历。那我们在传统农历和在阴历的这个基础之上合成的二十四节气，它既不是完全的阴历，也不算是一种完全的阳历。
1: 历法文化博大精深，如果仔细探究，其实我们还能发现其中很多有趣的文化知识。比如作者朱可桢就告诉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中秋满月，其背后的文化含义也和物候密切相关，值得我们认真梳理。
0: 虽然中秋我们刚刚已经过去了，但是呢依然可以在这本书里面来关注一下，在每年中秋佳节前后都会出现非常明显，每每都要被别人提起甚至值得期待的一件事，就是观月赏月这件事儿。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就一起和各位再次回到这本书里面，天道与人文啊，来看一看，看看什么呢？看一看自古以来啊，我们聪明的古人们，他们是如何把这种时间和我们的大自然的变化、气候的变化、动植物的变化以及农业生产生活的变化结合到一起的。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1: 本次报时由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雨花亭东这道吗？
5: 雨花亭曾经也叫做雨花台，古代时因为这里曾经有一座雨花亭庙，所以被叫做雨花亭。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6: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8: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9: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10: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8: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是人在横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10: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8: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1: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2: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3: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所谓阅读，就是关心你我，热爱生活，了解四季时序的民俗物事，会讲有腔有调的人生故事，懂得如泉水流淌的生活之美。每天无数次用手机拍下日常瞬间，也用文字写下心中的桃花源。
1: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天道与人文，用一本书带你认识物候学，认识中国的天道与人文。
2: 刚才我们说到啊，说整个在古代的时候，因为呢传统历法其实很复杂啊，它不方便每一个人去了解甚至去记录下来，那怎么办呢？用到了真正的生活当中，要接地气儿的话，那祖先们就创造了24节气，把节气和物候对应起来了。啊，比如说在这里面大家都很关注的，像我们的什么节呢？这里面有一个节，它不是节气，但是在这个节当中，过这个节的时候，我们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也会对应到什么呢？对应到背后的物候变化、文化含义，那就是中秋满月。中秋节是农历一年里面非常重要的节日之一，自古以来一直到现在都是。那每到中秋节，我们要团圆嘛，我们要吃月饼，我们要赏明月，对吧？古代的文人墨客用诗词把中秋月捧上了天，什么月到中秋分外明，所以我们总是会下意识的认为说，一年里面这中秋。

0: 节的月亮，那肯定是最大、最亮、最圆的。但是这本书的作者想告诉你说，这种看法其实呢，只是咱们的一厢情愿哈。为什么这么讲？我们先来看一看中秋月是不是最亮的。其实我们都知道，太阳在地平线附近的时候，那个光芒是非常温和的。可是当太阳升到我们头顶的时候，那个光是非常刺眼的。其实月亮也同样是，它越是接近头顶附近的天空就越亮，它越是接近地平线附近就越暗。那具体原理呢，我们就不展开说，但是我们可以推断一下，就是你想要找出最明亮的月亮，那应该是以月亮在天空的位置为标准。而一年的所有满月里面，最接近头顶的位置其实是在冬至附近的那个满月，所以最接近地平线的时候呢，其实应该是在夏至附近的满月。所以你说最亮的月亮，它应该是在冬至附近的那个满月那一天才出现啊。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就是月到中秋分外明这句诗句，如果改成月到冬至分外明，那可能才差不多。那既然中秋月不是最亮的，那它会不会是最大的呢？其实也不是哈。人类视觉，我们有一种天然的错觉机制，会让月亮或太阳在地平线附近刚刚升起的时候啊，比它完全升起之后看起来还要大。所以呢，在肉眼观测当中，初升的月亮总是最大的。而月亮按照椭圆轨道绕地球运动，有的时候呢离地球近，有的时候离咱们远。那离咱们近的那一天还不一定就是中秋节。所以就算啊都以月亮出生时为标准，这个中秋节的月亮也并不一定就是最大的。
1: 你看，中秋节既不最亮，也不一定最大，那它为什么就显得这么特殊，一直被人们称颂呢？朱克珍认为，这可能还是和农业物候有关系。
0: 中秋时节，你要知道这个时候秋季是什么？是丰收的时候，对吧？秋收啊，这个时候白天逐渐的缩短，夜晚慢慢的拉长，一天之中可以干农活的时间那是越来越少。不过呢，在中秋节附近啊，这个月亮连续好几天都会在黄昏时分升起，照亮大地。所以这样一来，农民们就可以借着满月的月光啊，我再多干那么个什么十几分钟啊，这样的农活早点把这个庄稼收完。而其他月份的满月啊，要么出来的时间不合适，要么呢就对应不上这个秋收农忙的时节，所以它就没有这种服务于农业生产的功能。那或许正是因为农业物候有利，所以中秋月才有了独特的一种文化的内涵。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中秋月或许并不一定浪漫，但它绝对是值得我们去铭记的。
1: 作为中国物候学的奠基人，朱可桢不仅用物候学的思路解释了历法的相关知识，还更进一步用物候学的研究方法还原了中国几千年来的气候变迁史，堪称一大创举。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朱可桢的分析，通过物候学的视角，一起看看中国五千年来的气候是如何变迁的。
0: 如果根据我们的古文考古资料的记载来辨别什么呢？辨别我们的物候变迁的变化，你会发现在中国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当中，最初的两千年文字记录是非常非常少的，就可以说是很缺乏的。因此我们主要是靠什么呢？靠考古遗迹啊，靠出土的文物。那中间的2500年呢，是有着丰富的文字记载，但是呢，史料又并不充分，因此研究的主要依据就是关于物候的记录。前后最后的那500年啊，文字材料较为丰富，我们可以从各个地方志当中去获得足够多的气候信息。所以在这个基础之上啊，作者就把20世纪以前的历史分为了三个时期，分别是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1100年的考古时期，然后呢，公元前1100年到公元1400年啊，这个物候时期，以及公元1400年到1900年这样的一个方志时期。那这三个时期呢，作者用了三种不同的思路来帮我们回顾。回顾什么呢？比如说考古时期，因为文字非常非常少，那气候变迁的证据大多就是从遗迹当中来。比如说如果你曾经去过西安啊，去逛过那个半坡遗址，距今是有5000-6000年，这个遗址里面我们的科学家和考古学家们不仅发现了像猪狗，还发现了小米，对吧？动植物都有。在这里面还发现了

0: 竹鼠的骨骼，因为竹鼠呢它是亚热带动物，并不存在于今天的这个西安这个地区，所以你可以推断当时西安一带的气候可能会比今天更为的潮湿和温暖。在黄河以北的安阳，还有一个咱们著名的殷墟，这里不仅出土了竹鼠的遗骸，还出土了水牛的骨骼。当然这两种动物今天也只是在热带和亚热带，这都进一步的佐证了当时啊古代中国的气候比我们现在来说要更加的温暖啊，这样的一种推断。当然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还有甲骨文，对吧？甲骨文这是最为直接的文字证据，虽然它的甲骨文的数量比较有限，通过分析商代有关于这个求雨求雪啊，和那个时候的人就会在甲骨文上写什么，写我最大的一个心愿啊，我是为了求雨为了求雪向上天进行祈祷啊。当时的安阳地区很少出现降雪，所以呢甲骨文上记载有人曾经在捕猎的时候捕获了一头大象，这就表明当时在安阳附近是有野生大象分布啊。你再联想到河南的古称啊，这个古称豫州，对吧？这个豫字就像是一个人牵着一头象啊，所以象形文字你会发现古代河南那可能是真有大象啊，而且我们在出土的这个骨骸当中已经是发现了，所以不难推断距今大概5000多年到3000年的时候啊，当时在这一片大地上面，尤其是北方一带，其实气候真的是远比现在来说要更温和。当然呢这段时期是因为文字较少啊，多是通过考古遗址来进行推断。那接下来呢文字就比较多了，比如说我们有诗经，对不对？我们有史记啊，我们有古诗词，你都能看到。所以作者写这本书特别有意思，他是把大量的人文资料、人文的记录放到了对于古代气候变迁的研究当中，并且还把这种研究拓宽到了全世界，把中国的气候和这个欧洲的气候也进行了比较，就发现这两地的气候波动特别的相关，而且欧洲的波动往往要落后于中国之后啊。比如说12世纪是中国历史上非常寒冷的一个时期，但欧洲13世纪才步入寒冷啊。中国的17世纪的严寒也比欧洲早了大概50年，所以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其实地球它是作为一个非常完整的生态系统，不同地区的气候不仅密切相关，而且这个关联极其的有规律，极其的深远啊。感兴趣的各位呢都可以找这本书来看一看哈，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天道与人文》，用一本书带你认识物候学，带你认识中国古人的智慧。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1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开门。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6: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2: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13: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易老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来自稍微久远一点的90年代的早期，这位女歌手叫做林慧萍，这首歌词呢是出自三毛之手，叫做说时依旧。据说呢是当年三毛偶遇了自己多年前的初恋而写下的一首作品。

重逢无意中，相对心如麻，对面问安好，不提回头路，提起当年时，泪眼笑荒唐。这样的一次重逢并不在计划之中，所以好像完全都没有任何的准备，有点局促，心乱如麻。但曾经的相爱都已经是很多年前的青春情事，如今彼此的人生已经再无交集，而且呢，各自也都在各自的轨道上经历了很多，所以还是可以保持平静，互相的道一声问候。在这个歌词里面呢，有两个小小矛盾的地方，一个是不提回头路，结果下一句就是提起当年事，不想提但又还是不禁会提起。另一个小矛盾呢，就是泪眼笑荒唐，又哭又笑，遇见就爱，或许就是这般矛盾的心情吧。那么据说这一位初恋呢，也就是三毛写的那一首《七点钟》，他在校园里面，在对方的手掌心，用钢笔写下自己的电话号码的那一位初恋。

真的真的真的爱过你，说时依旧泪如倾，星星白发犹少年，这句话请你放在心底。那结合上下文来看呢，我是真的真的真的爱过你这句话很可能是对方跟他说的，所以他才会回答说这句话请你放在心底啊。当然也有可能是两个人的角色交换，有可能是三毛说，然后对方说这句话请你放在心底。那整首歌词当中呢，我最喜欢的两句就是说时依旧泪如倾，星星白发犹少年。三毛写这首歌词的时候是在1985年到1990年之间，那个时候的三毛以及他偶遇重逢的这一位初恋情人，两个人大约都是40多岁50岁左右的年纪。那个时候荷西已经去世了，那距离更早之前三毛的初恋又更是已经数十年过去，所以才更有一番人生兜兜转转之后更加起伏的心境。那此时的两个人可能都已经有了一些不那么明显的白头发，所以叫做星星白发，星星点点一点点的点缀在黑头发里面。但是呢，即便你我都有了些微的白发，但看着彼此好像都还是当年少年时的模样。说起曾经好像就在眼前，什么都没有变，但是一转眼怎么就已经这么多年过去。想起过去，这个眼泪就像止不住一般，是倾泻下来的倾这个字，所以是说时依旧泪如倾，星星白发犹少年。

不要告诉任何人你往哪里去，不要不要跟我来，家中孩儿等着你，等爸爸回家把饭开。最后的这个小节呢，显得特别的生活，就像是真实的对话一样，就是恋人的偶遇重逢，还是就此匆匆珍重别过。你不要告诉我你现在的生活，我也不要你再走进我如今的生活，一切就都停在这里。你已经有了妻儿，小孩子还在家里等你，等爸爸回家，全家人一起把饭开。把饭开这样的一个写法是多么的生活化，刚才还是那么诗意的情景，回忆历历在目，结果到了最后就像是突然回到了现实。就让这次重逢停留在对过去美好依旧的感受跟记忆里。歌词演得小单元，本期走评林慧萍奢侈依旧，收录于1990年的专辑奢侈依旧。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以乐粉，跟你下次见。

当你不断地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与之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五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0: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城市生活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刻都想和生活热情拥抱。城市生活家，
1: 生活像一把尺子，把所有事物丈量。萃取一杯两分十秒的手冲咖啡，时钟走成180度时下班，路过420米的篮球场，坐7站地铁，看一场120分钟的音乐剧。这座城市如此的美，我却没有用心听过。城市生活家。

0: 长沙的秋天啊，真的是特别好穿衬衣的季节。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是衬衣界的质感天花板——拉夫劳伦经典衬衫。今天大家添加福利管领券，到手价只要399元，而且专区内还有超多款式可以来挑选。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399阿拉伯数字399，点击链接就可以进入专区了。说到拉夫劳伦，很多人第一反应呢是经典耐看不过时，它不是那种穿一季就扔的快时尚，而是你今年穿明年穿后年还能拿出来愿意穿的衣服。这件经典衬衫最大特点就是软中带挺，穿上身不硬不绷，活动自在，但是领子有型，不趴不塌，不用怎么打理，搭配牛仔裤干干净净，上班开会撑得住，出门见朋友呢简约又高级，天热可以单穿，天凉呢再搭内搭，或者是外面套风衣夹克啊，整个人特别有精神。颜色选择也很全，白色、藏青色、灰色，还有橄榄绿、黄色、薄荷绿，不管你是喜欢干净稳重的，还是想要穿着有点变化，都能够挑到合适的，男女同款哦。尺码也很全，从 XS 到 XL 都有，想给自己买一件，想跟伴侣凑个同款都特别合适。记得在微信精英95公众号回复399添加福利管领券就可以下单了。
1: 城市生活家，用心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纪念。We're gonna take you back.

0: 北京时间上午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生活最动人的温柔，从来都是藏在细碎日常里。父母年纪大了，一次常规体检，一次普通复诊，对他们而言都是繁琐的难题。看不懂的单据，跑不完的科室，记不住的医嘱，每一件小事儿都需要有人搭把手。而身为儿女的我们，忙于三餐四季，职场生活常常无暇顾及。湖南电台出品的芒果陪诊小程序暖心在线，承接家人看病这些细碎的美好守护，线上一键预约，专人耐心陪诊，替我们守护家人的安康。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6: 把时间安排得很充实，下班之后一场露天的沙龙，跟着大家一起唱一首欢乐的歌，抱着爱人看一场绚烂的烟花，走过之后发现最美的风景不仅仅在舞台上，观众席里优雅落座的你不需要做什么都做得轰轰烈烈，但需要一时半刻的充实自喜，享受都市，驾驭生活，城市生活家。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0: 本次报时由逛临时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沙子塘这道
4: 这里曾经有一颗水塘，底下全都是沙子，所以那时大家都叫它沙子塘。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9: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生活像一把尺子，把所有事物丈量。萃取一杯2分10秒的手冲咖啡，时钟走成180度时下班，路过420米的篮球场，坐7站地铁，看一场120分钟的音乐剧。这座城市如此的美，我却没有用心听过。城市生活家。

0: 长沙的秋天啊，真的是特别好穿衬衣的季节。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是衬衣界的质感天花板——拉夫劳伦经典衬衫。今天大家添加福利管领券，到手价只要399元，而且专区内还有超多款式可以来挑选。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399阿拉伯数字399，点击链接就可以进入专区了。说到拉夫劳伦，很多人第一反应呢是经典耐看不过时，它不是那种穿一季就扔的快时尚，而是你今年穿明年穿后年还能拿出来愿意穿的衣服。这件经典衬衫最大特点就是软中带挺，穿上身不硬不绷，活动自在，但是领子有型，不趴不塌，不用怎么打理，搭配牛仔裤干干净净，上班开会撑得住，出门见朋友呢简约又高级，天热可以单穿，天凉呢再搭内搭，或者是外面套风衣夹克啊，整个人特别有精神。颜色选择也很全，白色、藏青色、灰色，还有橄榄绿、黄色、薄荷绿，不管你是喜欢干净稳重的，还是想要穿着有点变化，都能够挑到合适的，男女同款哦。尺码也很全，从 XS 到 XL 都有，想给自己买一件，想跟伴侣凑个同款都特别合适。记得在微信精英95公众号回复399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下单了。
1: 城市生活家，用心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纪念。

0: 北京时间上午1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3、2、1，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

0: 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1: 哇，这手艺太酷了！
2: 哇，求量产，求量产！
3: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3: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5: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6: 传统技艺破千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7: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8: 没事，我自己可以走。
9: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7: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10: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8: 好，辛苦你了啊。
10: 还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6: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5: 总能把时间安排得很充实，下班之后一场露天的沙龙，跟着大家一起唱一首欢乐的歌，抱着爱人看一场绚烂的烟花。走过之后发现最美的风景不仅仅在舞台上，观众席里优雅落座的你不需要做什么都做得轰轰烈烈，但需要一时半刻的充实自喜，享受都市，驾驭生活，城市生活家。

城市生活家，用心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纪念。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生活像一把尺子，把所有事物丈量。萃取一杯2分10秒的手冲咖啡，时钟走成180度时下班，路过420米的篮球场，坐7站地铁，看一场120分钟的音乐剧。这座城市如此的美，我却没有用心听过。城市生活家。

0: 长沙的秋天啊，真的是特别好穿衬衣的季节。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是衬衣界的质感天花板——拉夫劳伦经典衬衫。今天大家添加福利管领券，到手价只要399元，而且专区内还有超多款式可以来挑选。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399阿拉伯数字399，点击链接就可以进入专区了。说到拉夫劳伦，很多人第一反应呢是经典耐看不过时，它不是那种穿一季就扔的快时尚，而是你今年穿明年穿后年还能拿出来愿意穿的衣服。这件经典衬衫最大特点就是软中带挺，穿上身不硬不绷，活动自在，但是领子有型，不趴不塌，不用怎么打理，搭配牛仔裤干干净净，上班开会撑得住，出门见朋友呢简约又高级，天热可以单穿，天凉呢再搭内搭，或者是外面套风衣夹克啊，整个人特别有精神。颜色选择也很全，白色、藏青色、灰色，还有橄榄绿、黄色、薄荷绿，不管你是喜欢干净稳重的，还是想要穿着有点变化，都能够挑到合适的，男女同款哦。尺码也很全，从 XS 到 XL 都有，想给自己买一件，想跟伴侣凑个同款都特别合适。记得在微信精英95公众号回复399添加福利管领券就可以下单了。
1: 城市生活家，用心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纪念。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世间最温柔的牵挂是父母安康，岁岁无忧。医院里陌生的长廊，独自就诊的长辈，总会多一份迷茫与不安。我们在都市奔波，忙于生活，无法时刻相伴，但温暖从未缺席。芒果陪诊小程序，跨越忙碌与距离，为家中的长辈送去专属的就医暖心陪伴。专业、耐心、细致，全程护航每一次就医之旅，消解所有慌张与局促。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以温柔为伴，护岁月安康。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7: 京盛长沙月，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8: 总能把时间安排得很充实。下班之后，一场露天的沙龙，跟着大家一起唱一首欢乐的歌，抱着爱人看一场绚烂的烟花。走过之后发现，最美的风景不仅仅在舞台上，观众席里优雅落座的你，不需要做什么都做得轰轰烈烈，但需要一时半刻的充实自喜，享受都市，驾驭生活，城市生活家。
9: 欢迎光临。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生活家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京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台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本次报时由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5: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6: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韭菜园站到。
7: 明末清初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比武场，特别是东边大片土地都种满了韭菜，所以大家都叫这里韭菜园。
5: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8: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9: 来，请。
10: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1: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0: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2: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10: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3: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2: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4: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2: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0: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情。

0: 时间和音乐一起慢慢沉淀，那些人，那些歌，经典。
1: 听音乐，没有专业和不专业，只有好听和不好听。
2: 大众和小众或许是个矛盾，流行的却永远客观。好的流行曲总是准确记录了一个时代的爱与恨，希望与恐惧，理想和失落，唱出人们心底最想表达却又不知如何表达的感情，与那个时代的无数男女共同呼吸，共同悲喜。
0: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3: 人在纽约，歌如故。
4: 这两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说到的都是那些歌里有歌的歌曲，顾名思义呢，自然就是一首歌里面还嵌入了另一首歌的片段。在我最开始想要做这个主题的时候，脑子里面浮现的第一个例子就是彭佳慧，但是因为她这样的作品还不只是一首两首，所以呢，在昨天我们先听了一些其他标志性的这种歌中歌之后，今天再来具体的听到彭佳慧。先听到他这一首《旧梦》，当年是凭借这一张专辑他拿下了最佳新人奖，作曲人李正帆也捧回了一个最佳作曲。

听到彭佳慧这首《旧梦》，在里面呢融入了一段比较古老的旋律《落花流水》，而且呢李正帆的编曲是做得很自然，他先是用一段哼唱来做过渡，然后呢再把彭佳慧唱的声音加进来，整个的感觉听起来就非常的流畅。可是呢在一开始彭佳慧她却是万分不愿意唱这首歌，因为她觉得落花流水这样的旋律好老土啊，再加上那个时候她还年轻，没有什么谈恋爱的经验，情绪上一直都不到位，所以呢李正帆是在录音室里面跟她磨了7天才把这首歌录完，好在呢一切都是值得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听一听这一首的确是古老但也同样优美的《落花流水》，我始终是特别的偏爱唐娜这个版本。

0: 北京时间中午1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8: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啊，没办法贴身。

0: 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1: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0: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1: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2: 京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台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3: 长沙的秋天啊，真的是特别好穿衬衣的季节。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是衬衣界的质感天花板——拉夫劳伦经典衬衫。今天大家添加福利官领券，到手价只要399元，而且专区内还有超多款式可以来挑选。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399阿拉伯数字399，点击链接就可以进入专区了。说到拉夫劳伦，很多人第一反应呢是经典耐看不过时，它不是那种穿一季就扔的快时尚，而是你今年穿明年穿后年还能拿出来愿意穿的衣服。这件经典衬衫最大特点就是软中带挺，穿上身不硬不绷，活动自在，但是领子有型，不趴不塌，不用怎么打理，搭配牛仔裤干干净净，上班开会撑得住，出门见朋友呢简约又高级，天热可以单穿，天凉呢再搭内搭，或者是外面套风衣夹克啊，整个人特别有精神。颜色选择也很全，白色、藏青色、灰色，还有橄榄绿、黄色、薄荷绿，不管你是喜欢干净稳重的，还是想要穿着有点变化，都能够挑到合适的，男女同款哦。尺码也很全，从 XS 到 XL 都有，想给自己买一件，想跟伴侣凑个同款都特别合适。记得在微信精英95公众号回复399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下单了。
4: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5: 上一节我们说到彭佳慧，当年在初试提升发行第一张专辑的时候，主打歌《旧梦》当中嵌入了一首老老歌《落花流水》，效果呢是非常的好。所以呢，在一年之后，当他乘胜追击，想要再发第三张专辑的时候，不知道是不是想要复制当年的这个成功的模式，创作人是又一次的在歌曲当中融入了一首老歌。可是呢，这个时候的作曲人已经不是李正帆，而是李伟松了。我们听到就是现在这一首《听到你一生》。

其实如果相对来说喜欢旧梦的人应该是比喜欢这一首听到你一生再回的人是要更多一点，包括我自己其实也是更喜欢旧梦。可是呢，如果要从歌曲编曲的这个流畅度完整度来讲，刚刚的这一首听到你一生再回它其实听起来更自然，尤其是当中点题的那一段听到你一生再回我会早去早回，简直就像是这首歌与生俱来的一个副歌的创段。其实这原本是1970年代的一首老老歌，来自萧丽珠的《真情》。我自己是并没有经历过萧丽珠的年代，如果彭佳慧不唱这首歌，我甚至不知道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位女歌手这样的一首歌。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节目当中反复说到的听音乐的乐趣。现在我们听到就是萧丽珠这首《真情》。

0: 忙，临时很忙，刷建行信用卡，买单立省，优惠不停。
1: 微信绑定建行信用卡，周一至周四享随机立减，最高减66元。每周五、周六、周日买单满50，立减15，临时随便选，快乐不打折。金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台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0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2: 现在是北京时间周5: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长沙的秋天啊，真的是特别好穿衬衣的季节。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是衬衣界的质感天花板——拉夫劳伦经典衬衫。今天大家添加福利官领券，到手价只要399元，而且专区内还有超多款式可以来挑选。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399阿拉伯数字399，点击链接就可以进入专区了。说到拉夫劳伦，很多人第一反应呢是经典耐看不过时，它不是那种穿一季就扔的快时尚，而是你今年穿明年穿后年还能拿出来愿意穿的衣服。这件经典衬衫最大特点就是软中带挺，穿上身不硬不绷，活动自在，但是领子有型，不趴不塌，不用怎么打理，搭配牛仔裤干干净净，上班开会撑得住，出门见朋友呢简约又高级，天热可以单穿，天凉呢再搭内搭，或者是外面套风衣夹克啊，整个人特别有精神。颜色选择也很全，白色、藏青色、灰色，还有橄榄绿、黄色、薄荷绿，不管你是喜欢干净稳重的，还是想要穿着有点变化，都能够挑到合适的，男女同款哦。尺码也很全，从 XS 到 XL 都有，想给自己买一件，想跟伴侣凑个同款都特别合适。记得在微信精英95公众号回复399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下单了。
1: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歌，
2: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今天我们虽然还是延续昨天歌里有歌的主题，可是呢今天几乎要成为彭佳慧的专场。最早的这个《旧梦》这首歌，有可能它只是意料之外的受欢迎。尽管在一开始，彭佳慧她可能是因为还比较的年轻，对于里面的这些老歌没有什么连接感，但是后来随着年纪渐长，可能也因为经历过人生的种种，她好像就开始喜欢在专辑里面放入一些老曲调，比如说翻唱邓丽君《千言万语》，再比如接下来这一首《外婆的老唱片》，里面就借用到了一点点白光的秋叶。

虽然呢，这样的一首歌曲，它只在结尾的部分加入了一小段白光的秋叶，而且它还是用一个交叠的效果，就是原创的这个部分跟嵌进去的这个部分是不分主角配角。可是呢，你回头去想，在它整首歌一开始的部分那一句“我爱夜，我爱夜”，虽然它并不是完全的借用“我爱夜”那一句的曲调，可是从节奏上面你是听得出它有关联、有借鉴的。而且在音符上相对也是比较的接近。其实在流行歌曲当中听到这一些旧歌谣的借用，我都会特别的惊喜，尤其是那一些好像已经离我们非常遥远的旧歌谣，它突然就穿越了时空，再一次的焕发它们自身的魅力。接下来我们再听听秋叶的另一个之路，这是徐如云，我爱夜。

0: 北京时间中午12: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5: 生活最动人的温柔，从来都是藏在细碎日常里。父母年纪大了，一次常规体检，一次普通复诊，对他们而言都是繁琐的难题。看不懂的单据，跑不完的科室，记不住。

0: 的医嘱，每一件小事儿都需要有人搭把手。而身为儿女的我们，忙于三餐四季职场生活，常常无暇顾及。湖南电台出品的芒果陪诊小程序暖心在线，承接家人看病这些细碎的美好守护，线上一键预约，专人耐心陪诊，替我们守护家人的安康。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1: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歌，
2: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节。上一节我们说到，旧上海失去白光的秋夜，它在不同歌曲里面的介入跟嵌入。于是呢，我又联想到了另一个例子，那就是张信哲的《用情》。这首歌在前奏跟尾奏的部分借用了吴莺莺《我想忘了你》。而且呢，当年张信哲这一张专辑还是特别到上海拍 MV， 拍下了那些老弄堂、老洋房。

觉得在创作上它就比较旧曲调的风格，那中间的部分它还嵌入了一段客家歌谣思恋歌。谢谢你收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跟你下次见。

0: 所有的那些人那些歌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本次报时由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文艺路口东站到了。
4: 大概是在1922年的时候，一位匠人家在这条路开办了一所文艺学院，所以这条路就被叫做文艺路。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5: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6: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7: 来，遮住左眼，这个。
8: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7: 上一排呢，这个。
8: 还是不清楚。
7: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8: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9: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0: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要讲到的呢，又是一个很温暖的话题了。每次都会要跟大家分享一些生命中很重要的时刻，就有些重要的时刻是微小存在呢，因为它太微小，所以你常常都会忘记。事实上，如果你这一生微小的时刻就是非常宝贵的，值得被记得的时刻，所以我们的节目就常常来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忘记。你想一想，最近能够让你感受到被宠爱的时刻，你会想到哪一个时刻？有一位刚恋爱的朋友说，他来接我下班的时候呢，给我带了一瓶草莓酸奶，说是专门为我挑的。我想想，酸奶这种东西一直都是我自己买给自己的，所以刚收到的时候我很警惕，你干嘛要帮我买啊？后来回头想想，是因为我原来从来都没有想过自己还有机会成为一个不用自己买酸奶的人。这件事情真的很小，小到可下次买酸奶的时候可能都不会再记起来，但是对于习惯了独立生活的他来讲，这就是他生活中感受到的一份宠爱。有点甜的故事，我们要用有点甜的音乐来陪伴。

其实人年纪越大，或者说更成熟一点，我们对宠爱的理解就变得不太一样了，不再是简单的花钱对我好，也不是老套的都是为我好，而是其他的一些答案，到底是什么呢？想在今天节目里跟你分享一些朋友们的记录，看看那个答案的丰富多彩。涛涛说，我家有一条必须遵守的隐藏的家规，就一定要吃我妈做的饭，不管好吃还是难吃，我都要埋头吃完，而且不能露出为难的表情。不想吃，吃不下，在我家是一个禁词。一旦演得不到位，我妈就会发飙，说家里的饭很难吃吗？吃不惯的话就不要回来吃了。听起来很夸张，是不是？但我听了20年，不敢反抗。唯独去爷爷奶奶家的时候，他们既会煮我爱吃的菜，奶奶甚至还会帮我拿外卖，想吃辣的就吃辣的，想喝奶茶就喝奶茶，不想吃就可以不用吃，吃不下也没有关系。他们会摸摸我的头说，少吃点外面的东西，不健康，但如果真的馋，就放开吃一点。我看这个故事的时候其实蛮有同感的，因为虽然我有个很会做饭菜的妈妈，可是再好吃的东西，有的时候你也不想要每一顿都吃，每一样都吃。这么小的一件事情，其实你也可以找到一个生活真理啊，真正的爱从来不是限制和控制对方的选择，所谓爱真的是如其所示，爱他本来的样子，让他有自由选择的空间。希望在听节目的你有这一份自由的幸福。

白琳说，他是一个喜欢了我十年的男生。五年前，他第一次邀请我去家里玩，那次不巧碰上生理期，他妈妈给我准备了热水袋，还煮了一碗红糖水。后来我去他家的频率虽然不高，但只要是月底去，他妈总是在炖乌鸡白凤丸汤，会分给我一碗，几年来总是如此。我原先以为那是他们家的惯例，后来才意识到几年前那一次是在月底，所以他妈妈以为我的时间都是在月底，所以每次炖的汤其实都是给我补身体的。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爱屋及乌的宠爱。今天这期节目呢，不要拉仇恨，只想提醒我们，其实常常仰赖陌生人的善意，在熟人之间就更有

可能发生这些默默流动的温暖，不要因为它有而理所当然。要记得，每一个在你身上发生过的好，都有其难得的缘分。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周五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8: 没事儿，我自己可以走。
9: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6: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10: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8: 好，辛苦你了啊。
10: 还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7: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11: 金盛长沙月，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12: 长沙的秋天啊，真的是特别好穿衬衣的季节。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是衬衣界的质感天花板——拉夫劳伦经典衬衫。今天大家添加福利官领券，到手价只要399元，而且专区内还有超多款式可以来挑选。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399阿拉伯数字399，点击链接就可以进入专区了。说到拉夫劳伦，很多人第一反应呢是经典耐看不过时，它不是那种穿一季就扔的快时尚，而是你今年穿明年穿后年还能拿出来愿意穿的衣服。这件经典衬衫最大特点就是软中带挺，穿上身不硬不绷，活动自在，但是领子有型，不趴不塌，不用怎么打理，搭配牛仔裤干干净净，上班开会撑得住，出门见朋友呢简约又高级，天热可以单穿，天凉呢再搭内搭，或者是外面套风衣夹克啊，整个人特别有精神。颜色选择也很全，白色、藏青色、灰色，还有橄榄绿、黄色、薄荷绿，不管你是喜欢干净稳重的，还是想要穿着有点变化，都能够挑到合适的，男女同款哦。尺码也很全，从 XS 到 XL 都有，想给自己买一件，想跟伴侣凑个同款都特别合适。记得在微信精英95公众号回复399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下单了。
6: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3: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14: 好久不见，
13: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15: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3: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16: 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
6: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 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12: 当我们今天在共同回顾你觉得自己被宠爱的时刻，我也看到有人留言说，我想了好几分钟都没有想到，其实就是因为少，所以才珍贵吧。再想两分钟，说不定你就想到了。不只是爱情哦，友情和亲情里都有很多令人觉得满足和被宠爱的时候。我看到甜甜说，她曾经超级喜欢猫和老鼠，手机相册里收藏了很多猫和老鼠的情侣头像的照片。这样做呢，心里面有一个潜意识，是希望可以等到某一天，有个人跟我一起换猫和老鼠的头像，寓意就是我们能像 Tom 和 Jerry 一样，互相嫌弃又互相依赖。去年生日，我的朋友突然在群里发了好几张猫和老鼠的照片，说你挑一张吧，我们陪你一起换头像。就这样，我们在微信里顶着猫和老鼠的头像聊了一整周。虽然不是谈恋爱，但是我感觉我的朋友们已经为我提供了一部分的恋爱功能。

大林说，即将毕业的时候我非常忧郁，想选择工作还是出国念书。我其实真的很想出国念书，但那一阵子家里的状况不太好，有一天只有我跟我妈在家，凌晨4点我都没睡着，轻手轻脚的起来上厕所，但我妈还是听见了。一片漆黑的卧室里忽然听到传来她的声音，她说，你不要担心钱的事情，你只管做选择。那时候我一直在偷偷担心家里的经济状况，但很明显我妈什么都知道。其实她从我初中开始就一直在为我存钱，她一五一十地告诉我，她存的钱足够让我拥有选择的自由。我觉得这一份宠爱，因为有时间的累积，有信任的交付，有意外的托底，使得它不仅仅是宠爱那么简单，甚至多了一份沉甸甸。

申导说，我的男朋友呢，在他的工作室里有一个小书房，里面放满了他喜欢的希区柯克的电影 VCD 啊，还有一些漫画书，还有他喜欢的 Bob Dylan 的黑胶唱片。以前听他同事说，要是工作中遇到了棘手的麻烦事儿，他就会把自己关在这个只有5平米的小房间里，不接电话，不回微信，不出来吃饭，直到问题解决。同事还说，那是公司禁地，因为从来没有人能进那个小书房。看有一次，我心情非常的糟糕，在他楼下哭着给他打了个电话，开门见到我，他一言不发地将我带到了小书房里，给我播 Bob Dylan 的那首 You Belong to Me。 他说，在这里你想做什么都可以，慢慢的就会好过来了。我感到被宠爱的是，那个从前只有他一个人能进入的空间，现在他愿意邀请我进来。

家人有约，今天跟你一起回顾那些你觉得自己被宠爱的时光，也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希望有机会在节目里分享你的故事。

0: 北京时间周五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

0: 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想，是对时间的呼应。
0: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0: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苹果说，上个月工作最忙的那段时间，我连周末都要随时在线，因为电话一响就意味着我要马上投入项目讨论了。那个周末我跟他在家里看电视，有些困了就想睡一会儿，我提醒他下午4点记得叫我起来，有一个很重要的线上会议要开，然后我在他身边睡着了。那一觉睡得很不安稳，长时间的精神紧绷让我醒了很多次，我总是觉得时间到了，时间到了，很多人要来催我上线。每醒一次，在旁边安静看书的他都会摸摸我的头发，小声地跟我说，还没到点呢，好好睡觉吧。尽管我依旧没有睡得很安稳，但我觉得很幸福。

家人有约，欢迎你收听，和你分享觉得自己被宠爱的时光。叶兰说，我的答案可能跟大家都不一样啊。让我觉得被宠爱的是我们家的小猫，它叫做 Happy。 加班那天，我刚好拿到了智能摄像机，可以看看 Happy 在家的样子。我本来是想看看他是怎么把家里搞得乱七八糟才买的。那天晚上我凌晨2:30回去洗澡，4:00要回到公司加班，第一次打开了监控，在画面里 Happy 乖乖地趴在门边，一直在看着门缝在等我回家。我才突然醒悟过来，为什么我刚开了外面的大门还没开我的房间门，他就会喵喵喵地叫。

原来他一直趴在门边等我回来。今天为什么有那么多人选择养宠物，甚至觉得不结婚一个人住也没有关系，猫猫狗狗他们的存在就让你觉得有一个熟悉的有活力的小生命在等待你，你跟他之间彼此陪伴给予温暖都简单又纯粹。那些生命中你觉得被宠爱的时刻，如果你愿意跟我们分享，也可以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中午1: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长沙的秋天啊，真的是特别好穿衬衣的季节。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是衬衣界的质感天花板——拉夫劳伦经典衬衫。今天大家添加福利管领券，到手价只要399元，而且专区内还有超多款式可以来挑选。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399阿拉伯数字399，点击链接就可以进入专区了。说到拉夫劳伦，很多人第一反应呢是经典耐看不过时，它不是那种穿一季就扔的快时尚，而是你今年穿明年穿后年还能拿出来愿意穿的衣服。这件经典衬衫最大特点就是软中带挺，穿上身不硬不绷，活动自在，但是领子有型，不趴不塌，不用怎么打理，搭配牛仔裤干干净净，上班开会撑得住，出门见朋友呢简约又高级，天热可以单穿，天凉呢再搭内搭，或者是外面套风衣夹克啊，整个人特别有精神。颜色选择也很全，白色、藏青色、灰色，还有橄榄绿、黄色、薄荷绿，不管你是喜欢干净稳重的，还是想要穿着有点变化，都能够挑到合适的。男女同款哦，尺码也很全，从 XS 到 XL 都有，想给自己买一件，想跟伴侣凑个同款都特别合适。记得在微信精英95公众号回复399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下单了。
3: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4: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5: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4: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6: 我们结婚吧。
4: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3: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7: 这个故事呢，来自一个2岁的小女孩，因为根据她爸爸和朋友的一段对话而来。爸爸跟朋友说，我的购物车里放了一个高达的独角兽，但一直舍不得买，因为虽然呢，它也就相当于我女儿6袋纸尿裤的钱。可见这个小女孩从小就是爸爸心里面的 VVIP， 被捧在手心。可是等她长大以后，应该就不会记得爸爸当年为了给他多买6袋纸尿裤，将心爱的高达玩具在购物车里囤了几个月。记性不好这个缺点，孩子有，大人也有。

刚刚听过这首歌是不是很魔性，知道它是很多幼儿园早上迎接小朋友们的歌曲。嗯，旋律简单，歌词简单，快乐简单，也提醒人们我们真的曾经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那么容易接受这个世界上真善美的东西。平路说，我最近回家随手打开书柜里的一格，发现那里一尘不染，那一格放着我从小到大写的散文小说杂七杂八的故事。我记得是去外地读大学之前跟爸妈提过一嘴，

有朋友说，有一次跟妈妈聊天，说某某去学了生物医学，妈妈突然说，那不就是你之前想学的那个吗？她突然意识到，那是连自己都不记得的梦想，但是竟然还有人替我收藏。尤其是没有怎么上过学，生物医学这个词大概只从她口中听到过一次的妈妈。还有人的宠溺时光是，每个月一号呢，爸爸会转生活费，有一次他正准备开口要，爸爸就转账过来了，还特别骄傲地发语音说，你看爸爸准时吧。宠爱是即使在异地工作，只要回到家，你住的那间房子，你会发现一定被父母打扫得一尘不染，仿佛随时等待着你回家。今天想在家人有约当中跟你分享这么多被宠爱的时刻，就是希望无论你在另一个城市如何辛苦，你遭遇到什么样的不公平不愉快，觉得日子有些艰难，想想那些存在于生活中你被宠爱过的时光，就觉得你值得为这些爱和关怀更好地活下去。我是杨佳，谢谢你收听今天的家人有约，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0: 本次报时由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五里台北站到
4: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FM 95.5，城市大眼睛。
5: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6: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7: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7: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8: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5: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8: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9: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金鹰九五五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

长沙的秋天啊，真的是特别好穿衬衣的季节。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是衬衣界的质感天花板——拉夫劳伦经典衬衫。今天大家添加福利管领券，到手价只要399元，而且专区内还有超多款式可以来挑选。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399阿拉伯数字399，点击链接就可以进入专区了。说到拉夫劳伦，很多人第一反应呢是经典耐看不过时，它不是那种穿一季就扔的快时尚，而是你今年穿明年穿后年还能拿出来愿意穿的衣服。这件经典衬衫最大特点就是软中带

快挺，穿上身不硬不绷，活动自在，但是领子有型，不趴不塌，不用怎么打理，搭配牛仔裤干干净净，上班开会撑得住，出门见朋友呢简约又高级，天热可以单穿，天凉呢再搭内搭，或者是外面套风衣夹克啊，整个人特别有精神。颜色选择也很全，白色、藏青色、灰色，还有橄榄绿、黄色、薄荷绿，不管你是喜欢干净稳重的，还是想要穿着有点变化，都能够挑到合适的，男女同款哦。尺码也很全，从 XS 到 XL 都有，想给自己买一件，想跟伴侣凑个同款都特别合适。记得在微信精英95公众号回复399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下单了。

0: 北京时间下午2: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7: 等一下，
3: 不行，
7: 说的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8: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9: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10: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9: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10: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9: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1: Apple 新品来啦！用建行龙卡信用卡，在 Apple 中国官网及 Apple 线下官方零售店分期付款，享至高24期零分期利息。建行龙卡信用卡，带您轻松体验 Apple 产品。京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12: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2: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5: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4: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6: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4: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7: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8: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7: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4: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9: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6: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啊。
7: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8: 好，马上就吃。
4: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限。

0: 长沙的秋天啊，真的是特别好穿衬衣的季节。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是衬衣界的质感天花板——拉夫劳伦经典衬衫。今天大家添加福利管领券，到手价只要399元，而且专区内还有超多款式可以来挑选。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399阿拉伯数字399，点击链接就可以进入专区了。说到拉夫劳伦，很多人第一反应呢是经典耐看不过时，它不是那种穿一季就扔的快时尚，而是你今年穿明年穿后年还能拿出来愿意穿的衣服。这件经典衬衫最大特点就是软中带挺，穿上身不硬不绷，活动自在，但是领子有型，不趴不塌，不用怎么打理，搭配牛仔裤干干净净，上班开会撑得住，出门见朋友呢简约又高级，天热可以单穿，天凉呢再搭内搭，或者是外面套风衣夹克啊，整个人特别有精神。颜色选择也很全，白色、藏青色、灰色，还有橄榄绿、黄色、薄荷绿，不管你是喜欢干净稳重的，还是想要穿着有点变化，都能够挑到合适的，男女同款哦。尺码也很全，从 XS 到 XL 都有，想给自己买一件，想跟伴侣凑个同款都特别合适。记得在微信精英95公众号回复399添加福利管领券就可以下单了。
1: 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旅行。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粤语。
1: 你是否和我一样，去了很多地方，住了很多旅馆，为工作，为理想。Yeah.

0: 北京时间下午2: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金盛长沙月，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台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灵动户型，至高128%的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6: 随机变坏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0: 粉丝报时，油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定王台站到了。
4: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asco Pea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9: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

0: 长沙的秋天啊，真的是特别好穿衬衣的季节。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是衬衣界的质感天花板——拉夫劳伦经典衬衫。今天大家添加福利管领券，到手价只要399元，而且专区内还有超多款式可以来挑选。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399阿拉伯数字399，点击链接就可以进入专区了。说到拉夫劳伦，很多人第一反应呢是经典耐看不过时，它不是那种穿一季就扔的快时尚，而是你今年穿明年穿后年还能拿出来愿意穿的衣服。这件经典衬衫最大特点就是软中带挺，穿上身不硬不绷，活动自在，但是领子有型，不趴不塌，不用怎么打理，搭配牛仔裤干干净净，上班开会撑得住，出门见朋友呢简约又高级，天热可以单穿，天凉呢再搭内搭，或者是外面套风衣夹克啊，整个人特别有精神。颜色选择也很全，白色、藏青色、灰色，还有橄榄绿、黄色、薄荷绿，不管你是喜欢干净稳重的，还是想要穿着有点变化，都能够挑到合适的，男女同款哦。尺码也很全，从 XS 到 XL 都有，想给自己买一件，想跟伴侣凑个同款都特别合适。记得在微信精英95公众号回复399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下单了。
1: 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旅行。

0: 京时间下午3: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14: 没事儿，我自己可以走。
15: 高高的青山上，雪草花开放。
13: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16: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14: 好，辛苦你了啊。
16: 哎，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6: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17: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下午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限。

长沙的秋天啊，真的是特别好穿衬衣的季节。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是衬衣界的质感天花板——拉夫劳伦经典衬衫。今天大家添加福利官领券，到手价只要399元，而且专区内还有超多款式可以来挑选。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399阿拉伯数字399，点击链接就可以进入专区了。说到拉夫劳伦，很多人第一反应呢是经典耐看不过时，它不是那种穿一季就扔的快时尚，而是你今年穿明年穿后年还能拿出来愿意穿的衣服。这件经典衬衫最大特点就是软中带挺，穿上身不硬不绷，活动自在，但是领子有型，不趴不塌，不用怎么打理，搭配牛仔裤干干净净，上班开会撑得住，出门见朋友呢简约又高级，天热可以单穿，天凉呢再搭内搭，或者是外面套风衣夹克啊，整个人特别有精神。颜色选择也很全，白色、藏青色、灰色，还有橄榄绿、黄色、薄荷绿，不管你是喜欢干净稳重的，还是想要穿着有点变化，都能够挑到合适的，男女同款哦。尺码也很全，从 XS 到 XL 都有，想给自己买一件，想跟伴侣凑个同款都特别合适。记得在微信精英95公众号回复399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下单了。

0: 北京时间下午3: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要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7: 世间最温柔的牵挂是父母安康，岁岁无忧。医院里陌生的长廊，独自就诊的长辈，总会多一份迷茫与不安。我们在都市奔波，忙于生活，无法时刻相伴，但温暖从未缺席。芒果陪诊小程序，跨越忙碌与距离，为家中的长辈送去专属的就医暖心陪伴。专业、耐心、细致，全程护航每一次就医之旅，消解所有慌张与局促。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以温柔为伴，护岁月安康。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8: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0: 本次报时由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新

0: 特约播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站到了。
4: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6: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长沙的秋天啊，真的是特别好穿衬衣的季节。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是衬衣界的质感天花板——拉夫劳伦经典衬衫。今天大家添加福利管领券，到手价只要399元，而且专区内还有超多款式可以来挑选。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399阿拉伯数字399，点击链接就可以进入专区了。说到拉夫劳伦，很多人第一反应呢是经典耐看不过时，它不是那种穿一季就扔的快时尚，而是你今年穿明年穿后年还能拿出来愿意穿的衣服。这件经典衬衫最大特点就是软中带挺，穿上身不硬不绷，活动自在，但是领子有型，不趴不塌，不用怎么打理，搭配牛仔裤干干净净，上班开会撑得住，出门见朋友呢简约又高级，天热可以单穿，天凉呢再搭内搭，或者是外面套风衣夹克啊，整个人特别有精神。颜色选择也很全，白色、藏青色、灰色，还有橄榄绿、黄色、薄荷绿，不管你是喜欢干净稳重的，还是想要穿着有点变化，都能够挑到合适的，男女同款哦。尺码也很全，从 XS 到 XL 都有，想给自己买一件，想跟伴侣凑个同款都特别合适。记得在微信精英95公众号回复399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下单了。
1: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旅行。

0: 下午4: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0: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11: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10: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11: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10: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2: 京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零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8: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13: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老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来自稍微久远一点的90年代的早期。这位女歌手叫做林慧萍，这首歌词呢是出自三毛之手，叫做《说时依旧》。据说呢是当年三毛偶遇了自己多年前的初恋而写下的一首作品。

重逢无意中，相对心如麻，对面问安好，不提回头路，提起当年时，泪眼笑荒唐。这样的一次重逢并不在计划之中，所以好像完全都没有任何的准备，有点局促，心乱如麻。但曾经的相爱都已经是很多年前的青春情事，如今彼此的人生已经再无交集，而且呢，各自也都在各自的轨道上经历了很多，所以还是可以保持平静，互相的道一声问候。在这个歌词里面呢，有两个小小矛盾的地方，一个是不提回头路，结果下一句就是提起当年事，不想提但又还是不禁会提起。另一个小矛盾呢，就是泪眼笑荒唐，又哭又笑，遇见就爱，或许就是这般矛盾的心情吧。那么据说这一位初恋呢，也就是三毛写的那一首《七点钟》，他在校园里面，在对方的手掌心，用钢笔写下自己的电话号码的那一位初恋。

是真的真的真的爱过你，说时依旧泪如倾，星星白发犹少年，这句话请你放在心底。那结合上下文来看呢，我是真的真的真的爱过你这句话很可能是对方跟他说的，所以他才会回答说这句话请你放在心底啊，当然也有可能是两个人的角色交换，有可能是三毛说，然后对方说这句话请你放在心底。那整首歌词当中呢，我最喜欢的两句就是说时依旧泪如倾，星星白发犹少年。三毛写这首歌词的时候是在1985年到1990年之间，那个时候的三毛以及他偶遇重逢的这一位初恋情人，两个人大约都是40多岁50岁左右的年纪，那个时候荷西已经去世了，那距离更早之前三毛的初恋又更是已经数十年过去，所以才更有一番人生兜兜转转之后更加起伏的心境。那此时的两个人可能都已经有了一些不那么明显的白头发，所以叫做星星白发，星星点点一点点的点缀在黑头发里面。但是呢，即便你我都有了些微的白发，但看着彼此好像都还是当年少年时的模样，说起曾经好像就在眼前，什么都没有变，但是一转眼怎么就已经这么多年过去，想起过去这个眼泪就像止不住一般，是倾泻下来的倾这个字，所以是说时依旧泪如倾，星星白发犹少年。

不要告诉任何人你往哪里去，不要不要跟我来，家中孩儿等着你，等爸爸回家把饭开。最后的这个小节呢，显得特别的生活，就像是真实的对话一样，就是恋人的偶遇重逢，还是就此匆匆珍重别过。你不要告诉我你现在的生活，我也不要你再走进我如今的生活，一切就都停在这里。你已经有了妻儿，小孩子还在家里等你，等爸爸回家，全家人一起把饭开。把饭开这样的一个写法是多么的生活化，刚才还是那么诗意的情景，回忆历历在目，结果到了最后就像是突然回到了现实。就让这次重逢停留在对过去美好依旧的感受跟记忆里。歌词演得小单元，本期走品林慧萍《奢侈依旧》，收录于1990年的专辑《奢侈依旧》。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以乐粉，跟你下次见。

当你不断的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与之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五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限。

0: 长沙的秋天啊，真的是特别好穿衬衣的季节。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是衬衣界的质感天花板——拉夫劳伦经典衬衫。今天大家添加福利管领券，到手价只要399元，而且专区内还有超多款式可以来挑选。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399阿拉伯数字399，点击链接就可以进入专区了。说到拉夫劳伦，很多人第一反应呢是经典耐看不过时，它不是那种穿一季就扔的快时尚，而是你今年穿明年穿后年还能拿出来愿意穿的衣服。这件经典衬衫最大特点就是软中带挺，穿上身不硬不绷，活动自在，但是领子有型，不趴不塌，不用怎么打理，搭配牛仔裤干干净净，上班开会撑得住，出门见朋友呢简约又高级，天热可以单穿，天凉呢再搭内搭，或者是外面套风衣夹克啊，整个人特别有精神。颜色选择也很全，白色、藏青色、灰色，还有橄榄绿、黄色、薄荷绿，不管你是喜欢干净稳重的，还是想要穿着有点变化，都能够挑到合适的，男女同款哦。尺码也很全，从 XS 到 XL 都有，想给自己买一件，想跟伴侣凑个同款都特别合适。记得在微信精英95公众号回复399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下单了。
1: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旅行。

0: 京时间下午4: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5: 生活最动人的温柔，从来都是藏在细碎日常里。父母年纪大了，一次常规体检，一次普通复诊，对他们而言都是繁琐的难题。看不懂的单句，跑不完的科室，记不住的医嘱，每一件小事儿都需要有人搭把手。而身为儿女的我们，忙于三餐四季，职场生活常常无暇顾及。湖南电台出品的芒果陪诊小程序暖心在线，承接家人看病这些细碎的美好守护，线上一键预约，专人耐心陪诊，替我们守护家人的安康。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6: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今天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吃香喝辣。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2: 金盛长沙月，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本次报时由逛临时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十字里站到了，
5: 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山，路上岁数都特别多，所以叫十字岭，石头的石。1918年有人在这里开设了私塾，叫杏儿子识字，于是大家改叫它十字岭。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

0: 城市大眼睛。
1: 来，请。
2: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3: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2: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4: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2: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5: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4: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6: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4: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2: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7: 长沙的秋天啊，真的是特别好穿衬衣的季节。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是衬衣界的质感天花板——拉夫劳伦经典衬衫。今天大家添加福利官领券，到手价只要399元，而且专区内还有超多款式可以来挑选。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399阿拉伯数字399，点击链接就可以进入专区了。说到拉夫劳伦，很多人第一反应呢是经典耐看不过时，它不是那种穿一季就扔的快时尚，而是你今年穿明年穿后年还能拿出来愿意穿的衣服。这件经典衬衫最大特点就是软中带挺，穿上身不硬不绷，活动自在，但是领子有型，不趴不塌，不用怎么打理，搭配牛仔裤干干净净，上班开会撑得住，出门见朋友呢简约又高级，天热可以单穿，天凉呢再搭内搭，或者是外面套风衣夹克啊，整个人特别有精神。颜色选择也很全，白色、藏青色、灰色，还有橄榄绿、黄色、薄荷绿，不管你是喜欢干净稳重的，还是想要穿着有点变化，都能够挑到合适的，男女同款哦。尺码也很全，从 XS 到 XL 都有，想给自己买一件，想跟伴侣凑个同款都特别合适。记得在微信精英95公众号回复399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下单了。

0: 干饭人都爱的吃香喝辣。啦啦啦啦，哈尔滨市井寻佳肴，酸甜苦辣皆有味。
1: 嗨，大家好，我是你的大师兄岳飞，
0: 吃香喝辣带你吃遍四方好滋味。真正的湘潭味道不只在旅游攻略里，更在那些拐几个弯才能找得到的冒着锅气的苍蝇馆子里。吃在湘潭，吃香喝辣。
2: 我叫赵卫兵，朋友们都很亲切地叫我卫姐。我们店到今年已经是37个年的了，有很多的人都跟我干了10年、20多年了，大家相聚久的呢，就像家人一样的亲切。做餐饮讲究的是一个心细，我对食材的新菜呢，都要亲自把关，过了我这关，才能放心地给客人吃。我们家的一屋四桥呢，很受客人的欢迎，很多老顾客都爱来我这里吃。吃完以后呢，还可以在我这里打打麻将，拉拉家常，到我这里来的就像过年一样的热闹。我觉得这个老味道，不光是饭菜香，更是大家聚在一起时的开心和热闹。
1: 吃在湘潭，
3: 吃香喝辣。
1: 今天来到的是
4: 煮泉楼，
1: 终于来了。这家店有点历史了哇。
3: 是的，
1: 是有30几年对吧？
3: 37年，将近40年了哦。
1: 我听说这里的员工跟你都特别亲啊。
3: 员工都是老员工。嗯，最长的我们李店长跟了我28年。
1: 28年
3: 啊。主配的师傅都做了23、24年了。哎
1: 呦，他们家呢是一二层是这个餐饮的部分，3、4、5楼是住宿、就是餐饮就是餐饮店嘛，你这还有住宿就很神奇了。
3: 办酒席呢，我们会免费赠送棋牌室和住

0: 租的房间。
1: 我刚刚在门口看了，就是门口有一个大鹅。
0: 嗯
1: 啊，这是你家招牌了。
0: 是的，
1: 一鹅四吃，对不对？
0: 对，我们一鹅四吃有四种吃法。
1: 嗯，
0: 一个是小炒鹅杂，
1: 嗯，
0: 一个是房焖鹅肉，
1: 嗯，
0: 一个是小炒的那个鹅肉，
1: 嗯，
0: 一个是滋补鹅汤。
1: 哎呦，嗯，先从滋补鹅汤开始，因为有句古话说得好啊，就是。啊，喝鹅汤吃鹅肉，一年四季不咳嗽
0: 啊，对吧？对，是的。
1: 所以咱先喝口这个新鲜的鹅汤啊，这个是
0: 鹅汤里面都放了滋补的黄芪、党参、红枣。
1: 哦，有点药食
0: 同
1: 的感觉，
0: 哎，
1: 它是有一点点药膳的这个味道的。
0: 嗯，
1: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这个药膳的味道？当这种鲜美的鹅肉。跟汤炖在一起的时候，它鹅肉激发出那种鲜的味道渗入了汤里面，这种感觉就非常非常棒了啊！我就很喜欢这口鹅汤下去，就首先味觉全部打开，就可以开吃了，对吧？
0: 开吃！再吃我们这个小炒鹅肉，
1: 嗯，
0: 这是我们湘潭地道的下饭神器哦。
1: 嗯，小炒鹅肉
0: 是的，
1: 哎。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啊，那吃鹅肉一般就炖炖就好了，或者是用红烧的方式烧一烧就好了。但其实炒出来的鹅肉也挺好吃的啊、哦，很嫩，不柴
0: 啊，
1: 好吃。这是魏姐一上锅说，快尝尝，快尝尝，这是他们的特色，
0: 挺香的哦。
1: 嗯，这个应该算是这也啊一鹅四吃当中的 C 位担当。
0: 对。
1: 它的鹅肉很紧实，但是不柴，调味是调得恰当好处的。
0: 我们炒菜没有太多的调料品，
1: 嗯，因为它锅气上来之后，就温度慢慢加深，它的调味味道以及鹅肉本身的鲜味再慢慢散发出去，它越煮越嚼越香。
0: 对，
1: 嗯，拎起来，
0: 哇，好香啊，
1: 咸香入味，真的很好吃。
0: 那就好。这就是下酒神器鹅三宝。
1: 哦，鹅肝、鹅菌和鹅肠。哎呦，米饭已就位，来尝尝这个鹅三宝。嗯，它不会过辣，酸辣脆爽。
0: 哎，脆爽的感觉，
1: 好吃。
0: 来尝尝我们的螺氏虾。
1: 螺氏虾，
0: 看合不合你的口味。
1: 哎呀，这个都很大哦。
0: 是的，
1: 而且。是现杀的吧？
0: 现杀的，我们每一道菜都是客人点了我们才做。
1: 哇，你看那虾滑，
0: 好诱人呐、
1: 啊！嗯，芥末调的刚好，不会特别特别的冲啊。大蒜子铺的其实够多，所以它其实首先第一口入味的时候是蒜香的感觉，再是清爽的这个芥末味。这道菜应该也是这里点击率比较高了，
0: 在我们点击榜上也是第二名的。
1: 嗯。来尝尝这个菜吧，
0: 尝尝这个菜，烫鸽三拼，
1: 哦，
0: 牛肉和毛肚，烫着吃，
1: 哦，牛肉，
0: 嗯，
1: 香胡椒的味道，很喜欢，而且这个肉质也用得很好啊，这锅一煮吧，就感觉很热闹，嗯，好过，
0: 这个招牌排骨我们做了20多年了，
1: 哦，
0: 雷辣椒排骨。
1: 它这个辣椒呢是过了一遍油，然后呢外皮是焦焦脆脆的，但是呢一咬的时候还有汁爆出来的清爽感，
2: 好吃好吃。
1: 今天吃完煮泉楼的这几道特色菜啊，我的感觉呢就是这里的菜和这里的口味，相信很多湘潭的朋友来吃过，就是哎，它就是30几年前的湘潭这个老味道。那新朋友来了之后会发现，哦，这里也有在创新，一鹅四吃摆给大家，如果大家喜欢，多来我们的煮泉楼尝一尝。也跟我们的魏姐交交好朋友。那今天呢，我们期待湘潭吃香喝辣就吃到这里，朋友们，我们下期见喽，拜拜。
3: 嗨，如果你也喜欢这期节目，喜欢吃各地美食，欢迎各位在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香喝辣的吃，解锁千份霸王餐福利，加入吃香喝辣，一起来分享更多好吃的美味。

0: 北京时间下午5: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踏遍市井寻佳肴，酸甜苦辣皆有味。
8: 嗨，大家好，我是你的大师兄岳飞，
7: 吃香喝辣
9: 带你吃遍四方好滋味。
10: 真正的湘潭味道不止在旅游攻略里，更在那些拐几个弯才能找得到的冒着锅气的苍蝇馆子里。吃在湘潭，吃香喝辣。
11: 我是谭翔，三只毛怪的老板。洗手呢，跟着调调早的冰脱草的牛啊，我一口气吃了三碗饭，后来休居十年，把这个老味道带回到熊胆。屋里的毛怪是新丁新锁，好呢是牛骨的熬制，再拌上调调煮下来的秘制辣酱，就合到相当人的口味。我觉得做餐饮没得么子技巧，你把顾客当朋友，实在新鲜，口味搞好，顾客就会记得你的礼。这句话我一直铭记在心。
8: 天天吃蛙，人生赢家。吃在湘潭，今天亚飞又来到了湘潭非常非常有名的夜宵一条街，叫做迎宾东路。这外面全是吃夜宵的。那今天陪我吃饭的呢，就是这里的老板。这条街我说的没错吧？就是迎宾东路是算是湘潭比较有名的夜宵一条街。
12: 啊，是的，是的。
8: 那这边肯定有很多也有做蛙的咯。
12: 也有做蛙的，但是我们是做蛙是专业的。
8: 哟，做蛙是专业的，为啥？大家看啊，就是跟着我们吃香喝辣吃在湘潭的这个脚步，要认准上面这个牌子，有个专属的吃在湘潭的牌子。嗯，能够入选这个吃在湘潭这个系列的店家是有几把刷子的。这一锅是你的招牌对吧？
12: 嗯，
8: 叫名字叫做
12: 三只马拐。
8: 哦，这锅的名字就叫三只马拐。
12: 嗯，
8: 哦，
12: 也是我们的招牌。
8: 哦，这个做法是怎么做的呀？
12: 独有的一个酱料，驴骨头熬的高汤是煮出来的。
8: 它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辣呀。
12: 因为这个东西是当你吃完这个麻拐的时候，
8: 嗯，
12: 在刷小菜的时候是越煮越辣。
8: 哦，这个蛙腿肉咬下去还有一点微微的这种弹性，
12: 肉质比较鲜嫩。
8: 嗯，鲜嫩。它这个味道呢是属于除了基础的葱姜蒜之外哦，是有一股
12: 浓浓的酱的，
8: 对，
12: 酱的回味。
8: 对，这个酱就是你的秘制酱哦。
12: 是的，
8: 它的这个肉质真的是鲜，并且还是有点嚼劲和
12: 一点 Q 弹，
8: 对 Q 弹的感觉的。这锅应该是吃完了之后煮这种蔬菜呀，会非常非常好吃。这个就很考验这个酱料的这个功底了啊、哦！所以这个招牌麻拐特色我也知道了，又辣又鲜又醇厚，嗯，回味无穷。看看喽，这个叫什么？
12: 黑鸭煲。
8: 黑鸭不是武汉的黑鸭吗？
12: 是武汉黑鸭煲。哦，但是我改良了，
8: 武汉呢我记得好像那边会甜一点对吧，
12: 偏甜。
8: 嗯，它不是纯鲜辣香辣的感觉，它还是有一点甜反甜的味道在里面的，所以这个其实改良的蛮好的，它不是全部甜口的，这还是挺有意思的。
12: 老顾客
8: 嗯，
12: 偶尔也要放一下口味。
8: 嗯，
12: 所有的老顾客给我的回馈都还是蛮好的。
8: 嗯，而且这个真是比如说三五个朋友啊、人多一点，一边扯着一边聊聊天，一边喝小酒吃点酱油炒饭、
13: 是很舒服的。
14: 我为什么要吃酱油炒饭呢？
11: 因为酱油炒饭也是我们本店的特色。哦，
13: 哇，不、哦，还有酱油炒饭，好漂亮啊！
15: 用的是龙牌酱油吧？
11: 龙牌酱油。
15: 哎，王姐姐，支持你的产业。
11: 这酱油炒饭配上这些蛙，还有这些凉薯，配上这个黑鸭，好着吃，绝！
15: 所以呢，在三芝麻馆吃它的蛙也绝对是有特色的啊！毕竟做蛙这么多年了，是有两把刷子的。今天看完视频之后呢，可以来湘潭比较有名的这个夜宵一条街迎宾东路，来三芝麻馆品尝一下这么棒的蛙哦！那今天我们吃在湘潭吃香喝辣就吃到这里，朋友们，我们下期见喽，拜拜！
10: 嗨，如果你也喜欢这期节目，喜欢吃各地美食。欢迎各位在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解锁千份霸王餐福利，加入吃香喝辣，一起来分享更多好吃的美味吧。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吃香喝辣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城市大眼睛。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4: 我觉得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5: 长沙的秋天啊，真的是特别好穿衬衣的季节。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是衬衣界的质感天花板——拉夫劳伦经典衬衫。今天大家添加福利管领券，到手价只要399元，而且专区内还有超多款式可以来挑选。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399阿拉伯数字399，点击链接就可以进入专区了。说到拉夫劳伦，很多人第一反应呢是经典耐看不过时，它不是那种穿一季就扔的快时尚，而是你今年穿明年穿后年还能拿出来愿意穿的衣服。这件经典衬衫最大特点就是软中带挺，穿上身不硬不绷，活动自在，但是领子有型，不趴不塌，不用怎么打理，搭配牛仔裤干干净净，上班开会撑得住，出门见朋友呢简约又高级，天热可以单穿，天凉呢再搭内搭，或者是外面套风衣夹克啊，整个人特别有精神。颜色选择也很全，白色、藏青色、灰色，还有橄榄绿、黄色、薄荷绿，不管你是喜欢干净稳重的，还是想要穿着有点变化，都能够挑到合适的，男女同款哦。尺码也很全，从 XS 到 XL 都有，想给自己买一件，想跟伴侣凑个同款都特别合适。记得在微信精英95公众号回复399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下单了。

0: 市，经营九五五，城市大眼睛。
1: 你所熟悉的精英九五五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九五五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咯，这里就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城市大眼睛视频直播，当然此时此刻也正在通过我们的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FM95.5 金之声同步在进行晚高峰的全程的车载的直播。大家好，依旧是吃香喝辣大师兄亚飞，节目当中陪伴各位。那今天呢是10月14号星期三啊，天气降温了啊，相对于昨天还有前天啊，这个太阳高高挂起的这个晴好的天气，今天的温度其实还算是体感还是比较舒服的啊，没有冷到那种程度，但是微风小微风这么一吹啊，然后小雨啊，这个淅淅沥沥一下呀、的确感觉啊空气当中都凉爽了不少啊，所以看一看最近的这个天气情况啊，从今天开始呢，咱们长沙呢就会啊小幅度的一些降温就会来到了啊，明天呢依旧是跟今天差不多这个天气啊，会有这个阵雨的情况出现，那后天的温度会升到29度左右啊，最低温度也在22度左右，咱们它不是特别特别的大，然后在星期六的时候啊，这个会天气放晴好一点点，然后下周呢啊依旧会在25度、26度之间徘徊，下周二的时候呢温度会上升到30度，接下来啊从下周三开始温度直降到20度左右，就不会再往上升了，所以啊这个秋天就要过完了，就意味着咱们要穿厚厚的这个衣服了啊，所以最近这一周啊到下周星期三左右吧，朋友们还可以穿点这个漂亮的衣服啊，还可以穿成短袖啊短裤什么之类的，到下周四五了之后呢，我觉得大家应该长裤长袖都要备起来了，再冷一点

话，那咱们就后一步就要穿上了啊。所以那些这个时尚达人们啊，秋天的步伐啊，此时此刻啊，正在当时当中。所以有什么大家买的秋装啊啊，你不管冷热啥情况啊，现在此时此刻要穿上了，要不然穿不了几天了啊。好，回到节目当中来。昨天啊，在前天节目当中呢，跟各位一起分享到的就是，哎，这个霸王茶姬它的热度非常非常之爆表。然后呢，这个下班之后呢，叶飞也在我们楼底下看了一下霸王茶姬的工作这个情况。这个路过那边的时候呢，我看到很多很多的，应该是拿外卖的一些顾客朋友都在拍照打卡，就成为一个拍照打卡的景点了。然后呢，店里面，我们楼底下那个这个霸王茶的马栏山店呢，是属于，我当时没记错的话是五个工作人员，他们呢，我看不到他们的表情，他们没有彼此对话，就是一直不停地在自己的区域当中干活，桌上堆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霸王茶姬的这个奶茶啊。我觉得我在晚间的时候呢，我一看到一条热搜的消息啊，就是霸王茶姬的总部拿出了好像是1300万还是1500万，要奖励一下各个这个店的一些员工，作为他们的一些团建基金啊，还有一些奖励措施，我觉得挺好的。毕竟啊，这个辛苦了，忙碌了一天，比平时的工作强度应该是高非常非常多的哦，所以还是付出要有收获，所以还这一步做的还是挺好的啊，多给打工人赚钱才是最重要的事情。那上次节目当中也说到了，哎，这个很多的奶茶店呢就会拿这个啊秋天节气的一些内容来做一些文章啊。那说到秋天的节气呢，就是桂花就不得不提了啊。桂花呢就是秋天非常独有的一抹温柔啊，它的香气扑鼻，然后呢，有些朋友非常非常钟爱桂花的这个味道，所以它在哪个地方呢？就是使用的会比较多一点啊。首先香水啊，香氛啊，桂花味的香水香氛真的是还蛮有记忆点的啊。虽然呢，我以前是不太喜欢桂花的这个味道，但是上次这个中秋节的时候去了湖北咸宁，它这个金桂之城啊。他一下高铁之后，全程飘的都是桂花的香气，哎，竟让我生出了一丝对他的好感之出来。只不过呢，唯一让我讨厌的一点就是他，烤羊排里放了桂花，我是完全不能接受的，真的很难吃啊！啊，你真的，我说实话，桂花这个东西呢，就不能咸甜涌动，它就甜就可以了啊，咸你要恰当合适的好处啊就行。他想妄图用桂花的香气掩盖羊肉的香味儿，那做不到啊！啊，桂花其实这个香味它保存期也不是很长，它就开花那一阵儿，在树上的时候飘来一阵香味儿，你它掉落下来，或者是你收集好了之后变成干花了之后，它其实味道非常非常没有什么太多的味道。我为什么知道这个事情呢？因为在这个湖北咸宁去逛那个太乙洞的时候，因为刚好是中秋节嘛，然后他们带太乙洞旅游度假区就做了非常非常多有关于桂花的一系列的活动，然后刚好碰巧赶上了，因为那个地方也没什么人哦。我跟我朋友去，哎，那个小姐姐，这个志愿的一个小姐姐说啊，来过来玩吧。然后我看他们摊位都完全没有人，我就是凑凑热闹，我说你们这是干嘛的？他说哦，这是我们这免费做香囊送给大家。我说真的啊，不要钱？他说嗯，不要钱，给我了一个非常漂亮的香囊，然后让我自己抓桂花塞进去就可以了啊。然后我说哎，那挺好啊。我说我想的就是我能不能多拿一些，然后撒一点放在家里面，当撒在那个猫砂盆里面，给我家里猫砂去去味道。我这点就想到了，但是我仔细把那个干花捧上去仔细一闻吧，其实味道不浓，所以桂花的味道呢，其实就是在树上的时候最浓，所以一般来说，其实放在甜品当中，它其实起到一个点缀的一个作用，香气其实并不是那么浓郁，恰恰刚刚好就可以了。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哎，说了这么多桂花，就以桂花做文章啊，这个聊一聊，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包括自己在家里面啊，可以用桂花做一些什么样的甜品，包括外面有一些什么样的甜品，包括啊我们的饭店当中哪些店啊，此时此刻利用秋天这个节气，把桂花也融入到了他们的这个菜单当中呢。今天我们就好好的聊聊桂花哈。好，那这个大家也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聊天互动啊。你吃过什么有关于桂花的好吃的一些美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那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喽！这里依旧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城市大眼睛视频直播，当然此时此刻也正在通过我们的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FM95.5 精英之声同步啊，在进行网高峰的全程的车载的直播。大家好，依旧是吃香喝辣的大师兄叶飞，节目当中陪伴各位，下班快乐！这个此时此刻我们开服区呢是有点飘雨的情况啊，所以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啊，就是开车的时候也一定要注意小心慢行，好不好？那今天呢，这个聊的就是以桂花为主题。大家啊，应该是最近在路面上多多少少会发现啊，就是空气里多了一些甜甜的这个香气。哎，长沙的秋天呢，就是靠鼻子来解锁啊，这个桂花啊。其实桂花有很多很多种品种啊，金桂啊、银桂啊、丹桂啊、四季桂啊，四大品种非常非常的多。像各个大家伙儿的小区楼底下可能会有吧。桂花树吧，我们家小区楼底下刚好我下电梯的旁边就有一棵桂花树，每次走过的时候那个味道就很香，再往前面走就是垃圾桶啊，这个味道就不好闻了。所以就是那一下子会让我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上班的时候就会提一下神，特别特别舒服。那更多的呢是在这个湘江边的绿道上啊，像玉露山啊、橘子洲头，都是一树一树的这种黄金的感觉，深吸一口哈，就觉得甜甜的这个香气就钻进鼻子当中了啊。当然呢，桂花不仅仅是这个好闻啊，来看，那其实它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很多的饮食还有居家生活的秋日限定当中，它也会融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今天我们就要好好的来讲一讲啊，这个跟桂花相结合的一些，先说甜品饮品吧，自己在家里面可以做的啊。那今天呢，我的助理搭档啊，这个我们的静怡也在旁边，静怡跟我们所有朋友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
0: 静怡是一个动手达人吗？
1: 我属于需要我做，我就可以做。
0: 平时生活当中，你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呢？
1: 大部分时间可能会选择待在家里，但是待在家里也会累，就会出去一个人也好，跟朋友也好，也就会出去散散步啊，探探店啊，吃点好吃的。
0: 因为其实我认识你之后呢，因为我们静怡是叶飞的实习生啊，就是他在我众多的实习生当中呢，我觉得你应该是属于比较乖巧的那一类的，就是从样子啊、性格啊，包括你学的专业啊，你学汉语言文学嘛，
1: 对的、
0: 但是呢，我发现好像其实你的自己的这个生活安排的还是挺好的，探探店啊什么之类的。你周末还要去看演唱会嘛，对吧？看周深的演唱会，
1: 对，
0: 能抢人家抢的票啊，还是挺不容易的哦。就是而且好像你也跟我说过，你平时私底下生活当中也会如果喜欢啊，想起来突发奇想也会做一些啊。自己的一些手工 DIY 之类的。那聊到这个桂花的话，你有做过桂花相关的一些什么内容吗？
1: 我有在家尝试过桂花烤奶，因为在学校。
0: 桂花烤奶。
1: 对，刚好是在学校外面那种流动的小摊，然后有很多各种各样的美食，但是桂花的那个味道就特别勾人，一下就能让人注意到它。然后它就是各种花茶呀，然后把它，先炒茶，然后再加奶，然后一股茶加奶的香味，就感觉比普通的那种奶茶可能会更浓郁一点。然后也有想过会在家里复刻过。
0: 因为桂花这个内容呢，其实你单把桂花作为一种，它因为它不是茶嘛，它只有一点香气，它所以其实桂花烤奶，我之前有喝过啊，桂花烤奶这种系列的，它其实还是会加茶基底的啊、它不是牛奶跟桂花搅吧搅吧就可以了，不是这样子的、桂花烤奶它其实的内容是属于，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是奶茶里面再加桂花在一起，搅吧搅吧啊，你可以这么理解。所以一般来说，那桂花烤奶它一般用的不是绿茶汤底，而是红茶的汤底，它的这个颜色更加符合这个秋天，因为红茶相对于绿茶来说呢，它的滋味会更加的浓一点，就是没有像绿茶那么的清新啊，它的这个茶味会更加的突出一些，所以红茶加牛奶的组合呢，它的所以奶茶的滋味 就会浓一点，然后桂花呢又属于贡献一点甜甜的特殊香气，烤在一起之后呢，哎，你就会闻到一点红茶茶底的清香，牛奶的一种香气的浓郁，再加上桂花的一种哎甜甜的啊那种味道，所以会非常非常的这个独特。一般来说就是烤奶，烤奶嘛，它其实就是热的嘛，所以一般来说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秋天的围炉煮茶，在那个时候在外面就是有一个那个奶盅盅嘛，啊，就是那个桃子，也不是桃子，是桃子吧那种，对，煮茶的那个壶，然后呢放几个橘子啊什么像那些坚果啊，然后把里面一倒啊，其实那个并不浓郁，我告诉大家啊，怎么能让它变浓郁，就是外面那种啊，因为它火不够旺，所以它的那个茶，你把绿茶你把红茶跟奶倒在一起，它不会冒泡，它所以煮的就不会那么浓。其实正儿八经的，如果你在家里面要制作桂花烤奶啊等等之类的，要用的是什么锅，铁锅啊，用锅去炒它，就是先把红茶放进去之后呢，啊，先把它弄熟，就是先炒一炒啊，逼点香气出来，直接倒奶，然后再大火去慢慢的去搅拌它，那这个猪味它的那个茶味才会更加的浓郁一点，所以你茶基底才会更加的浓郁，增加漂亮啊，再把桂花弄进去，这个味道在家里面复刻就是非常非常之好喝的，但是其实说实话有点麻烦，会有一点小小的麻烦。那还有一个比较省事的一个妙招呢，如果你不想开火，你不想洗那个锅子，没问题，你什么方法呢？啊，用玻璃杯或者是什么杯子啊，加茶叶进去，加奶之后，直接把它弄进微波炉，让它里面去转吧，啊，转了之后，它高温也会把这个茶啊，它的那个茶香给弄出来，这是。我虽然没有尝试过桂花烤奶啊，但是我在家里面自制奶茶过啊，但是就很怎么讲呢，我做的并不成功啊，是很浓郁没错，但是有可能是因为喝过外面的那个奶茶之后呢，我感觉我在家里面做的不是很正宗，呵呵，不知道为什么啊，家里面的鱿鱼太浓了之后，我感觉喝的有点怪啊，就像是以前喜欢吃那个牛排啊，就是以前小的时候不是大家都喜欢，可能接触第一个牛排，妹妹你接触第一款牛排是什么，在哪里吃到的？
1: 是小学我们那个小县城开了一家，看起来非常在高还挺高的楼层，然后大玻璃窗，看起来还挺高档的一个，已经忘了叫什么的一家牛排店，当时第一次吃。
0: 绿姐呢？史必行客啊，好客来，对啊，我上小学的时候啊，我们家那边开了个好客来，然后呢就是有个第一次吃，是因为我的一个同学他过生日，他妈妈说，哎呀，那把你的好朋友带去，我们一起去好客来吧，我第一次吃啊，吃，我说那个时候好客来好便宜，我记得才20多块钱还是30多块钱，哇，好多种类啊，好好吃啊，就在漫长的过程当中，在慢慢长大的过程当中，一直觉得好客来的牛排就是好牛排，直到现在啊，后面啊长大了啊，吃到了很多特别特别好的牛排，和牛级别的啊，什么5A 6A和牛级别的，但做出来吧，第一次吃完就不正宗，不好吃啊，一点不好吃啊，好客来的最好吃。

0: 过什么相关的跟桂花相关的内容吗？
1: 嗯，我没有在家做过冰豆，但是我还挺喜欢桂花酒酿。
0: 哦，
1: 还可以加点小圆子。
0: 桂花酒酿这个呢，其实是怎么讲呢，就是如果非要让我，因为我其实对于桂花类的类目的产品其实不是特别特别的喜欢啊、哦、但是非要从甜品当中选择一个的话，就是桂花酒酿小丸子。因为我记得有一次我第一次吃到桂花酒酿小丸子，在上大学，在南京上大学嘛，然后呢南京不是离乌镇比较近吗，然后我就跟同学们一起去乌镇那边玩，然后乌镇那边它不是两道，就是它其实走路它只有两道啊，两边可以逛，然后在里面晃晃晃晃晃，然后就找了一家店吃饭，然后吃个甜品，它里面就有我第一次看到桂花酒酿小圆子这个内容啊，我就点了一个，哇，这蛮好吃的啊。没有什么太多。
2: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3: 安全提醒，
4: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7: 本次报时由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9: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10: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坡子街站到了。
11: 所谓坡子街，就是这条街曾经有过坡，是一条被人们亲自踩出来的路，因为地势的缘故，慢慢踩着踩着就成为了路名。
9: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3: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9: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4: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9: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5: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6: 来，遮住左眼，这个，
17: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6: 上一排呢，这个，
17: 还是不清楚。
16: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7: 啊，对面

0: 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2: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3: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4: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5: 长沙的秋天啊，真的是特别好穿衬衣的季节。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是衬衣界的质感天花板——拉夫劳伦经典衬衫。今天大家添加福利官领券，到手价只要399元，而且专区内还有超多款式可以来挑选。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399阿拉伯数字399，点击链接就可以进入专区了。说到拉夫劳伦，很多人第一反应呢是经典耐看不过时，它不是那种穿一季就扔的快时尚，而是你今年穿明年穿后年还能拿出来愿意穿的衣服。这件经典衬衫最大特点就是软中带挺，穿上身不硬不绷，活动自在，但是领子有型，不趴不塌，不用怎么打理，搭配牛仔裤干干净净，上班开会撑得住，出门见朋友呢简约又高级，天热可以单穿，天凉呢再搭内搭，或者是外面套风衣夹克啊，整个人特别有精神。颜色选择也很全，白色、藏青色、灰色，还有橄榄绿、黄色、薄荷绿，不管你是喜欢干净稳重的，还是想要穿着有点变化，都能够挑到合适的，男女同款哦。尺码也很全，从 XS 到 XL 都有，想给自己买一件，想跟伴侣凑个同款都特别合适。记得在微信精英95公众号回复399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下单了。

0: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我们说过了，桂花还有很多相关的一些甜品，其实桂花还有很多很多在市面当中啊，就是在路边呐、啊，还有一些很多很棒的一些搭配，包括一些美食。一会儿来跟大家分享几个美食店啊，就是在秋季，算是限定吧，节日限定，秋天的节日限定相关的一些桂花的美食。那问问我们静怡，就是你来到长沙应该有一段时间了哦。你在逛长沙的时候发现有些哪些桂花相关的一些美食或者是饮品等等之类的？
2: 亚飞哥，刚刚我听你说你喜欢喝那种没有太多糯米的酒酿。
1: 对。
2: 然后我就想到我是之前应该在两三年前来旅游的时候，然后路过了是哪一块黄兴路那一块。
1: 黄兴路步行街那边。
2: 对对对。有一家百年的一个米酒店，
1: 哦，
2: 对，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
1: 好像进过，那戏台上面，哦，他就是专门做米酒，
2: 对，
1: 哦，
2: 因为我本人是不太爱喝那种酒类的，我觉得太苦了，味道有点也不太能接受，但是米酒类它这种相对温和一点，它的度数也不太高。我就还挺喜欢的。当时旅游来的时候是路过了一看，哎，门口有很多人在拍照，就是买了那个米酒那个商品，然后再举着在打卡呀，或者在分享。我就感觉那个包装还挺有意思的。我是先看到包装还挺有意思的，它上面一个玻璃瓶，然后有一些书法，好像是写在上面。还挺好玩的，然后走进去一闻，就是那种米酒的特别特别香的味道。一路看过去有非常多品种，有原味的那种，还有桂花的呀，玫瑰的呀，还有一些各种各样的衍生出来的饮品也有。我当时就试了一个，因为我怕那个米酒我也不太能接受，我就先尝试了一款叫牛奶桂花米酿，应该是
1: 哦，那是不是跟奶茶差不多？
2: 它是对，往那个里面加了一些牛奶，我觉得就中和了，又更加中和了，可能酒发酵出来的一些，苦的，稍微有点微苦的感觉吧，我觉得非常年轻人应该会非常喜欢，喝了这个之后，我就觉得真心不错，然后想带给家里人也尝一尝。然后就买了两瓶，一瓶是原酿，就是没有别的添加的味道的，一瓶是桂花味的。当时买回去之后家里人也特别喜欢，就是老少咸宜吧。
1: 因为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旅游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好像每个城市都有相关的就是酿酒啊，就是它在景区旁边啊，就在景区啊，或者游客比较多的地方，就是想你来尝一尝，或者是带走，就是这里的特产，因地制宜。比如说云南，它肯定就是以玫瑰为主啦，等等之类的。我们这边呢，就是哎，本来就有一些非物质传统文化的一些内容啊，米酿本来就是还是我们湖南的一些特色，所以他就会弄。但是我一直没有搞清楚，如果我去旅游，我可能走过路过的时候，他说哎，来尝一尝，我尝一尝，但是我绝对不会买。我感觉好像每个地方应该差不多吧，啊，我觉得你就不会去买它。但是我好像听过像刚刚静怡讲的那个店，应该它是一个非常非常还蛮大的店，因为它开在黄兴路步行街的那个游客如织的地方啊，肯定是有一定的原因的啊。就是很多朋友会去尝一尝它，但是真心买的朋友多吗？因为我会觉得说我买它，原因是因为我旅游，我包里我还要揣两个酒，我觉得不太好带，它可能会邮寄一点，可能会方便一点啊。但是呢，在长沙，由于可以买的伴手礼实在是太多了，选择太多了，所以好像酒酿啊，这个米酒之类的就会被，可能它在第三顺位、第四顺位去选择。像外地的朋友来长沙啊，我感觉在我身边说，我带点米酿回去的比较少。 全都跟我就说，第一个绝对是那三个字，酱板鸭啊。以前那三个字是臭豆腐啊，现在完全变成了酱板鸭。我的朋友来长沙玩哦，就是人都还没有到，就直接问我酱板鸭买哪一个。我说你别来了，我给你寄过来好不啊，就是这个。然后啊，就是这哎，的确挺出彩的啊，的确挺好吃。以前我对于酱板鸭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我只是觉得有一些啊，酱板鸭跟牛蛙烧在一起，放点白萝卜啊，放点香菜，放一点珊瑚椒，有绝味，绝味，绝味，朋友们。但是呢，上次有一次，就是我朋友来了之后呢，他说我此时此刻就想吃酱板鸭，我说你去买呀、啊，他去买。买了之后他说啊，其他的我邮寄回去了，今天晚上我们外面吃饭吃烧烤的时候我们拆一包来吃，喝点小酒。我说好。嘿，我不知道那个时候怎么回事啊，可能是好久不见的老友，一边喝着小酒一边聊曾经的过往啊，开心的这个未来。那个酱板鸭特别的好吃，上头了啊，嚼啊嚼啊，这真的你撕着它啊，香香的，糯糯的，脆脆的啊，油油的，就很舒服啊，我就很喜欢。所以在那个时候对于酱板鸭有一点太大改观。以前我都劝朋友来了说，我说你别买酱板鸭了，你买点其他的啊，你带回去啊，我说你买点文创的周边啊什么之类，我就觉得有意思一点。现在呢，很多朋友问，哎呀飞，我来长沙来这边玩有什么推荐好吃的，我先推荐的就是你去吃笨萝卜，你去买酱板鸭。就跟网上推荐的大家种草的一模一样。因为我第一，我是觉得其实我推荐他们这个，第一可能是踩中了他们内心的点，他可能他内心他就想吃笨萝卜，他内心就想买酱板鸭，你通过他问你只是让你给他一个肯定的答案而已。所以我不妨就给他一个肯定答案，我就带你去吃笨萝卜，我就你就买酱板鸭回去，他会非常心满意足，觉得嗯，看来我做这么多的攻略是没有白做的，你要告诉他就是没有白做啊啊，这就对了啊。然后如果他真的是比较挑，你再把你内心当中压箱底的宝藏的街边的一些小店，不知名的小店再抛给他，他会觉得哇你真靠谱啊。如果他没有这么多，是对方是个女孩子，他更注重的是体验和打卡的感觉的话，他对于美食没有那么极致的要求，你就带他去打卡啊，哪人多你往哪人多带，他会非常开心啊。对啊，就是这个啊，扯远了扯远了啊，回到这个明亮当中来啊。就是我觉得这个呢，就是像妹妹说的啊，喜欢就买，但是我可能还是不太可能，我不会去买，但是如果路过的话，哎，我觉得还是那个，因为有一个米酿，我觉得有一个米酿品牌，就是奶茶做米酿做的比较好的，出圈的啊，就是那个，对，爷爷不泡茶的那个荔枝什么米酿啊，它怎么没有出桂花味啊？好像有，好像也有啊，因为他们就是以这个出圈的。我还记得舒淇在那举着啊。哦，蜜汁，对，荔枝冰酿，然后包装也很好看，粉粉的，就很出圈。我当时喝完就说，哦，好喜欢。我第一次喝的是贵阳喝的，在贵阳喝的，就是在我们去年的时候在外面做活动的时候，哎，我就买了一个，我说哎挺好喝，很喜欢，哎，好喝爱喝啊。好啊，这个继续回到这个节目当中来啊。刚刚说到的是那个米酒系列的，其实我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其实桂花最早可能是出现在餐桌当中被大家喜欢啊，就是一个体一个食物，它一定是会跟这个桂花和这个东西搭配在一起的，就是桂花甜糖藕啊，桂花糖藕。这个呢它不易节气出现，它应该是各大的中餐厅当中啊，宴席当中就会作为一个前菜出现在那个地方啊。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我觉得尝第一片可以，第二片就不行了，就有点腻了。因为但是他们放的一般，它不用干桂，它可能是用干桂花做的那个桂花糖浆，所以呢吃起来就啊这个粉粉糯糯的那种感觉之后呢会有一点稍微腻啊， 它就是让你清清口啊，或者是你在吃前菜的时候，哎，吃了一个辣的，吃了一个酸的，再吃个甜的啊，这个把你的各个的口腔的味觉打开，再来吃正餐。所以很多朋友了解桂花做佐菜，可能是以桂花甜糖藕作为一个出品的，但殊不知呢，其实现在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正餐大菜也会把桂花放到这个菜单当中啊。那接下来歌曲之后，我们就要好好聊聊这个两家店啊，他们是如何把这个桂花放到他们主菜当中的。好，那歌曲之后马上回来，我们一会儿开聊喽，一会儿见。

0: 欢迎大家，欢迎所有朋友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咯，这里就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城市大眼睛视频直播，当然此时此刻也正在通过我们的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FM95.5 精英之声同步在进行晚高峰的全程的车载的直播。大家好，依旧是陈阳和喇大师兄亚飞节目当中陪伴各位，欢迎大家，欢迎大家。今天我们聊桂花啊，这个桂花刚才说了很多关于桂花的一些这个甜品啊，这个饮品啊之类的，那接下来就来分享一下，就是这个几个在正餐当中出现桂花的店啊，以及他们的这个好吃的程度。那第一个呢，就是也说到这个店呢，其实我之前差一点去探这家店，但是呢，跟他们主理人其实也有点小小的交集啊，就是这个唐姑娘啊，这个唐姑娘。唐姑娘呢，她其实有很多系列啊，就是姑娘不姓唐啦，再到她现在做的那个店叫唐姑娘好好吃饭，她新上了这个桂花红烧肉，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尝试过？那这个桂花红烧肉呢，其实你妹妹有吃过吗？
1: 还没有去吃过
0: 啊。就红烧肉啊，是我也非常喜欢的一个食物，但是呢，我觉得啊，在吃了这么多红烧肉当中呢，有几个红烧让我印象十分深刻。首先第一个是让我为之惊艳的啊，是在徐州一九二五上面的那个红烧肉一绝，真的它真的是属于非常非常香，它那个它的肥肉部分啊，这个带皮一咬下去就化掉，然后它的那个肉啊，纤维感又不是很重，就是咪咪，它不会插牙齿啊，塞牙齿那种感觉，很好吃。这是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第二个呢，是在南郊公园的魏下山，绝了！啊，他们都是以南郊公园魏下山的那个，它下面好像还放了点什么其他的东西在里面做搭配，更绝。这个是我觉得最好吃的一个，哇！它里面放了好像是放了什么黑松露，好像是放了黑松露，它更软糯更香，那个滋味更浓郁更不会腻啊。但是去吃到的时候呢，是属于我一口气连干三个，那个镜头都给我拍下来了，然后第一次让我觉得还想再继续吃啊，被导演打断啊，然后再讲第四个的时候，他说你可以了啊，镜头拍的够多了。我说我不是为了镜头，我是为了自己。他说你给我留点儿啊。第一个很好吃，这是啊第二个我觉得印象很深刻的啊。第三个呢，我没有吃过唐姑娘的啊，但是第三个呢是在吃在湘潭系列当中，因为湘潭有非常非常多的店都在做这个红烧肉啊，在邵阳在韶山的时候去吃了那个这个韶山景区它里面的毛氏红烧肉，好吃，非常非常好吃。它这个红烧肉跟外面那个中餐厅的啊漂亮饭的红烧肉又不太一样，它没有什么太多漂亮的感觉。它的红烧肉呢不是小碟子端上来的，它就是小小的堆在一起啊，块头也不像是其他店那么大，但是一咬下去真的很好吃。然后桂花呢，我是在那个韶山的景区一家店，我突然忘记叫什么名字了，它就是用桂花啊，它也好的一点呢，它不是用桂花糖浆，它就是撒了干桂花，然后连同红烧肉在煮的过程当中，它就把桂花撒在里面一起蒸，所以呢啊，端上来的时候是周围覆盖着一些桂花的香气，以及它的肥肉的部分会萦绕一点桂花的香气啊，当然它也是属于这个咸甜口的嘛，所以呢会更加的觉得哎味道很不错，很好吃的感觉啊，这还好吃的。我觉得桂花放在红烧肉当中呢，我觉得应该是属于还蛮不错还蛮妙的一个搭配啊。那这个姑娘啊，唐姑娘好好吃饭身上的红烧肉，很多朋友在推荐啊，说它是肥瘦相间的五花肉焖的红亮油润，肉块炖的非常酥软入味，然后呢这个肥肉不干不柴，浓稠的酱汁裹满每一块肉啊，那区别就是呢它酱汁融入到了清汤啊， 比较清甜的桂花咸甜做一个很好的一个平衡，肉香醇厚之余有一点淡淡的桂花香气，它不浓啊，不抢味，花香也比较融合啊，这个温润解腻，拌上米饭格外的下饭，一口吃下属于咱们长沙秋天的这个温柔的滋味。我刚看句号在问在哪里，它门店就在丰盈市里里面，哎，这个里面啊，就是环境也不错，逛文创老街可以来吃一下正餐，就是黄兴广场步行街那边，你往前走几分钟就可以到了啊，非常适合闺蜜小聚、游客打卡啊。丰盈十里本来还是比较好逛的啊，我觉得还是可以去好好的去尝一尝的，哎、啊，还是不错的这家店，还是比较可以的啊。我觉得这个搭配应该是算是很多普通的朋友们大家伙应该算是比较能够接受的啊、哦、啊，跟红烧肉做一个结合，因为红烧肉能够搭配的东西其实并不是特别多，能吃到的就是红烧肉搭一下板栗，有搭一下上海青也有，它都是解腻的一个这个作用，其他的好像就出现的并不是特别多了，因为它主要吸进的部分还是在于红烧肉这个本身，如果红烧肉真的做的不好吃的话，你加什么配料都觉得索然无味。当然呢，我也吃过很多不好吃的红烧肉，不好吃的红烧肉是什么感觉呢，它凉透了之后一股非常重的腥味，油腥味就来了，而且它属于它的肥肉跟瘦肉分得非常之开啊、嗯，就是你夹起它，它的肥肉没有扒在这个瘦肉上去啊、嗯，就它已经断层了，然后你吃下去就只能吃到瘦肉的感觉和肥肉的感觉，吃不到它融合的部分啊、嗯。第二呢，还有一些部分就是它的咸味不够足，它甜味够，咸味不够足，它可能酱油放少了还是什么老抽放少了，色泽也不漂亮啊，你吃下去你本能的反应就有一点腻感在里面，就很不舒服啊，你从观感上去就很不舒服啊。我可能个人的喜欢是那种黢黑的啊，黑的一点，黑一点的，它太红了吧，我觉得不正宗，不知道为什么、啊、会有这种感觉啊。还是属于咸味要过于大过于甜味的红烧肉会更加好吃一点，那红烧肉的甜味它主要其实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它的肥肉也会蹦一点甜味哦，一点腻味出来啊、哦，我就是咸味够就行了，然后稍微撒一点这个桂花提提香，这增加一点甜味就可以了啊，这可不错，不错了，不错了，嗯。还有一个店是来自这个妹妹啊，可以来推荐一下这个海淀山庄，就桂花宴啊，桂花宴，我是没有去吃过的，妹妹可以来讲讲。
2: 这个桂花宴我感觉它是把刚刚我们提到的很多种跟桂花有关的一些美食它都有一个融合，因为它是一个就是整个关于桂花的一场宴会吃席吧。它不仅有荤菜啊，有素菜，还有给你搭配一点小甜品，它的招牌就是桂花排骨，它是那种肉质炖得非常酥烂，然后又有酱香底，又有一点淡淡的桂花的香味。它是咸香，然后会有回甘。
0: 对，桂花牌。
3: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6: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7: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8: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最高贴息5000元，商节消费不用愁的工行消费贷特约播出。
9: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冯杜金综合算尺。我是一件来自于清代康熙年间的红杜金综合算尺，长方形的身材，古铜色的外貌，非常有质感。其实在商代的时候已经有了第一把用来度量长度的尺子，经过了千百年才慢慢发展出标准的长度单位。从我身上密密麻麻的刻度和数字就可以看出来，我的功能可不仅仅是用来测量的，还可以用作绘图，而且我还可以双面使用，一边是普通的长度刻度，另一面则是量角器，中间还有一个比例缩尺，可以用来将线段长度放大或者是缩小。说到这儿，你是不是也回忆起了自己为数学几何头疼的学生时代了呢？
10: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铜镀金综合算尺，金英九五五。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

0: 哎，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机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6: 长沙的秋天啊，真的是特别好穿衬衣的季节。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是衬衣界的质感天花板——拉夫劳伦经典衬衫。今天大家添加福利官领券，到手价只要399元，而且专区内还有超多款式可以来挑选。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399阿拉伯数字399，点击链接就可以进入专区了。说到拉夫劳伦，很多人第一反应呢是经典耐看不过时，它不是那种穿一季就扔的快时尚，而是你今年穿明年穿后年还能拿出来愿意穿的衣服。这件经典衬衫最大特点就是软中带挺，穿上身不硬不绷，活动自在，但是领子有型，不趴不塌，不用怎么打理，搭配牛仔裤干干净净，上班开会撑得住，出门见朋友呢简约又高级，天热可以单穿，天凉呢再搭内搭，或者是外面套风衣夹克啊，整个人特别有精神。颜色选择也很全，白色、藏青色、灰色，还有橄榄绿、黄色、薄荷绿，不管你是喜欢干净稳重的，还是想要穿着有点变化，都能够挑到合适的，男女同款哦。尺码也很全，从 XS 到 XL 都有，想给自己买一件，想跟伴侣凑个同款都特别合适。记得在微信精英95公众号回复399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下单了。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北京时间下午6: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逛零食很忙，刷建行信用卡，买单立省，优惠不停。
4: 微信绑定建行信用卡，周一至周四享随机立减，最高减66元。每周五、周六、周日买单满50，立减15，零食随便选，快乐不打折。金盛长沙月，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0栋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本次报时由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6: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7: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8: 新开铺
7: 站到了。
9: 新开铺了，并不是一个店铺，这里曾经是出长沙南门湘潭古道上的一个驿站，古代的官府需要传达重要文件，经过这里的时候就会在这里短暂休息。
6: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1: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2: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3: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1: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3: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4: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1: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4: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5: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好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北京时间晚上7: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2: 等一下，
3: 不行，
2: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8: 看新出游，换新家宅，好物采购，中秋国庆消费不用愁。
9: 工行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福利来袭，指定场景年贴息1%，最高贴息5000元，贴息优惠有效期至2026年12月31日，详询工行湖南分行各网点。

0: 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金盛长沙月，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台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0栋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
5: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6: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7: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8: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6: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7: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9: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6: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7: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0: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1: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北京时间晚上7: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老师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这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大眼睛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2: 阿透新品来了，用建行龙卡信用卡在 Apple 中国官网及 Apple 线下官方零售店分期付款享至高24期零分期利息。建行龙卡信用卡带您轻松体验 Apple 产品。本次报时由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灵官渡站到了。
5: 灵官渡这个名字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有文字记载了，灵官渡善化溪，古皆于此渡江，无风波险。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6: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7: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8: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9: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7: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9: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7: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0: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1: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3: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谢谢你光临佳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要讲到的呢，又是一个很温暖的话题了。每次都会要跟大家分享一些生命中很重要的时刻，就有些重要的时刻是微小存在呢，因为它太微小，所以你常常都会忘记。事实上，如果你这一生希望过得幸福温暖，那么这些微小的时刻就是非常宝贵的，值得被记得的时刻。所以我们的节目就常常来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忘记。你想一想，最近能够让你感受到被宠爱的时刻，你会想到哪一个时刻？有一位刚恋爱的朋友说，他来接我下班的时候呢，给我带了一瓶草莓酸奶，说是专门为我挑的。我想想，酸奶这种东西一直都是我自己买给自己的，所以刚收到的时候我很警惕，你干嘛要帮我买啊？后来回头想想，是因为我原来从来都没有想过自己还有机会成为一个不用自己买酸奶的人。这件事情真的很小，小到可下次买酸奶的时候可能都不会再记起来，但是对于习惯了独立生活的他来讲，这就是他生活中感受到的一份宠爱。有点甜的故事，我们要用有点甜的音乐来陪伴。

其实人年纪越大，或者说更成熟一点，我们对宠爱的理解就变得不太一样了，不再是简单的花钱对我好，也不是老套的都是为我好，而是其他的一些答案，到底是什么呢？想在今天节目里跟你分享一些朋友们的记录，看看那个答案的丰富多彩。涛涛说，我家有一条必须遵守的隐藏的家规，就一定要吃我妈做的饭，不管好吃还是难吃，我都要埋头吃完，而且不能露出为难的表情。不想吃，吃不下，在我家是一个禁词。一旦演得不到位，我妈就会发飙，说家里的饭很难吃吗？吃不惯的话就不要回来吃了。听起来很夸张，是不是？但我听了20年，不敢反抗。唯独去爷爷奶奶家的时候，他们既会煮我爱吃的菜，奶奶甚至还会帮我拿外卖，想吃辣的就吃辣的，想喝奶茶就喝奶茶，不想吃就可以不用吃，吃不下也没有关系。他们会摸摸我的头说，少吃点外面的东西，不健康，但如果真的馋，就放开吃一点。我看这个故事的时候其实蛮有同感的，因为虽然我有一个很会做饭菜的妈妈，可是再好吃的东西，有的时候你也不想要每一顿都吃，每一样都吃。这么小的一件事情，其实你也可以找到一个生活真理啊，真正的爱从来不是限制和控制对方的选择，所谓爱真的是如其所示，爱他本来的样子，让他有自由选择的空间。希望在听

白琳说，他是一个喜欢了我十年的男生。5年前，他第一次邀请我去家里玩，那次不巧碰上生理期，他妈妈给我准备了热水袋，还煮了一碗红糖水。后来我去他家的频率虽然不高，但只要是月底去，他妈总是在炖乌鸡白凤丸汤，会分给我一碗，几年来总是如此。我原先以为那是他们家的惯例，后来才意识到几年前那一次是在月底，所以他妈妈以为我的时间都是在月底，所以每次炖的汤其实都是给我补身体的。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爱屋及乌的宠爱。今天这期节目呢，不要拉仇恨，只想提醒我们，其实常常仰赖陌生人的善意，在熟人之间就更有可能发生这些默默流动的温暖。不要因为他有而理所当然，要记得每一个在你身上发生过的好，都有其难得的缘分。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

0: 北京时间晚上8: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6: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2: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13: 没事儿，我自己可以走。
14: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12: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15: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13: 好，辛苦你了啊。
15: 哎，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6: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16: 长沙的秋天啊，真的是特别好穿衬衣的季节。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是衬衣界的质感天花板——拉夫劳伦经典衬衫。今天大家添加福利管领券，到手价只要399元，而且专区内还有超多款式可以来挑选。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399阿拉伯数字399，点击链接就可以进入专区了。说到拉夫劳伦，很多人第一反应呢是经典耐看不过时，它不是那种穿一季就扔的快时尚，而是你今年穿明年穿后年还能拿出来愿意穿的衣服。这件经典衬衫最大特点就是软中带挺，穿上身不硬不绷，活动自在，但是领子有型，不趴不塌，不用怎么打理，搭配牛仔裤干干净净，上班开会撑得住，出门见朋友呢简约又高级，天热可以单穿，天凉呢再搭内搭，或者是外面套风衣夹克啊，整个人特别有精神。颜色选择也很全，白色、藏青色、灰色，还有橄榄绿、黄色、薄荷绿，不管你是喜欢干净稳重的，还是想要穿着有点变化，都能够挑到合适的。男女同款哦，尺码也很全，从 XS 到 XL 都有，想给自己买一件，想跟伴侣凑个同款都特别合适。记得在微信精英95公众号回复399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下单了。
17: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8: 我听过10000首歌， 看过1000部电影，
19: 好久不见，
18: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14: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8: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1: 当我们今天在共同回顾你觉得自己被宠爱的时刻，我也看到有人留言说，我想了好几分钟都没有想到，其实就是因为少，所以才珍贵吧。再想两分钟，说不定你就想到了。不只是爱情哦，友情和亲情里都有很多令人觉得满足和被宠爱的时候。我看到甜甜说，她曾经超级喜欢猫和老鼠，手机相册里收藏了很多猫和老鼠的情侣头像的照片。这样做呢，心里面有一个潜意识，是希望可以等到某一天，有个人跟我一起换猫和老鼠的头像，寓意就是我们能像 Tom 和 Jerry 一样，互相嫌弃又互相依赖。去年生日，我的朋友突然在群里发了好几张猫和老鼠的照片，说你挑一张吧，我们陪你一起换头像。就这样，我们在微信里顶着猫和老鼠的头像聊了一整周。虽然不是谈恋爱，但是我感觉我的朋友们已经为我提供了一部分的恋爱功能。

大林说，即将毕业的时候我非常忧郁，想选择工作还是出国念书。我其实真的很想出国念书，但那一阵子家里的状况不太好，有一天只有我跟我妈在家，凌晨4点我都没睡着，轻手轻脚的起来上厕所，但我妈还是听见了。一片漆黑的卧室里忽然听到传来她的声音，她说，你不要担心钱的事情，你只管做选择。那时候我一直在偷偷担心家里的经济状况，但很明显我妈什么都知道。其实她从我初中开始就一直在为我存钱，她一五一十地告诉我，她存的钱足够让我拥有选择的自由。我觉得这一份宠爱，因为有时间的累积，有信任的交付，有意外的托底，使得她不仅仅是宠爱那么简单，甚至多了一份沉甸甸。

申导说，我的男朋友呢，在他的工作室里有一个小书房，里面放满了他喜欢的希区柯克的电影 VCD 啊，还有一些漫画书，还有他喜欢的 Bob Dylan 的黑胶唱片。以前听他同事说，要是工作中遇到了棘手的麻烦事儿，他就会把自己关在这个只有5平米的小房间里，不接电话，不回微信，不出来吃饭，直到问题解决。同事还说，那是公司禁地，因为从来没有人能进那个小书房。看有一次，我心情非常的糟糕，在他楼下哭着给他打了个电话，开门见到我，他一言不发地将我带到了小书房里，给我播 Bob Dylan 的那首 You Belong to Me。 他说，在这里你想做什么都可以，慢慢的就会好过来了。我感到被宠爱的是，那个从前只有他一个人能进入的空间，现在他愿意邀请我进来。

0: 家人有约，今天跟你一起回顾那些你觉得自己被宠爱的时光，也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3: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最高贴息5000元双节消费不用愁的工行消费贷特约播出。
4: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红布巾综合算尺。我是一件来自于清代康熙年间的红镀金综合算尺，长方形的身材，古铜色的外貌，非常有质感。其实在商代的时候已经有了第一把用来度量长度的尺子，经过了千百年才慢慢发展出标准的长度单位。从我身上密密麻麻的刻度和数字就可以看出来，我的功能可不仅仅是用来测量的，还可以用作绘图，而且我还可以双面使用，一边是普通的长度刻度，另一面则是量角器，中间还有一个比例缩尺，可以用来将线段长度放大或者是缩小。说到这儿，你是不是也回忆起了自己为数学几何头疼的学生时代了呢？
5: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铜镀金综合算尺，金英95。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
6: 陌生电话
7: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7: 别相信，
6: 免费礼品
7: 别贪心，
8: 冒充亲友
7: 别转账，
6: 保健品套路
7: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9: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

0: 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1: 佳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2: 谢谢你光临佳人有约，我是杨佳。苹果说，上个月工作最忙的那段时间，我连周末都要随时在线，因为电话一响就意味着我要马上投入项目讨论了。那个周末我跟他在家里看电视，有些困了就想睡一会儿，我提醒他下午4点记得叫我起来，有个很重要的线上会议要开，然后我在他身边睡着了。那一觉睡得很不安稳，长时间的精神紧绷让我醒了很多次，我总是觉得时间到了，很多人要来催我上线。每醒一次，在旁边安静看书的他都会摸摸我的头发，小声地跟我说，还没到点呢，好好睡觉吧。尽管我依旧没有睡得很安稳，但我觉得很幸福。

家人有约，欢迎你收听，和你分享觉得自己被宠爱的时光。叶兰说，我的答案可能跟大家都不一样啊。让我觉得被宠爱的是我们家的小猫，它叫做 Happy。 加班那天，我刚好拿到了智能摄像机，可以看看 Happy 在家的样子。我本来是想看看他是怎么把家里搞得乱七八糟才买的。那天晚上我凌晨2:30回去洗澡，4:00回到公司加班，第一次打开了监控，在画面里 Happy 乖乖地趴在门边，一直在看着门缝在等我回家。我才突然醒悟过来，为什么我刚开了外面的大门，还没开我的房间门，他就会喵喵喵地叫。原来他一直趴在门边等我回来。今天为什么有那么多人选择养宠物，甚至觉得不结婚一个人住也没有关系，猫猫狗狗它们的存在就让你觉得有一个熟悉的有活力的小生命在等待你，你跟它之间彼此陪伴，给予温暖，

都简单又纯粹。那些生命中你觉得被宠爱的时刻，如果你愿意跟我们分享，也可以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晚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4: 哎，
3: 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世间最温柔的牵挂是父母安康，岁岁无忧。医院里陌生的长廊，独自就诊的长辈，总会多一份迷茫与不安。我们在都市奔波，忙于生活，无法时刻相伴，但温暖从未缺席。芒果陪诊小程序，跨越忙碌与距离，为家中的长辈送去专属的就医暖心陪伴。专业、耐心、细致，全程护航每一次就医之旅，消解所有慌张与局促。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以温柔为伴，护岁月安康，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7: 长沙的秋天啊，真的是特别好穿衬衣的季节。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是衬衣界的质感天花板——拉夫劳伦经典衬衫。今天大家添加福利官领券，到手价只要399元，而且专区内还有超多款式可以来挑选。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399阿拉伯数字399，点击链接就可以进入专区了。说到拉夫劳伦，很多人第一反应呢是经典耐看不过时，它不是那种穿一季就扔的快时尚，而是你今年穿明年穿后年还能拿出来愿意穿的衣服。这件经典衬衫最大特点就是软中带挺，穿上身不硬不绷，活动自在，但是领子有型，不趴不塌，不用怎么打理，搭配牛仔裤干干净净，上班开会撑得住，出门见朋友呢简约又高级，天热可以单穿，天凉呢再搭内搭，或者是外面套风衣夹克啊，整个人特别有精神。颜色选择也很全，白色、藏青色、灰色，还有橄榄绿、黄色、薄荷绿，不管你是喜欢干净稳重的，还是想要穿着有点变化，都能够挑到合适的。男女同款哦，尺码也很全，从 XS 到 XL 都有，想给自己买一件，想跟伴侣凑个同款都特别合适。记得在微信精英95公众号回复399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下单了。
8: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9: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

0: 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1: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0: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2: 我们结婚吧。
0: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3: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4: 这个故事呢，来自一个2岁的小女孩，因为根据她爸爸和朋友的一段对话而来。爸爸跟朋友说，我的购物车里放了一个高达的独角兽，但一直舍不得买，因为虽然呢，它也就相当于我女儿6袋纸尿裤的钱。可见这个小女孩从小就是爸爸心里面的 VVIP， 被捧在手心。可是等她长大以后，应该就不会记得爸爸当年为了给他多买6袋纸尿裤，将心爱的高达玩具在购物车里囤了几个月。记性不好这个缺点，孩子有，大人也有。

刚刚听过这首歌是不是很魔性，知道它是很多幼儿园早上迎接小朋友们的歌曲。嗯，旋律简单，歌词简单，快乐简单，也提醒人们我们真的曾经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那么容易接受这个世界上真善美的东西。平路说，我最近回家随手打开书柜里的一格，发现那里一尘不染，那一格放着我从小到大写的散文小说杂七杂八的故事。我记得是去外地读大学之前跟爸妈提过一嘴，说里面放的都是我的作品，我连自己都快忘了，他们始终放在心上，定期帮我照料。好多这样的事情我都像一个两岁的小朋友那样忘得一干二净，或者我过去没有意识到那是一个被人宠爱的时刻。这就是今天我们想在家人有约当中跟很多人分享那些被宠爱时刻的理由。有时候我们真的需要提醒，要有人来告诉你，其实身边有人在宠爱你，父母、朋友、爱人，别怀疑。

有朋友说，有一次跟妈妈聊天，说某某去学了生物医学，妈妈突然说，那不就是你之前想学的那个吗？他突然意识到，那是连自己都不记得的梦想，但是竟然还有人替我收藏。尤其是没有怎么上过学，生物医学这个词大概只从他口中听到过一次的妈妈。还有人的宠溺时光是，每个月一号呢，爸爸会转生活费，有一次他正准备开口要，爸爸就转账过来了，还特别骄傲地发语音说，你看爸爸准时吧。宠爱是即使在异地工作，只要回到家，你住的那间房子，你会发现一定被父母打扫得一尘不染，仿佛随时等待着你回家。今天想在家人有约当中跟你分享这么多被宠爱的时刻，就是希望无论你在另一个城市如何辛苦，你遭遇到什么样的不公平不愉快，觉得日子有些艰难，想想那些存在于生活中你被宠爱过的时光，就觉得你值得为这些爱和关怀更好地活下去。我是杨佳，谢谢你收听今天的家人有约，下次见。

0: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荐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1: 本次报时由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3: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仰天湖
5: 站到了。
6: 仰天湖确实是一处历史地名，古时候这里就有湖叫做仰天小湖，不过后来呢就慢慢的干掉了。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8: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7: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9: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7: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10: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7: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1: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7: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1: 来开个会吧，
10: 来做个 PPT 吧，
9: 填张表吧，
11: 拍个短视频吧，
9: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10: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
1: 所谓阅读，就是关心你我，热爱生活，了解四季时序的民俗物事，会讲有腔有调的人生故事，懂得如泉水流淌的生活之美。每天无数次用手机拍下日常瞬间，也用文字写下心中的桃花源。
0: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
2: 我们读书吧，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Radio 九五的后台，我们的书单还有书签都在线上。今天的这份书单啊，如果你拿下的话，我们可以 get 同款古人的生活美学、生活智慧。比如说古人他是没有我们的手表的，没有我们的闹钟的，啊，时间来到了什么样的时间，他们是如何来判别的啊？古人呢不可能像我们还没有到2025年的时候先搞一本2025年的什么台历啊、月历啊、挂历啊，对吧？什么都没有，怎么来判断？

0: 暖到了什么样的时节啊，该吃什么样的食物。所以呢，这种人文气象物候学在古代的时候就非常的重要了。在有一本书，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比如说你想了解在整个古代时候那个时候的动植物的变化和环境周期的变化，天气的变化，季节的变化，整个气候变迁的历史在古代中国是什么样子的，今天的这本书呢就非常好的可以和你帮你来好好的还原一下古人是如何在我们的这个整个一年当中，他们来告诉自己到了什么样的月份就要干什么样的事情，要吃什么样的东西，穿什么样的衣服，以及会不会还有一些什么仪式感的东西啊，对吧。在节目当中，今天我们和各位来分享的这一本书呢，它的名字就叫做《天道与人文》。
1: 天道与人文，用一本书带你认识物候学，认识中国的天道与人文。所谓物候学，是一门研究自然界动植物和环境周期变化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说白了就是看动植物在不同季节会有什么不同变化。而这本书的作者是我国近代著名的科学大师竺可桢先生。在这本书里，他用自己所创立的物候学清楚地帮我们还原了古代中国的气候变迁历程，相应的变化记录则可以从考古遗迹和历史文献中寻找。通过物候现象而非气候数据解决困扰人们已久的气候变迁问题，堪称竺可桢的一大创举。
0: 比如说今早一出门，你忽然发现加个薄外套或者是加个小风衣刚刚好，那这个时候我可能就会想说，也许再过三年五年的时间，就是不远的将来，我们对于天气的变化可能又会有更为精准更为周到啊，这种跟我们的生活密不可分的一种科技化的方式啊。当然有的时候我也会在想，那几千年前几百年前那个时候的人们，他们是如何来应对气候的变化气候的变迁的呢？其实呢，我们可以通过很多古籍来还原古代的气候变迁啊，这可能也会跟古代的什么呢，朝代的变迁，人口的变迁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以一种人文的视角来讨论自然问题，就是这本书最大的一个特点。因为它如果单纯是从什么物候学呀，或者说气象学这种科学角度来探讨，很多人会觉得说这硬核也太硬了吧，可能接受不了啊，大部分的人不太懂啊，怎么办呢？从人文的角度来探讨，哎，这个就是人人都能够去聊几句的一个话题。所以在这本书里面，他设计的话题虽然是属于自然科学，但是作者在论述的时候是结合了大量的历史、人文、考古啊，创造性的找到了自然和人文的诸多交汇点。所以这本书的名字就叫做《天道与人文》，既能够上究天道，又能下通人文啊，这也是作者自己学贯中西的一个知识背景啊，是密不可分的。早年他留学英国的时候后来呢又留学到美国所以呢他对于非常早的时候的气候的学科知识有非常多的积累。那回国之后呢，他被选任为中国气象学学会的会长，而且呢还曾任浙江大学的校长、中科院的副院长兼生物学这个相关的主持人，包括这个主要的研究人员。可以说在中国近代像地理学、气候学、物候学方面他都是有所贡献的。所以呢在这本书里面有很多他从考古文献当中发掘的很有意思的资料，我们可以借助现代科学理论再进行分析比较，你就会发现古人的智慧真的是难以用我们现代的语言去形容的。
1: 就让我们一起翻开这本书，先来看看什么是物候学，古人又是如何认识和记录物候的。
0: 刚才我们讲啊，说物候学的研究对象研究啥呢，就是研究自然界动植物的变化跟环境周期变化的相互关系他研究的目的就是了解这些自然变化的背后的规律，然后呢总结出来用于服务农业生产，用于服务大众生活。所以这个物候学跟气候学其实有点像，就他们都是观察一个地方四季变化的科学。但是不同在哪儿呢？气候学观测的 观测的是这个地方冷暖晴雨天气变化，它是侧重于天气，而物候学呢是侧重于动植物的变化，侧重于生物。大家说到这儿，可能有人会问啊，说既然气候学可以用各种仪器，我去量这个什么气压、气温、湿度，我已经很精准了，我干嘛还要物候学呢？对吧？其实物候学跟气候学作为这个所谓的这个姊妹篇，这二者之间显然是有相关性的。但是呢，物候学也有自己不可替代的意义。比如说，你有没有想过，你像这个我们上初高中啊，上这个自然科学课的时候，老师经常会带着一个气象仪器走进来给你介绍，对吧？气象仪器已经是非常精准的，能够测出气候要素，但是它依然很难测出这种气候对于农作物的确切影响。就是我们把过去的一个时间内每天的平均气温加起来，你可以得到这段时间的一个气温的积温啊，积累的积，温度的温。虽然这个积温呢，它的数据能够比较出不同时期段的一个冷暖差，但是要达到多大，对吧，才能够对动植物产生影响，这个问题就已经早早的超出了气候学的研究范围了。所以气候学大师他未必呢这个能够成为一个很好的这个农人啊，能够种出很好的粮食。所以我们需要物候学对于动植物进行直接观测，而且呢在古代啊又缺少这种科学测量气候的仪器，绝大多数都是啊今天是什么样的我记下来，明天什么样的记下来，全靠这种一对一的记录，然后再去总结这种物候它的变化。所以我们在回溯整个气候的历史变迁的时候，其实物候学它有自己得天独厚的一个作用在里面。
1: 现代中国的物候学诞生于20世纪，但古人对物候的认识要早得多。书中举了很多例子，比如早至周代，《管子》中就有记载：冬至后60天，向阳处土壤化冻；又15天，向阴处土壤化冻。完全化冻后，就要种稷的记录。这便是古人对物候规律的早期总结。
0: 当我在这本书里面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一定要把这本书推荐给那些什么呢？首先家里有孩子的，其次呢正是孩子的这种好奇心爆发期啊，再其次就是小朋友他是天然对于大自然对于动植物是有着敏感性的，再加上现在很多家长非常重视孩子的多方面的发展啊，动不动就带孩子说走，我带你去露营，我带你去爬山去徒步，我带你去干嘛呢，我带你去乡下啊，去了这个我们老家去住一住。这个时候啊，带孩子拥有这样的一本书就太合适了，因为在这本书里面你可以发现有很多当孩子向你提出的这种啊，比如说这个植物为什么这会儿是这个颜色，这个小动物是什么，为什么它是在水里不到地上来啊，等等这些问题的时候，你发现你不知道怎么回答它。其实这些问题都在啊我们曾经由古至今传来传去的一些智慧的积累当中，而这些积累可能有些变成了歇后语，有些变成了谚语啊，有一些呢被我们忘记掉了，但是到现在依然当你面对孩子提问的时候你是回答不出来的，这本书它就可以很好的帮助到你了。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就回到节目当中，就来和您看一看啊，为什么我们说在很多古籍当中，像管子啊，周代的时候就已经有人开始对物候规律进行早期总结了。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来和您说几句，看看是不是小的时候你在特别是在农村哈，过寒暑假的时候经常能听到的一些这种对于天气对于动植物的一些总结的说法，可能你已经不记得了。广告回来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也有人朋友在问说这本书叫什么名字，感觉可以和孩子一起来看一看哈。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天道与人文》。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晚上9: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10: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9: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10: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9: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长沙的秋天啊，真的是特别好穿衬衣的季节。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是衬衣界的质感天花板——拉夫劳伦经典衬衫。今天大家添加福利官领券，到手价只要399元，而且专区内还有超多款式可以来挑选。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399阿拉伯数字399，点击链接就可以进入专区了。说到拉夫劳伦，很多人第一反应呢是经典耐看不过时，它不是那种穿一季就扔的快时尚，而是你今年穿明年穿后年还能拿出来愿意穿的衣服。这件经典衬衫最大特点就是软中带挺，穿上身不硬不绷，活动自在，但是领子有型，不趴不塌，不用怎么打理，搭配牛仔裤干干净净，上班开会撑得住，出门见朋友呢简约又高级，天热可以单穿，天凉呢再搭内搭，或者是外面套风衣夹克啊，整个人特别有精神。颜色选择也很全，白色、藏青色、灰色，还有橄榄绿、黄色、薄荷绿，不管你是喜欢干净稳重的，还是想要穿着有点变化，都能够挑到合适的，男女同款哦。尺码也很全，从 XS 到 XL 都有，想给自己买一件，想跟伴侣凑个同款都特别合适。记得在微信精英95公众号回复399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下单了。
11: 杜甫有浣花草堂，陆游有老学庵，张岱的不二斋全年都有可赏之画，鲤鱼的芥子园已成南京有名的古园林景观。古代文人重古意，翠阴晴昼，庭雨清和，如今我们打开手机，足不出户也可读书千卷，坐看山水。
12: 是呀，何须大，花香不在多。
11: 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天道与人文，用一本书带你认识物候学，认识中国的天道与人文。
13: 一本书，天道与人文。刚刚我们说到啊，说古人啊，在周代的时候啊，那么早那么早之前啊，我们聪明的智慧的古人们就

0: 也开始非常有意识的去总结物候变化的规律了。比如在民间有很多这种所谓的口头禅，或者是物候知识哈，同样是深入人心的。比如说在华北地带至今还流传着一个描述这个冬季数九的一个叫做九九歌啊，1929不出手，3949冰上走，5969沿河看柳，什么呢，79河开，89雁来，99加19耕牛遍地走啊。这个呢就是所谓的什么呢，所谓的这个冰上走啊，沿河看柳，然后河开雁来，非常典型的一种物候现象。从中可见，其实古人的物候知识啊是非常丰富的，而且是非常善于总结的，还总结得朗朗上口。你要知道，很多古人他可能不太识字，也不会写字，那这些东西是怎么传出来的呢？就是你说我听，然后我备注了，我再说给他听，他一定需要押韵，需要朗朗上口。当然除了这些对于物候规律的总结，古代的文献资料也有大量对于物候现象的一些记录啊，唐诗宋词就是最典型的。你比如说啊，王安石曾经写过春风又绿江南岸，对吧，明月何时照我还啊。这里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指的就是江南地区春天啊这个花木抽青的一种物候现象。你再比如说王之涣的凉州词里面还写过春风不度玉门关啊，这个时候让我们了解到说玉门关外不生长杨柳树。可是又很难得的是，今天你去新疆旅游的时候，你也会在天山南北附近看到有杨柳树，这又能反映出不同的历史时期它的物候现象的一种非常巨大的变化。那宋代的一些词人们，唐代的诗人们啊，他们的记录可能会更宽泛一些，就不仅仅是植物，也会把很多动物放在里面。你像陆游，他呢就写过一首诗，里面就写到说野人无立日，鸟啼之四时，对吧，二月闻子规啊，春耕不可迟。你看二月提醒你干嘛呢，要勤劳的下地干活的啊，春耕不可迟啊。三月闻黄鹂啊，这个幼妇敏蚕鸡，那四月鸣布谷，家家蚕上醋，啊，五月鸣雅鹫，苗稚幽草梦。所以通过这些对于动物植物的记录，我们不仅可以还原出当时这个诗人他生活的那个时代，他能感受到的一种自然环境，还能够从里面去分析啊，不同时间不同的地区物候有多么大的差异。当你获得了这些有用的信息的时候，比如你就会知道哪些地方二月闻子规啊，哪些地方是三月闻子规。当然这本书的作者也在提醒我们说，当我们面对这些文字资料的时候，你也要注意辨别，你不要一股脑的都采纳。因为有一些啊，可能诗人写的也不是很准确。你比如说诗人有的时候为了这个诗句的方便或者是押韵，他呢会使用一些粗略的数据来记录。你像白居易在他的诗啊，有一首诗叫潮啊，在这里面就写到说早潮才落晚潮来啊，一月周流60回。其实呢一个月只会涨潮58回或者是56回，但是呢在这里面他写的呢非常的笼统，他呢是为了干嘛呢，为了方便而忽略了一个准确性，所以就统一啊60回。再比如说有些诗在流传的时候呢会被很多人传着传着就传错了，你像凉州词里面就写到说黄沙直上白云间，这里面的黄沙其实就很符合我们甚至是古人们啊，那些没有去过凉州的人以凉州西为春天的一种景象。但是后来不知何时啊，这一句话呢又被改成了什么呢，叫做黄河远上白云间啊，意境一下子又不一样了，而且变得非常的优美。但实际上黄河和凉州其实离得还挺远的啊，他这么一改，这句诗就已经脱离了一个现实的基本情况。所以当我们在看到这些古诗词古代文献记录的时候，我们也要多多的转转脑子哈，多多的鉴别才可以。
1: 说到物候，还有一个话题绕不过去，那就是与物候息息相关的历法。不管哪种历法，在设计时都必须考虑物候的变迁，这样才能真正指导生产生活。而历法中的很多文化意象其实也都与物候特征密切相关。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聊聊古人是怎样设计与物候相匹配的历法的，农历中秋节的月亮又有何特殊寓意。
0: 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能经常就比如说问一下，哎，你是过这个农历生日啊，还是过这个其他的月份的生日啊？因为经常分什么阴历、阳历、公历、农历，很多人搞不太清楚，有的时候我也搞不太懂到底有啥区别。好，我们就简单来说一说。所谓的阴历就是以月球的月相周期为基础定制的历法啊，相应的阳历呢就是以地球绕太阳公转的运动周期为基础来制定的历法。阴历和阳历呢，你可以看作是历法的两大类。每个国家啊，在不同的时期都依照阴历阳历制定过很多的具体的历法。你像西方也有很多，像西方有一个叫做格里高利历，它呢就是属于阳历。当然现在因为绝大多数国家都在用它，所以呢这个格里高利历就被称之为叫做公历。再比如说我国传统的农历可能很多朋友也会称之为阴历哈，但它其实这种说法也并不准确。严格来说呢，农历是一种以阴历为基础，同时又融合了阳历元素的一个历法，它呢是属于阴阳合历。所以以后我们也不要再错把农历叫做是阴历了。
1: 说了这么多，可能有人好奇，阴历和阳历分别是从月亮和太阳的周期中得来的，直接用多方便，人们为什么还要设计这么多不同的历法呢？又是公历又是农历，还有让人眼花缭乱的各种历，多麻烦啊。其实人们设计出这么多的历法也是被迫无奈，是因为阴历和阳历之间天然是不协调的。
0: 这个历法这件事情，它有多么的这个需要我们谨慎严谨的去看待这件事情啊，怎么样去协调和不协调，在这本书里面作者给你写了非常多。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有一点是值得我们去观察，也是非常容易得到我们的关注，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这个24节气历法非常的复杂，如何让古人能够一下子就能够把历法这件事儿应用到我们的传统的生产生活当中，所以让传统历法对应上传统的物候规律，这个就是我们祖先创造的24节气啊，把节气和物候都对应起来。你像很多节气的名称很美啊，什么惊蛰、谷雨、芒种，对吧？这些就是完全以物候特征来命名的，所以用节气来指导农业生产非常方便。每个节气在不同的年份啊，阳历日期最多也就差个一两天，因此呢，24节气其实本质上它也是一种阳历。那我们在传统农历的在阴历的这个基础之上合成的24节气，它既不是完全的阴历，也不算是一种完全的阳历。
1: 历法文化博大精深，如果仔细探究，其实我们还能发现其中很多有趣的文化知识。比如作者朱可桢就告诉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中秋满月，其背后的文化含义也和物候密切相关，值得我们认真梳理。
0: 虽然中秋我们刚刚已经过去了，但是呢依然可以在这本书里面来关注一下，在每年中秋佳节前后都会出现非常明显每每都要被别人提起甚至值得期待的一件事，就是观月赏月这件事儿。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就一起和各位再次回到这本书里面，天道与人文啊，来看一看，看看什么呢？看一看自古以来啊，我们聪明的古人们，他们是如何把这种时间和我们的大自然的变化、气候的变化、动植物的变化以及农业生产生活的变化结合到一起的。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长沙的秋天啊，真的是特别好穿衬衣的季节。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是衬衣界的质感天花板——拉夫劳伦经典衬衫。今天大家添加福利官领券，到手价只要399元，而且专区内还有超多款式可以来挑选。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399阿拉伯数字399，点击链接就可以进入专区了。说到拉夫劳伦，很多人第一反应呢是经典耐看不过时，它不是那种穿一季就扔的快时尚，而是你今年穿明年穿后年还能拿出来愿意穿的衣服。这件经典衬衫最大特点就是软中带挺，穿上身不硬不绷，活动自在，但是领子有型，不趴不塌，不用怎么打理，搭配牛仔裤干干净净，上班开会撑得住，出门见朋友呢简约又高级，天热可以单穿，天凉呢再搭内搭，或者是外面套风衣夹克啊，整个人特别有精神。颜色选择也很全，白色、藏青色、灰色，还有橄榄绿、黄色、薄荷绿，不管你是喜欢干净稳重的，还是想要穿着有点变化，都能够挑到合适的，男女同款哦。尺码也很全，从 XS 到 XL 都有，想给自己买一件，想跟伴侣凑个同款都特别合适。记得在微信精英95公众号回复399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下单了。
1: 所谓阅读，就是关心你我，热爱生活，了解四季时序的民俗物事，会讲有腔有调的人生故事，懂得如泉水流淌的生活之美。每天无数次用手机拍下日常瞬间，也用文字写下心中的桃花源。
2: 一书换一友，一丝换众丝，我们读书吧。天道与人文，用一本书带你认识物候学，认识中国的天道与人文。
3: 刚才我们说到啊，说整个在古代的时候，因为呢传统历法其实很复杂啊，它不方便每一个人去了解甚至去记录下来，那怎么办呢？用到了真正的生活当中，要接地气儿的话，那祖先们就创造了24节气，把节气和物候对应起来了啊。比如说在这里面大家都很关注的，像我们的什么节呢，这里面有一个节，它不是节气，但是在这个节当中，过这个节的时候我们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也会对应到什么呢？对应到背后的物候变化、文化含义，那就是中秋满月。中秋节是农历一年里面非常重要的节日之一，自古以来一直到现在都是。每到中秋节，我们要团圆嘛，我们要吃月饼，我们要赏明月，对吧？古代的文人墨客用诗词把中秋月捧上了天，什么月到中秋分外明啊，所以我们总是会下意识的认为说，一年里面这中秋节的月亮那肯定是最大最亮最圆的。但是这本书的作者想告诉你说，这种看法其实呢只是咱们的一厢情愿哈。为什么这么讲？我们再来看一看中秋月是不是最亮的。其实我们都知道，太阳在地平线附近的时候那个光芒是非常温和的，可是当太阳升到我们头顶的时候，那个光是非常刺眼的。其实月亮也同样是，它越是接近头顶附近的天空就越亮，它越是接近地平线附近就越暗。那具体原理呢我们就不展开说，但是我们可以推断一下，就是你想要找出最明亮的月亮，那应该是以月亮在天空的位置为标准。而一年的所有满月里面，最接近头顶的位置其实是在冬至附近的那个满月，所以最接近地平线的时候呢，其实应该是在夏至附近的满月。所以你说最亮的月亮，它应该是在冬至附近的那个满月那一天才出现啊。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就是月到中秋分外明这句诗句，如果改成月到冬至分外明，那可能才差不多。那既然中秋月不是最亮的，那它会不会是最大的呢？其实也不是，哈哈，人类视觉我们有一种天然的错觉机制，会让月亮或太阳在地平线附近刚刚升起的时候啊，比它完全升起之后看起来还要大。所以呢，在肉眼观测当中，初升的月亮总是最大的。 而月亮按照椭圆轨道绕地球运动，有的时候呢离地球近，有的时候离咱们远。那离咱们近的那一天还不一定就是中秋节，所以就算啊都以月亮出生时为标准，这个中秋节的月亮也并不一定就是最大的。
2: 你看，中秋节既不最亮，也不一定最大，那它为什么就显得这么特殊，一直被人们称颂呢？朱克珍认为，这可能还是和农业物候有关系。
3: 中秋时节，你要知道这个时候秋季是什么？是丰收的时候，对吧？秋收啊，这个时候白天逐渐的缩短，夜晚慢慢的拉长，一天之中可以干农活的时间那是越来越少。不过呢，在中秋节附近啊，这个月亮连续好几天都会在黄昏时分升起，照亮大地。所以这样一来，农民们就可以借着满月的月光啊，我再多干那么个什么十几分钟啊，这样的农活早点把这个庄稼收完。而其他月份的满月啊，要么出来的时间不合适，要么呢就对应不上这个秋收农忙的时节，所以它就没有这种服务于农业生产的功能。那或许正是因为农业物候有利，所以中秋月才有了独特的一种文化的内涵。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中秋月或许并不一定浪漫，但它绝对是值得我们去铭记的。
2: 作为中国物候学的奠基人，朱可桢不仅用物候学的思路解释了历法的相关知识，还更进一步用物候学的研究方法还原了中国几千年来的气候变迁史，堪称一大创举。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朱可桢的分析，通过物候学的视角，一起看看中国五千年来的气候是如何变迁的。
3: 如果根据我们的古文考古资料的记载来辨别什么呢？辨别我们的物候变迁的变化，你会发现在中国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当中，最初的两千年文字记录是非常非常少的，就可以说是很缺乏的。因此我们主要是靠什么呢？靠考古遗迹啊，靠出土的文物。那中间的2500年呢，是有着丰富的文字记载，但是呢，史料又并不充分，因此研究的主要依据就是关于物候的记录。前后最后的那500年，那文字材料较为丰富，我们可以从各个地方志当中去获得足够多的气候信息。所以在这个基础之上啊，作者就把20世纪以前的历史分为了三个时期，分别是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1100年的考古时期，然后呢，公元前1100年到公元1400年啊，这个物候时期，以及公元1400年到1900年这样的一个方志时期。那这三个时期呢，作者用了三种不同的思路来帮我们回顾。

0: 回顾什么呢？比如说考古时期，因为文字非常非常少，那气候变迁的证据大多就是从遗迹当中来。比如说如果你曾经去过西安啊，去逛过那个半坡遗址，距今是有五六千年，这个遗址里面我们的科学家和考古学家们不仅发现了像猪狗，还发现了小米，对吧，动植物都有。在这里面啊，还发现了竹鼠的骨骼，因为竹鼠呢它是亚热带动物，并不存在于今天的这个西安这个地区，所以你可以推断当时西安一带的气候可能会比今天更为的潮湿和温暖。在黄河以北的安阳还有一个咱们著名的殷墟啊，这里不仅出土了竹鼠的遗骸，还出土了水牛的骨骼。当然这两种动物今天也只是在热带和亚热带，这都进一步的佐证了当时啊古代中国的气候比我们现在来说要更加的温暖啊，这样的一种推断。当然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还有甲骨文，对吧，甲骨文这是最为直接的文字证据，虽然它的甲骨文的数量比较有限通过分析商代有关于这个求雨求雪啊，和那个时候的人就会在甲骨文上写什么，写我最大的一个心愿啊，我是为了求雨为了求雪向上天进行祈祷啊。当时的安阳地区很少出现降雪，所以呢甲骨文上记载有人曾经在捕猎的时候捕获了一头大象，这就表明当时在安阳附近是有野生大象分布啊。你再联想到河南的古称啊，这个古称豫州，对吧，这个豫字就像是一个人牵着一头象啊，对，象形文字，你会发现古代河南那可能是真有大象啊，而且我们在出土的这个骨骸当中已经是发现了，所以不难推断距今大概五千多年到三千年的时候当时在这一片大地上面，尤其是北方一带，其实气候真的是远比现在来说要更温和。当然呢这段时期是因为文字较少啊，多是通过考古遗址来进行推断。那接下来呢文字就比较多了，比如说我们有诗经，对不对，我们有史记我们有古诗词，你都能看到。所以作者写这本书特别有意思，他是把大量的人文资料、人文的记录放到了对于古代气候变迁的研究当中，并且还把这种研究拓宽到了全世界，把中国的气候和这个欧洲的气候也进行了比较，就发现这两地的气候波动特别的相关，而且欧洲的波动往往要落后于中国之后啊。比如说十二世纪是中国历史上非常寒冷的一个时期，但欧洲十三世纪才步入寒冷啊。中国的十七世纪的严寒也比欧洲早了大概五十年，所以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其实地球它是作为一个非常完整的生态系统，不同地区的气候不仅密切相关，而且这个关联极其的有规律，极其的深远啊。感兴趣的各位呢都可以找这本书来看一看哈，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天道与人文》，用一本书带你认识物候学，带你认识中国古人的智慧。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晚上9: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3: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易老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来自稍微久远一点的90年代的早期，这位女歌手叫做林慧萍，这首歌词呢是出自三毛之手，叫做说时依旧。据说呢是当年三毛偶遇了自己多年前的初恋而写下的一首作品。

重逢无意中，相对心如麻，对面问安好，不提回头路，提起当年时，泪眼笑荒唐。这样的一次重逢并不在计划之中，所以好像完全都没有任何的准备，有点局促，心乱如麻。但曾经的相爱都已经是很多年前的青春情事，如今彼此的人生已经再无交集，而且呢，各自也都在各自的轨道上经历了很多，所以还是可以保持平静，互相的道一声问候。在这个歌词里面呢，有两个小小矛盾的地方，一个是不提回头路，结果下一句就是提起当年事，不想提，但又还是不禁会提起。另一个小矛盾呢，就是泪眼笑荒唐，又哭又笑，遇见就爱，或许就是这般矛盾的心情吧。那么据说这一位初恋呢，也就是三毛写的那一首《七点钟》，他在校园里面，在对方的手掌心用钢笔写下自己的电话号码的那一位初恋。

收拾依旧泪如倾，星星白发犹少年，这句话请你放在心底。那结合上下文来看呢，我是真的真的真的爱过你，这句话很可能是对方跟他说的，所以他才会回答说这句话请你放在心底啊。当然也有可能是两个人的角色交换，有可能是三毛说，然后对方说这句话请你放在心底。那整首歌词当中呢，我最喜欢的两句就是说时依旧泪如倾，星星白发犹少年。三毛写这首歌词的时候是在1985年到1990年之间，那个时候的三毛以及他偶遇重逢的这一位初恋情人，两个人大约都是40多岁50岁左右的年纪。那个时候荷西已经去世了，那距离更早之前三毛的初恋又更是已经数十年过去，所以才更有一番人生兜兜转转之后更加起伏的心境。那此时的两个人可能都已经有了一些不那么明显的白头发，所以叫做星星白发，星星点点一点点的点缀在黑头发里面。但是呢，即便你我都有了些微的白发，但看着彼此好像都还是当年少年时的模样。说起曾经好像就在眼前，什么都没有变，但是一转眼怎么就已经这么多年过去。想起过去，这个眼泪就像止不住一般，是倾泻下来的倾这个字，所以是说时依旧泪如倾，星星白发犹少年。

不要告诉任何人你往哪里去，不要不要跟我来，家中孩儿等着你，等爸爸回家把饭开。最后的这个小节呢，显得特别的生活，就像是真实的对话一样，就是恋人的偶遇重逢，还是就此匆匆珍重别过。你不要告诉我你现在的生活，我也不要你再走进我如今的生活，一切就都停在这里。你已经有了妻儿，小孩子还在家里等你，等爸爸回家，全家人一起把饭开。把饭开这样的一个写法是多么的生活化，刚才还是那么诗意的情景，回忆历历在目，结果到了最后就像是突然回到了现实，就让这次重逢停留在对过去美好依旧的感受跟记忆里。歌词演得小单元，本期走品林慧萍《奢侈依旧》，收录于1990年的专辑《奢侈依旧》。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以乐粉，跟你下次见。

当你不断地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与之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五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

0: 了一座碧香宫，极其奢华，但是现在呢，就只剩下碧香街这个名字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3: 来，请
4: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5: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
4: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6: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
4: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7: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6: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8: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6: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4: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精英九五五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夜深了，你听，长沙这座城市还没有完全睡去，解放西路的车流声，夜市大排档的欢笑声，还有地铁车厢里一张张写给城市的声音情书，都是来自在长沙努力生活的人。环卫大姐乐观开朗，
2: 有事做，健康平安就是最开心的。
1: 乌干达小伙表白长沙，
3: 这里就是我的家，我非常安详生活。
1: 这是一场由精英955携手长沙市文明办、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共同发起的温暖行动，成千上万的声音情书汇聚成这座城市的温度。
4: 我是长沙晚安地铁推广大使何炅，人生有太多方向。
1: 当晚安陪伴大使的声音在地铁里回荡，治愈着晚归的人们，那些在平凡日子里认真发光的人被温柔的照亮。
5: 今天的这封声音情书来自长沙一半一半主题店的创始人易北。这家特别的小吃店把工作机会给了被年龄门槛困住的中年人和遭遇求职偏见的残障朋友。易北说，他的小吃店不靠博取大家的同情，他想做的是给那些被生活暂时难住的人提供一个体面的工作。而长沙容下了这家不完美的小店，他也想凭着这份踏实经营，给在生活里遇到难处的人递一份温暖。接下来一起来听易北写给长沙的声音情书。
6: 时间不会停下，请继续不完美的人生，不一定每个人的人生都是圆满的。
5: 抱着这样的想法，他开了这家一半一半主题店，店里摆着半面时钟、半台镜子、半把风扇，依旧各司其职的正常运转，这也是这家店想要传递的内核。
6: 残障人士他们也在他自己的岗位上发挥着他的价值，每个人都很努力，每个人都在为了生活在继续的走下去。
5: 正是听到了这句话点醒了他，不完美的人也该在岗位上有自己的价值。这家店专门招35岁以上的中年人以及残障朋友，就是为了打破求职时的年龄和身体的偏见。
6: 他们本不该被他们的年龄或者身体的残缺去定义，去被歧视，甚至被不公平对待。
5: 易北也常说，这群劳动者不需要被怜悯，在这里没人被特殊对待，大家和所有其他的员工一样，凭着劳动拿到工资，正常缴纳社保，一份同等的工作机会比同情来得更实在。当然除了提供工作，他还在外卖代理塞上没有商业广告的寻情启事，盼着失散的家庭能够

0: 团圆。
1: 我们现在的力量虽然很小，只发了几万张，但未来我们的门店多了呀，或许真的能够帮助到他们。
0: 这家小店一边踏实经营，一边把这件小事坚持做下去。生活当中纵然会有遗憾，但只要步履不停，就依然拥有向前的力量。而这封他写给长沙的声音情书，是一家小店送给每一位普通人的温柔期许。晚安地铁，晚安长沙，愿每一个不完美的普通人都能够拥有凭双手好好生活的底气。
2: 漫天星光，长沙向上。如果你也想分享自己的晚安故事，在长沙地铁站内找到晚安地铁主题海报，扫码即可参与。
3: 这个晚安地铁真的很棒啊，它让我想到我的项目终于上线成功了，我今天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4: 今天听了晚安地铁的祝福，我也想分享一件我开心的事情，我自创的橘饼拿铁终于成爆款了。
5: 我是长沙晚安地铁推广大使汪涵。有人说，其实一切让我们快乐的时刻都是内心暴富的时刻，我把我今天最富足的快乐送给你们。晚安，
6: 晚安，
7: 晚安，
8: 晚安，
9: 晚安，
10: 晚安。
2: 晚安不只是再见，它是长沙这座城市写给所有奋斗者的一首散文诗，提醒着我们每一天都是更好的一天。晚安，愿你也被这座城市温柔以待。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

0: 长沙的秋天啊，真的是特别好穿衬衣的季节。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是衬衣界的质感天花板——拉夫劳伦经典衬衫。今天大家添加福利管领券，到手价只要399元，而且专区内还有超多款式可以来挑选。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399阿拉伯数字399，点击链接就可以进入专区了。说到拉夫劳伦，很多人第一反应呢是经典耐看不过时，它不是那种穿一季就扔的快时尚，而是你今年穿明年穿后年还能拿出来愿意穿的衣服。这件经典衬衫最大特点就是软中带挺，穿上身不硬不绷，活动自在，但是领子有型，不趴不塌，不用怎么打理，搭配牛仔裤干干净净，上班开会撑得住，出门见朋友呢简约又高级，天热可以单穿，天凉呢再搭内搭，或者是外面套风衣夹克啊，整个人特别有精神。颜色选择也很全，白色、藏青色、灰色，还有橄榄绿、黄色、薄荷绿，不管你是喜欢干净稳重的，还是想要穿着有点变化，都能够挑到合适的，男女同款哦。尺码也很全，从 XS 到 XL 都有，想给自己买一件，想跟伴侣凑个同款都特别合适。记得在微信精英95公众号回复399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下单了。
1: 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旅行。

0: 北京时间晚上10: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4: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8: 没事，我自己可以走。
9: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7: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10: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8: 好，辛苦你了啊。
10: 哎，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11: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12: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13: 睁开双眼，选择自己的方式生活，享受单纯的渴望。我要的是站在海天交界的地平线，呼吸清澈透明的蓝，倾听心跳的声音，让它成为联系世界的语言。我要的是每一个人回到纯真的童年，细数天上的星星。下雨的街头和擦身而过的陌生人，随着音乐一起跳。

0: 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快，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

0: 北京时间晚上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

0: 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1: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2: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3: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生活最动人的温柔从来都是藏在细碎日常里，父母年纪大了，一次常规体检，一次普通复诊，对他们而言都是繁琐的难题。看不懂的单据，跑不完的科室，记不住的医嘱，每一件小事儿都需要有人搭把手。而身为儿女的我们，忙于三餐四季职场生活，常常无暇顾及。湖南电台出品的芒果陪诊小程序暖心在线，承接家人看病这些细碎的美好守护，线上一键预约，专人耐心陪诊，替我们守护家人的安康。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5: 随机变坏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0: 本次报时由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天心阁站到了。
4: 在古时候叫做提醒阁，星星的星，古人认为呢，提醒阁正印在天上的长沙星。

0: 来，遮住左眼，这个。
1: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0: 上一排呢？这个。
1: 还是不清楚。
0: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2: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3: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4: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5: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限。

0: 晚上1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2: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

0: 是北京时间晚上1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员。

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晚上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世间最温柔的牵挂是父母安康，岁岁无忧。医院里陌生的长廊，独自就诊的长辈，总会多一份迷茫与不安。我们在都市奔波，忙于生活，无法时刻相伴，但温暖从未缺席。芒果陪诊小程序，跨越忙碌与距离，为家中的长辈送去专属的就医暖心陪伴，专业、耐心、细致，全程护航每一次就医之旅，消解所有慌张与局促。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以温柔为伴，护岁月安康。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7: 逛零食很忙，刷建行信用卡，买单立省，优惠不停。
8: 微信绑定建行信用卡，周一至周四享随机立减，最高减66元。每周五、周六、周日买单满50，立减15，零食随便选，快乐不打折。
9: 随机变坏的天气总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FM95.5 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粉丝报时，油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序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银盘路西口站到了。
4: 相传当年辛弃疾在这一带创建了飞虎军，铸为飞虎营，所以附近的路就被叫做银盘路。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Masco Peak Overhead。

0: 没有专业和不专业，只有好听和不好听。
1: 大众和小众或许是个矛盾，流行的却永远客观。好的流行曲总是准确记录了一个时代的爱与恨，希望与恐惧，理想和失落，唱出人们心底最想表达却又不知如何表达的感情，与那个时代的无数男女共同呼吸，共同悲喜。
2: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3: 人在纽约，歌如故。
4: 这两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说到的都是那些歌里有歌的歌曲，顾名思义呢，自然就是一首歌里面还嵌入了另一首歌的片段。在我最开始想要做这个主题的时候，脑子里面浮现的第一个例子就是彭佳慧，但是因为她这样的作品还不只是一首两首，所以呢，在昨天我们先听了一些其他标志性的这种歌中歌之后，今天再来具体的听到彭佳慧。先听到她这一首《旧梦》，当年是凭借这一张专辑他拿下了最佳新人奖，作曲人李正帆也捧回了一个最佳作曲。

听到彭佳慧这首《旧梦》，在里面呢融入了一段比较古老的旋律《落花流水》，而且呢李正帆的编曲是做得很自然，他先是用一段哼唱来做过渡，然后呢再把彭佳慧唱的声音加进来，整个的感觉听起来就非常的流畅。可是呢在一开始彭佳慧她却是万分不愿意唱这首歌，因为她觉得落花流水这样的旋律好老土啊，再加上那个时候她还年轻，没有什么谈恋爱的经验，情绪上一直都不到位，所以呢李正帆是在录音室里面跟她磨了7天才把这首歌录完，好在呢一切都是值得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听一听这一首的确是古老但也同样优美的《落花流水》，我始终是特别的偏爱唐娜这个版本。

0: 北京时间0:15。
1: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赌一下五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170年前，小仲马在巴黎写下了一个女人的故事。他不曾想到，这个叫玛格丽特的女人会在此后一个多世纪里成为全世界最著名的一朵茶花。19世纪的巴黎文艺作品里，她是最抢眼的那一个，因为她随身总带着一束白色山茶花，所以人们便叫她茶花女。都市喧嚣中，当全世界都在关注她、定义她，没有人问过她是否倦了，也没有人关心她是否还能选择成为她自己。后来的后来，玛格丽特遇到一个男人，让她第一次觉得自己在被爱着。于是他卖掉马车，退掉珠宝，隐居乡间。他说那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段不需要表演的日子，煮饭、散步、看日落，简单的近乎奢侈。他以为这一次他终于可以为自己活，但是悲伤的结局似乎总是经典爱情故事的方向。

0: m'appartient。
1: 这首 BGM《巴黎女王》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穆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金一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2: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3: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2: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3: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2: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4: 上一节我们说到彭佳慧，当年在初试提升发行第一张专辑的时候，主打歌《旧梦》当中嵌入了一首老老歌《落花流水》，效果呢是非常的好。所以呢，在一年之后，当他乘胜追击，想要再发第三张专辑的时候，不知道是不是想要复制当年的这个成功的模式，创作人是又一次的在歌曲当中融入了一首老歌。可是呢，这个时候的作曲人已经不是李正帆，而是李伟松了。我们听到就是现在这一首《听到你一生》。

其实如果相对来说喜欢旧梦的人应该是比喜欢这一首听到你一生再会的人是要更多一点，包括我自己其实也是更喜欢旧梦。可是呢，如果要从歌曲编曲的这个流畅度完整度来讲，刚刚的这一首听到你一生再会它其实听起来更自然，尤其是当中点题的那一段听到你一生再会我会早去早回，简直就像是这首歌与生俱来的一个副歌的创段。其实这原本是1970年代的一首老老歌，来自萧丽珠的《真情》。我自己是并没有经历过萧丽珠的年代，如果彭佳慧不唱这首歌，我甚至不知道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位女歌手这样的一首歌。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节目当中反复说到的听音乐的乐趣。现在我们听到就是萧丽珠这首《真情》。

0: 在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
5: 养老钱
3: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歌。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今天我们虽然还是延续昨天歌里有歌的主题，可是呢，今天几乎要成为彭佳慧的专场。最早的这个《旧梦》这首歌，有可能它只是意料之外的受欢迎。尽管在一开始，彭佳慧她可能是因为还比较的年轻，对于里面的这些老歌没有什么连接感，但是后来随着年纪渐长，可能也因为经历过人生的种种，她好像就开始喜欢在专辑里面放入一些老曲调，比如说翻唱邓丽君《千言万语》，再比如接下来这一首外婆的老唱片，里面就借用到了一点点白光的秋叶。

虽然呢，这样的一首歌曲，它只在结尾的部分加入了一小段白光的秋叶，而且它还是用一个交叠的效果，就是原创的这个部分跟嵌进去的这个部分是不分主角配角。可是呢，你回头去想，在它整首歌一开始的部分那一句“我爱夜，我爱夜”，虽然它并不是完全的借用“我爱夜”那一句的曲调，可是从节奏上面你是听得出它有关联、有借鉴的。而且在音符上相对也是比较的接近。其实在流行歌曲当中听到这一些旧歌谣的借用，我都会特别的惊喜，尤其是那一些好像已经离我们非常遥远的旧歌谣，它突然就穿越了时空，再一次的焕发它们自身的魅力。接下来我们再听听秋叶的另一个之路，这是许茹芸《我爱夜》。

0: 分。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歌，
0: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节。上一节我们说到，旧上海失去白光的秋叶，它在不同歌曲里面的介入跟嵌入。于是呢，我又联想到了另一个例子，那就是张信哲的《用情》。这首歌在前奏跟尾奏的部分借用了吴莺莺《我想忘了你》。而且呢，当年张信哲这一张专辑还是特别到上海拍 MV， 拍下了那些老弄堂、老洋房。

目当中关于歌里有歌的话题，其实有更多的例子，我们下周再接着说。其实我自己在准备歌曲的时候也是特别的兴奋，觉得这样的一个对比，这样的一个收集实在是非常的有趣。那么今天呢，我们主要是偏重在彭佳慧的部分，因为在她的作品当中这样的例子比较多，都快要成为她的一大特色了。节目最后，我们就再听一首他的《月儿弯》。

觉得在创作上它就比较旧曲调的风格，那中间的部分它还嵌入了一段客家歌谣思恋歌。谢谢你收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跟你下次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0: 本次报时由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通泰街
4: 这到了。
5: 因清代长沙古城有9个城门，其中之一就是通泰门，位于这条街上，所以叫通泰街。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7: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6: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8: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6: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9: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6: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0: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6: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0: 来开个会吧，
9: 来做个 PPT 吧，
8: 填张表吧，
10: 拍个短视频吧，
8: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9: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礼的聚光灯照向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3、2、1，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6: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快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2: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凌晨1: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2: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0: 本次报时由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序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4: 水风景站到了。
5: 水风景三个字啊，可是浓缩了这个人生的大智慧。有水有风的地方，生命生生不息。康熙那个时期，这里就已经是长沙城的一个地名了。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FM 95.5，城市大眼睛。
6: 来，请。
7: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8: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7: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字。
9: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7: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0: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1: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2: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1: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7: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4: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赌一下五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EGM。
8: 170年过去，一个关于代价与自主的爱情故事依然锋利，而最滚烫的讲述方式莫过于将它变成一部法语音乐剧。小仲马笔下的不朽传奇终于被法语音乐剧的烈焰彻底点燃。经典 IP、 极致情感、致命角色魅力，让我们等待了百年，只为这一场法语音乐剧《茶花女》。

0: 这一版《茶花女》的最大诚意在于原汁原味法语原版音乐剧。法语是茶花女的母语，是小仲马写下你给我的爱情使我的心灵向着高尚开了心门时所用的语言。在剧中你会听到茶花女玛格丽特最真实的情绪与心跳。法语原版卡斯23位演员全部来自法国，和你唱出诀别信里的疼痛，乡间小屋的安宁，以及临终日记里的释然。什么都不需要准备，你只需要带着一颗心来感受这个火遍全球的经典爱情故事，在年轻的声音里重新燃烧，在长沙唱给你听。这首 BGM《禁忌的爱》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经11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Apple 新品来啦，用建行龙卡信用卡在 Apple 中国官网及 Apple 线下官方零售店分期付款享至高24期零分期利息，建行龙卡信用卡带您轻松体验 Apple 产品。
2: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

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音乐说话。

0: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2: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3: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4: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5: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3: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4: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6: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3: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4: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7: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8: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老师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2: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2: 音乐说话。
3: 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达我对你的爱，只能从我的最低音到我的最高音。也许太高的梦想我永远也到不了，也许过于卑微的容忍我永远也下不去，可是这就是我，虽不够完美却永远真诚的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0: 粉丝报时，油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五里台北站到了。
5: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3: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6: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3: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7: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8: 来，遮住左眼，这个
9: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8: 上一排呢，这个
9: 还是不清楚。
8: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9: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0: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1: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3: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谢谢你光临佳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要讲到的呢。

没有想过自己还有机会成为一个不用自己买酸奶的人。这件事情真的很小，小到可下次买酸奶的时候可能都不会再记起来，但是对于习惯了独立生活的他来讲，这就是他生活中感受到的一份宠爱。有点甜的故事，我们要用有点甜的音乐来陪伴。

其实人年纪越大，或者说更成熟一点，我们对宠爱的理解就变得不太一样了，不再是简单的花钱对我好，也不是老套的都是为我好，而是其他的一些答案，到底是什么呢？想在今天节目里跟你分享一些朋友们的记录，看看那个答案的丰富多彩。涛涛说，我家有一条必须遵守的隐藏的家规，就一定要吃我妈做的饭，不管好吃还是难吃，我都要埋头吃完，而且不能露出为难的表情。不想吃，吃不下，在我家是一个禁词。一旦演得不到位，我妈就会发飙，说家里的饭很难吃吗？吃不惯的话就不要回来吃了。听起来很夸张，是不是？但我听了20年，不敢反抗。唯独去爷爷奶奶家的时候，他们既会煮我爱吃的菜，奶奶甚至还会帮我拿外卖，想吃辣的就吃辣的，想喝奶茶就喝奶茶，不想吃就可以不用吃，吃不下也没有关系。他们会摸摸我的头说，少吃点外面的东西，不健康，但如果真的馋，就放开吃一点。我看这个故事的时候其实蛮有同感的，因为虽然我有个很会做饭菜的妈妈，可是再好吃的东西，有的时候你也不想要每一顿都吃，每一样都吃。这么小的一件事情，其实你也可以找到一个生活真理啊，真正的爱从来不是限制和控制对方的选择，所谓爱真的是如其所示，爱他本来的样子，让他有自由选择的空间。希望在听节目的你有这一份自由的幸福。

白琳说，他是一个喜欢了我十年的男生。5年前，他第一次邀请我去家里玩，那次不巧碰上生理期，他妈妈给我准备了热水袋，还煮了一碗红糖水。后来我去他家的频率虽然不高，但只要是月底去，他妈总是在炖乌鸡白凤丸汤，会分给我一碗，几年来总是如此。我原先以为那是他们家的惯例，后来才意识到几年前那一次是在月底，所以他妈妈以为我的时间都是在月底，所以每次炖的汤其实都是给我补身体的。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爱屋及乌的宠爱。今天这期节目呢，不要拉仇恨，只想提醒我们，其实常常仰赖陌生人的善意，在熟人之间就更有可能发生这些默默流动的温暖。不要因为他有而理所当然，要记得每一个在你身上发生过的好，都有其难得的缘分。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紧收拾书包，
1: 快点写作业呀、
2: 啊！哎呀，快点去睡觉。
1: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0: 快点洗澡、啊。
2: 你打卡呀？
0: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3: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0: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1: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2: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4: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5: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4: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6: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7: I love you 3000.
8: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9: 好久不见，
8: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10: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8: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闪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11: 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
6: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12: 当我们今天在共同回顾你觉得自己被宠爱的时刻，我也看到有人留言说，我想了好几分钟都没有想到，其实就是因为少所以才珍贵吧。再想两分钟说不定你就想到了。不只是爱情哦，友情和亲情里都有很多令人觉得满足和被宠爱的时候。我看到甜甜说，她曾经超级喜欢猫和老鼠，手机相册里收藏了很多猫和老鼠的情侣头像的照片。这样做呢，心里面有一个潜意识，是希望可以等到某一天有个人跟我一起换猫和老鼠的头像，寓意就是我们能像 Tom 和 Jerry 一样互相嫌弃又互相依赖。去年生日，我的朋友突然在群里发了好几张猫和老鼠的照片，说你挑一张吧，我们陪你一起换头像。就这样，我们在微信里顶着猫和老鼠的头像聊了一整周。虽然不是谈恋爱，但是我感觉我的朋友们已经为我提供了一部分的恋爱功能。

大林说，即将毕业的时候我非常忧郁，想选择工作还是出国念书。我其实真的很想出国念书，但那一阵子家里的状况不太好，有一天只有我跟我妈在家，凌晨4点我都没睡着，轻手轻脚的起来上厕所，但我妈还是听见了。一片漆黑的卧室里忽然听到传来她的声音，她说，你不要担心钱的事情，你只管做选择。那时候我一直在偷偷担心家里的经济状况，但很明显我妈什么都知道。其实她从我初中开始就一直在为我存钱，她一五一十地告诉我，她存的钱足够让我拥有选择的自由。我觉得这一份宠爱，因为有时间的累积，有信任的交付，有意外的托底，使得她不仅仅是宠爱那么简单，甚至多了一份沉甸甸。

申导说，我的男朋友呢，在他的工作室里有一个小书房，里面放满了他喜欢的希区柯克的电影 VCD 啊，还有一些漫画书，还有他喜欢的 Bob Dylan 的黑胶唱片。以前听他同事说，要是工作中遇到了棘手的麻烦事儿，他就会把自己关在这个只有5平米的小房间里，不接电话，不回微信，不出来吃饭，直到问题解决。同事还说，那是公司禁地，因为从来没有人能进那个小书房。看有一次，我心情非常的糟糕，在他楼下哭着给他打了个电话，开门见到我，他一言不发地将我带到了小书房里，给我播 Bob Dylan 的那首 You Belong to Me。 他说，在这里你想做什么都可以，慢慢的就会好过来了。我感到被宠爱的是，那个从前只有他一个人能进入的空间，现在他愿意邀请我进来。

家人有约，今天跟你一起回顾那些你觉得自己被宠爱的时光，也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希望有机会在节目里分享你的故事。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凌晨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0: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3: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苹果说，上个月工作最忙的那段时间，我连周末都要随时在线，因为电话一响就意味着我要马上投入项目讨论了。那个周末我跟他在家里看电视，有些困了就想睡一会儿，我提醒他下午4点记得叫我起来，有个很重要的线上会议要开，然后我在他身边睡着了。那一觉睡得很不安稳，长时间的精神紧绷让我醒了很多次，我总是觉得时间到了，时间到了，很多人要来催我上线。每醒一次，在旁边安静看书的他都会摸摸我的头发，小声地跟我说，还没到点呢，好好睡觉吧。尽管我依旧没有睡得很安稳，但我觉得很幸福。

家人有约，欢迎你收听，和你分享觉得自己被宠爱的时光。叶兰说，我的答案可能跟大家都不一样啊。让我觉得被宠爱的是我们家的小猫，它叫做 Happy。 加班那天，我刚好拿到了智能摄像机，可以看看 Happy 在家的样子。我本来是想看看他是怎么把家里搞得乱七八糟才买的。那天晚上我凌晨2:30回去洗澡，4点要回到公司加班，第一次打开了监控，在画面里 Happy 乖乖地趴在门边，一直在看着门缝在等我回家。我才突然醒悟过来，为什么我刚开了外面的大门，还没开我的房间门，他就会喵喵喵地叫。原来他一直趴在门边等我回来。今天为什么有那么多人选择养宠物，甚至觉得不结婚一个人住也没有关系，猫猫狗狗它们的存在就让你觉得有一个熟悉的有活力的小生命在等待你，你跟它之间彼此陪伴给予温暖都简单又纯粹。那些生命中你觉得被宠爱的时刻，如果你愿意跟我们分享，也可以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凌晨3: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6: 哎，我不吃了。
3: 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7: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8: 10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10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9: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8: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10: 我们结婚吧。
8: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7: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11: 这个故事呢，来自一个2岁的小女孩，因为根据她爸爸和朋友的一段对话而来。爸爸跟朋友说，我的购物车里放了一个高达的独角兽，但一直舍不得买，因为虽然呢，它也就相当于我女儿6袋纸尿裤的钱。可见这个小女孩从小就是爸爸心里面的 VVIP， 被捧在手心。可是等她长大以后，应该就不会记得爸爸当年为了给他多买6袋纸尿裤，将心爱的高达玩具在购物车里囤了几个月。记性不好这个缺点，孩子有，大人也有。

刚刚听过这首歌是不是很魔性，知道它是很多幼儿园早上迎接小朋友们的歌曲。嗯，旋律简单，歌词简单，快乐简单，也提醒人们我们真的曾

您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那么容易接受这个世界上真善美的东西。平路说，我最近回家，随手打开书柜里的一格，发现那里一尘不染，那一格放着我从小到大写的散文、小说、杂七杂八的故事。我记得是去外地读大学之前跟爸妈提过一嘴，说里面放的都是我的作品，我连自己都快忘了，他们始终放在心上，定期帮我照料。好多这样的事情，我都像一个两岁的小朋友那样忘得一干二净，或者我过去没有意识到那是一个被人宠爱的时刻。这就是今天我们想在家人有约当中跟很多人分享那些被宠爱时刻的理由。有时候我们真的需要提醒，要有人来告诉你，其实身边有人在宠爱你，父母、朋友、爱人，别怀疑。

有朋友说，有一次跟妈妈聊天，说某某去学了生物医学，妈妈突然说，那不就是你之前想学的那个吗？她突然意识到，那是连自己都不记得的梦想，但是竟然还有人替我收藏。尤其是没有怎么上过学，生物医学这个词大概只从她口中听到过一次的妈妈。还有人的宠溺时光是，每个月一号呢，爸爸会转生活费，有一次他正准备开口要，爸爸就转账过来了，还特别骄傲地发语音说，你看爸爸准时吧。宠爱是即使在异地工作，只要回到家，你住的那间房子，你会发现一定被父母打扫得一尘不染，仿佛随时等待着你回家。今天想在家人有约当中跟你分享这么多被宠爱的时刻，就是希望无论你在另一个城市如何辛苦，你遭遇到什么样的不公平不愉快，觉得日子有些艰难，想想那些存在于生活中你被宠爱过的时光，就觉得你值得为这些爱和关怀更好地活下去。我是杨佳，谢谢你收听今天的家人有约，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0: 粉丝报时，油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定王台这儿到了。
4: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6: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7: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7: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8: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5: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8: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0: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没有专业和不专业，只有好听和不好听。
1: 大众和小众或许是个矛盾，流行的却永远客观。好的流行曲总是准确记录了一个时代的爱与恨，希望与恐惧，理想和失落，唱出人们心底最想表达却又不知如何表达的感情，与那个时代的无数男女共同呼吸，共同悲喜。
2: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3: 人在纽约，歌如故。
4: 这两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说到的都是那些歌里有歌的歌曲。顾名思义呢，自然就是一首歌里面还嵌入了另一首歌的片段。在我最开始想要做这个主题的时候，脑子里面浮现的第一个例子就是彭佳慧，但是因为她这样的作品还不只是一首两首，所以呢，在昨天我们先听了一些其他标志性的这种歌中歌之后，今天再来具体的听到彭佳慧。先听到她这一首《旧梦》，当年是凭借这一张专辑，他拿下了最佳新人奖，作曲人李正帆也捧回了一个最佳作曲。

听到彭佳慧这首《旧梦》，在里面呢融入了一段比较古老的旋律《落花流水》，而且呢李正帆的编曲是做得很自然，他先是用一段哼唱来做过渡，然后呢再把彭佳慧唱的声音加进来，整个的感觉听起来就非常的流畅。可是呢在一开始彭佳慧她却是万分不愿意唱这首歌，因为她觉得落花流水这样的旋律好老土啊，再加上那个时候她还年轻，没有什么谈恋爱的经验，情绪上一直都不到位，所以呢李正帆是在录音室里面跟她磨了7天才把这首歌录完，好在呢一切都是值得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听一听这一首的确是古老但也同样优美的落花流水，我始终是特别的偏爱唐娜这个版本。

0: 北京时间凌晨4: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笔在哪里
4: 呀？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2: 等一下，
3: 不行，
2: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6: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7: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赌一下五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这是一段传奇历史。1848年，他征服巴黎只用3天时间，原著小说抢购一空，巴黎为之疯狂，白色山茶花炒成天价，全城女性争相佩戴。1851年，这个故事连续演出200场，开创票房神话。威尔第据此改编同名歌剧，至今仍是全球歌剧演出第一。1956年，中国高规格迎接这部也是第一部西洋歌剧上演，万人空巷涌入剧院，载入中国戏剧史。历时180年，50多部影视、舞台、艺术、时尚轮番觊觎他法国最骄傲的 IP， 他成为了一个永不谢幕的符号。我们从未忘记过他，因为谁也未曾真正拥有过他，他就是茶花女。

这是一个女性在绝境中找回自我的故事，她不仅成全爱情，更是成全了自己。她以鲜活的生命在19世纪的巴黎爱过、活过、盛放过。这首 BGM 重启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精英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上一节我们说到彭佳慧，当年在初试提升发行第一张专辑的时候，主打歌《旧梦》当中嵌入了一首老老歌《落花流水》，效果呢是非常的好。所以呢，在一年之后，当他乘胜追击，想要再发第三张专辑的时候，不知道是不是想要复制当年的这个成功的模式，创作人是又一次的在歌曲当中融入了一首老歌。可是呢，这个时候的作曲人已经不是李正帆，而是李伟松了。我们听到就是现在这一首《听到你一生》。

其实如果相对来说喜欢旧梦的人应该是比喜欢这一首听到你一生再会的人是要更多一点，包括我自己其实也是更喜欢旧梦。可是呢，如果要从歌曲编曲的这个流畅度完整度来讲，刚刚的这一首听到你一生再会它其实听起来更自然，尤其是当中点题的那一段听到你一生再会我会早去早回，简直就像是这首歌与生俱来的一个副歌的创段。其实这原本是1970年代的一首老老歌，来自萧丽珠的《真情》。我自己是并没有经历过萧丽珠的年代，如果彭佳慧不唱这首歌，我甚至不知道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位女歌手这样的一首歌。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节目当中反复说到的听音乐的乐趣。现在我们听到就是萧丽珠这首《真情》。

0: 是北京时间凌晨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

0: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歌。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今天我们虽然还是延续昨天歌里有歌的主题，可是呢，今天几乎要成为彭佳慧的专场。最早的这个《旧梦》这首歌，有可能它只是意料之外的受欢迎。尽管在一开始，彭佳慧她可能是因为还比较的年轻，对于里面的这些老歌没有什么连接感，但是后来随着年纪渐长，可能也因为经历过人生的种种，她好像就开始喜欢在专辑里面放入一些老曲调，比如说翻唱邓丽君《千言万语》，再比如接下来这一首外婆的老唱片，里面就借用到了一点点白光的秋叶。

虽然呢，这样的一首歌曲，它只在结尾的部分加入了一小段白光的秋叶，而且它还是用一个交叠的效果，就是原创的这个部分跟嵌进去的这个部分是不分主角配角。可是呢，你回头去想，在它整首歌一开始的部分那一句“我爱夜，我爱夜”，虽然它并不是完全的借用“我爱夜”那一句的曲调，可是从节奏上面你是听得出它有关联、有借鉴的。而且在音符上相对也是比较的接近。其实在流行歌曲当中听到这一些旧歌谣的借用，我都会特别的惊喜，尤其是那一些好像已经离我们非常遥远的旧歌谣，它突然就穿越了时空，再一次的焕发它们自身的魅力。接下来我们再听听秋叶的另一个之路，这是许茹芸《我

0: 时间凌晨4: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哪些人，哪些歌之，哪些歌。
3: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节，上一节我们说到旧上海失去白光的秋叶，它在不同歌曲里面的介入跟嵌入，于是呢我又联想到了另一个例子，那就是张信哲的《用情》。这首歌在前奏跟尾奏的部分借用了吴莺莺《我想忘了你》，而且呢当年张信哲这一张专辑还是特别到上海拍 MV， 拍下了那些老弄堂老洋房。

于歌里有歌的话题，其实有更多的例子，我们下周再接着说。其实我自己在准备歌曲的时候也是特别的兴奋，觉得这样的一个对比，这样的一个收集实在是非常的有趣。那么今天呢，我们主要是偏重在彭佳慧的部分，因为在她的作品当中这样的例子比较多，都快要成为她的一大特色了。节目最后，我们就再听一首他的《月儿弯》。

觉得在创作上它就比较旧曲调的风格，那中间的部分它还嵌入了一段客家歌谣思恋歌。谢谢你收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跟你下次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本次报时由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站到了。
4: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

0: 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1: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2: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3: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1: 倒挂金钩 ,Basco Pea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3: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1: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七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4: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5: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6: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2: 音乐说话。

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雨，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啊，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开门。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

0: 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北京时间早上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3: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呢，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2: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4: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2: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5: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6: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5: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2: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3: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4: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5: 小丫丫服用时间到。
6: 好，马上就吃。
2: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本次报时由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我们小的时候啊，河西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银湾镇，从银湾镇到这里啊刚好只有2.5里，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叫二里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就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7: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4: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8: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4: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8: 来，开个会吧。
7: 来，做个 PPT 吧。
6: 填张表吧。
8: 拍个短视频吧。
6: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7: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北京时间早上6: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0: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赌一下5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8: 170年前，小仲马在巴黎写下了一个女子的故事。他不曾想到，这个叫玛格丽特的女人会在死后1个多世纪里成为全世界最著名的一朵茶花。从巴黎到伦敦，从百老汇到梅西湖，她的茶花从未凋零。这就是即将在长沙上演的法语音乐剧《茶花女》。

她是茶花女玛格丽特，是法国文学史上的 First Lady， 是统治巴黎夜晚的女士。这个城市曾经是她的王座，也是她拼命想要逃离的牢笼。她在这里爱上了一个人，因为这份爱，她第一次渴望重新活一次，有尊严的、平等的、自由的活。如果她真的能够重启人生，

越到了2026年的此刻，当偏见流言不再成为阻碍恋人们的银河，你猜此时的玛格丽特会在哪里对阿尔芒说出那句来吧和我赴约。

这首 BGM 全力以赴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精英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0: 早上6:30。
1: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是湖南。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5: 沈晓明主持召开推动全省氢能产业发展座谈会，聚焦主攻方向，精准发力，推动全省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4: 毛伟明暗访检查溶洞污染问题排查整治和安全生产工作，闭环抓整改，铁腕除隐患，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
5: 2026年湖南省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在安化县启动。
4: 湖南两地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案例入选全国典型，长沙七彩盒子、湘潭太富重工探索路径获推广。
5: 湘潭县推进秸秆机械化回收和综合利用，田间包覆变身增收的珍宝。
4: 同声里的中国，2026年湖南省少年儿童歌咏展演活动在娄底举办。
5: 大家好，我是一天。
4: 大家好，我是思远。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0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天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
5: 海关总署14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增长势头强劲，为全球经贸增长注入强大动能。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长15.3%，二季度增长18.3%，三季度增速进一步提升到了22.3%。从月度看，连续6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9月份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5万亿元，同比增长27.5%。
4: 14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推动全省氢能产业发展座谈会，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以及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进一步统一思想，明确未来产业发展的战略方向和目标任务，聚焦主攻方向，精准发力，推动全省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记者刘继恒报道。
5: 座谈会听取了全省氢能产业发展有关工作情况汇报，以及有关市州园区代表发言。与会专家和企业家代表结合自身领域，围绕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扶持培育龙头企业，加强氢能人才引进培养，发挥产业投资基金作用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沈晓明指出，要充分认识发展氢能产业的重大意义，积极抢抓国家战略机遇，立足我省在区位条件、政策支撑、产业基础、技术底座和应用场景等方面的优势，把氢能作为我省未来产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主攻方向。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瞄准制氢装备、氢燃料电池、氢能终端等重点赛道精准发力，确保取得更多标志性成果。要加大对氢能产业的支持力度，健全产业支持政策，提供更加广泛的应用场景，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加强统筹调度， 谋划推进氢能重大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培育氢能龙头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推动创新平台建设和产学研协同创新，在财税、产业基金、投融资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建立健全氢能安全监管制度和标准规范，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省领导王道习、郭灵济出席。
4: 14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以四部两职方式赴株洲市暗访检查溶洞污染问题排查整治和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持闭环抓整改、铁腕除隐患，全力推动问题清仓见底，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记者刘畅报道。
5: 毛伟明一行先后深入醴陵市仙月山街道采狗洞溶洞、攸县上垄村神岭溶洞和攸县江边村下新组溶洞，实地查看污染治理情况，并随机拨打管护责任人电话，询问日常巡护、生活垃圾转运等情况。三处溶洞均完成洞内垃圾清运转运，并树立警示牌、标志牌，明确了管护责任主体。毛伟明强调，要加强日常巡查管护，构建人防加技防的立体监测网络，充分发挥基层党员干部、网格员、护林员、志愿者等群体作用，健全群众有奖举报和举报反馈机制，坚决防止边清边盗、先清后盗。攸县栾山镇垃圾转运站负责辖区内16个村社区的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压减缩容和转运，日转运垃圾约15吨。毛伟明强调，要坚持行政加市场手段协同发力，扎实推进农村垃圾收运体系建设，完善户分类、村收集、镇转运机制，确保农村垃圾收得起、转得走、处得好。要引导群众做好生活垃圾分类，不乱倒乱扔，从源头上减少污染溶洞风险。检查中，毛伟明强调，要坚决扛牢整改政治责任，深刻认识溶洞污染问题整改的极端重要性和严峻性，层层压实工作责任，用溶洞整治成效检验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要全力推动问题清仓见底，在全面摸清底数的基础上，聚焦重点部位、重点污染源，逐地过筛，逐点到位，加快全省溶洞一张图建设，严格按照一洞一档、一洞一测要求，一体推进垃圾清运、溯源追责、生态修复、洞口防护等系统整改。要加快筑牢生态长效屏障，建立健全溶洞常态化巡查管理和联合执法机制，持续完善农村生活垃圾、建筑垃圾等收运处置体系，加强溶洞保护宣传教育，持续畅通有奖举报渠道，加大行刑衔接和典型案件曝光力度。检查期间，毛伟明一行还来到刚复产的醴陵市荣华烟花鞭炮厂，查看生产车间、视频监控室等，强调要坚持人防加技防相结合，盯牢关键岗位、关键环节，从严控制火药数量、作业距离、生产人员等，加强人员安全培训，确保安全有序复工复产。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5: 14号，2026年湖南省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在益阳市安化县启动。14号到20号期间，以人人尽责、人人享有为主题，活动将在全省集中开展，让三乡百姓更加全面直观地了解社保政策，享受社保服务。记者程锦、通讯员曾鹤群报道。
4: 平日奔波在路上的外卖骑手最担心的就是送单途中发生意外，不过现在外卖骑手的每一单都有了托底保障。今年7月开始，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由平台按单缴费，湖南已经实现骑手全覆盖。美团外卖安化站主管陈都在活动现场介绍，今年7月7号，站内骑手夏豪送餐途中意外受伤，造成腰部骨折。 他在医院帮助夏豪用手机在骑手 APP 当中几步就提交了申请，每跑一次窗口，每交一摞材料。县人社部门主动对接市省人社部门，推动相关待遇妥善解决。这是安化受理的第一起新职商案件。
2: 外卖行业每一单七分钱全由美团平台承担，骑手不用出一分钱，不用登记申报，更不用跑窗口，手机一点接单以后系统就自动参保，状态在 APP 里面随时可查，真正做到在接单的那一刻保障已经在线。
5: 今年我省全面推进社保宣传全覆盖专项行动，从群众咨询的被动解答向精准触达的主动推送转变，从宽泛普及的大水漫灌向靶向服务的精准滴灌转变，持续提升全省社保政策知晓率、群众主动参保意识和社保服务获得感。益阳安化县高明乡一头铺村党支部书记高海婷：
3: 毕竟像我们农村普遍都是年纪比较大的，我们就是村干部分工合作，一对一的跟他们拉家常算这笔账，现在通过大力的宣传，大家都愿意参保了，缴费档次呢也会越来越高。
4: 启动仪式后，人社部门还将组织专题调研组深入全省乡镇村社区一线，围绕城乡居民参保缴费、新业态群体参保等重点内容，面对面倾听群众的急难愁盼，完善社保政策，优化经办服务。活动期间，省人社厅还将开设社保服务近万家政策直播间，邀请省人社厅相关处室单位、省税务局、合作银行相关负责人，围绕参保缴费、待遇领取、基金安全等群众关切进行政策访谈。湖南民生网、新人社 APP 将同步搭建相关专题专栏，系统呈现社保政策要点等。活动还将汇总编制业务经办图解、短视频、社保 IP 形象等一系列社保政策宣传产品，让群众看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5: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截止时间为11月8号。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网约货运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将迎来权益保障新规。据统计，我国新就业形态人员已达8400万人。此次征求意见稿在平等就业、劳动报酬、休息和劳动安全卫生等方面对企业作出要求，填补了此前相关群体劳动保障规则的部分空白。
4: 近日，自然资源部印发《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减刑案例2026版》，从规划引领、弹性管控、多元收储、功能赋权、明晰产权、路径创新六个方面，梳理推广一批可复制、可借鉴的实践样本。我省长沙、湘潭两地案例入选，为全省存量土地盘活和低效用地再开发提供了有益参考。
5: 七彩盒子项目位于瓦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占地约123亩，涉及3宗地块，存在一地两姓、一姓两主问题，制约项目建设运营。湖南广播电视台与湖南广播影视集团采取划拨土地作价出资入股加出让土地权利人名称变更登记组合模式，借助划拨土地作价出资入股、权利人变更登记等政策工具，将3宗地块权属性质与主体统一至湖南广播影视集团名下，解决国有企业用地性质不同、权属分散等问题。此举避免约1.23亿元土地出让金现金支出，显化资产价值1.2亿元，带动年营收超2000万元，成为芒果城文化创意新高地核心组成部分，对拉动科技文化产业、改善公共服务与人居环境发挥了积极作用。
4: 原太傅重工项目占地约1510亩，2021年底进入破产程序，土地厂房长期闲置。 湘潭市统筹司法破产重整、二级市场转让、存量建筑转换指标综合平衡，采取司法破产重整加土地二级市场转让模式，引入中联重科集团，导入履带式起重机与矿山机械两大高端装备产业园项目，通过资产清查、联合审批、规划指标综合平衡等机制，实现存量厂房高效复用，重大产业项目零新增用地落地，项目全面达产后预计年产值200亿元，节约土地收储及新建成本约23亿元，为同类低效工业用地再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本。
5: 近日，随着一批货值200多万元的液晶显示模板组搭乘天津航空公司的全货机，从岳阳三河机场直飞泰国曼谷，三河机场国际货运航线正式迎来通航满月，累计完成东盟航线往返起降超100架次，实现了机场国际航空货运常态化运营。来听岳阳台记者李珊珊、张志恒发来的报道。
4: 在岳阳三河机场国际货运站，多台集装箱式卡车满载着各类电子产品、纺织面料、化工原料等本地及周边地区的企业货物等待装卸。这批货值200万元的液晶显示板模组、服饰配件等本地产品，经岳阳海关全程监管查验后正式放行，3个小时便可抵达泰国曼谷的客户手中。截至目前，岳阳三河机场国际货运航线累计出入境货运航班起降达103架次，货运量约1200吨，进出口货值近3亿元。岳阳机场空港开发建设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唐颂：
6: 每天至少是3班6个架次以上，以后我们将加密航线，每天的起降架次会增加，然后会增加驻场的飞机，我们要开辟新的航线，冲刺到年底完成7500吨的这个目标。
5: 目前岳阳三河机场已成功开通至河内、达卡、曼谷、吉隆坡4条国际货运航线，航线网络覆盖东南亚核心区域，跨境物流辐射能力持续提升。开航初期，出口货物以纺织面料、服装辅料等传统的轻工产品为主，如今已经逐步拓展为电子产品、智能配件、汽车模具及精密零部件等高附加值多元品类，出口产品结构持续优化，产业适配性不断增强。
4: 依托优越的区位交通和多式联运优势，岳阳三河机场的辐射虹吸效应持续凸显，货源不仅覆盖湖南本地，更是吸引了周边省市大量外贸货源集聚，累计服务外贸企业超530家，机场枢纽货物承载能力和区域物流枢纽地位稳步夯实。岳阳海关一级行政执法员韦正仪：
7: 为保障国际货运航线顺畅运行，岳阳海关主动优化现场通关作业。

0: 流程，推行7×24小时预约通关，保障夜间节假日航班快速验放通关。同时运用区港联动监管模式，空运进口货物可直接转入成林机综合保税区，拓展国际中转保税分拨业务场景，有效吸引高附加值时效敏感型外贸货物集聚。
1: 秸秆露天焚烧污染环境，但随意堆放又浪费资源，处置问题让农户颇为困扰。湘潭县坚持疏堵结合，以用促进，推进农作物秸秆机械化回收和综合利用，把田间包袱变成了丰收的财富。湘潭台记者杨玉娇、方健、傅立峰报道。
2: 金秋时节，在湘潭县河口镇的田野里，鸡声隆隆。收割机驶过，将稻谷脱粒收进肚里，秸秆被平铺在稻茬上。这个时候，秸秆打捆机就能上场作业了。只见秸秆打捆机在田间穿梭，将散落的秸秆收拢、压实、捆扎。不一会儿，田里便多了一个个圆柱形的草捆。一捆捆规整的草捆整齐地码放在地头，再由叉车装车转运到附近的收储点进行加工。湘潭县超农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胡超龙：
3: 可以说30多吨，我有5台打捆机啊，还有附近的农户啊，附近的散户就是收购我不要他们的钱，他们把稻草打捆给我。我们收的稻草覆盖了主要是三个乡镇，去年收了应该是4000多吨，今年业务多了一点，大概是5000-6000吨呢。
1: 在超楼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收回来的秸秆被堆放在仓库里。胡超龙表示，每年秸秆回收从7月中下旬开始，一直持续到11月初。仓库里秸秆多的时候，可以和仓库顶持平。现在已经堆放了约400多吨的秸秆。另一边，工人把秸秆放进了草棒成型机，经过物理挤压，再用几根铁丝进行捆扎。不到几分钟就能做成一个个的草棒，而做好的草棒被陆续装车送往香港衡阳钢管厂。胡超龙：
3: 用那个液压油缸把它压紧实。我们的产品草棒有4个品种呢，主要用于防滑，还有它有一个反衬作用吧。铁与铁它这有滑动的情况，有时候把车皮都推了，有这种安全隐患。用了这个草棒，它就不会滑，钢板放在上面。
2: 湘潭县作为水稻主产县，每年农作物秸秆产出量大。近年来，当地推广机械化打捆加多元化利用的模式，打通秸秆犁田、收储、运输、加工、利用全链条。同时，按照就近就地、辐射合理的原则，健全秸秆收储运体系，优化收储网络布局，探索村集体收储模式，不断提升打捆犁田作业能力。湘潭县河口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林杰：
4: 水稻耕地面积的话，我们有是48000多亩，秸秆综合利用的话，基本上能要做到90%以上。能够尽量还田的就还田，能够把秸秆收上来的就收上来，做好秸秆综合利用工作。
1: 为了从源头管住秸秆焚烧，湘潭县将秸秆综合利用作为秋季农业生产的重点工作。镇村干部下沉田间地头，通过村村响广播、微信群、入户宣讲等方式，讲清露天焚烧的危害，讲透回收利用政策，引导群众从要我焚烧转向我要利用。
2: 14号，同声里的中国2026年湖南省少年儿童歌咏展演活动在娄底举行。来听娄底台记者康行家刘俊的报道。
1: 展演由红色星火、千年文脉、时代少年三个篇章构成，从经典革命歌曲到原创童谣，从民族唱腔到现代演绎，孩子们用清澈的嗓音完成了一次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
2: 在红色星火篇章，娄底市连刚中学的学生以《纸短情长少年有志》歌舞剧再现了蔡和森同志等革命先辈为民族夺利和人民解放事业不懈奋斗、艰辛探索的故事。当娄底市第三中学学生合唱《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娄底市第一小学学生合唱《十送红军》等歌曲，台下的观众不由自主地跟着轻声哼唱。 这些刻进几代人记忆里的音。

0: 图在童声的演绎下重焕新生。
1: 在千年文脉篇章，湘剧非遗传承人罗立新现场讲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自己的影响。全国道德模范肖光胜分享了助学助教的故事。新时代湖南好少年徐艺现场用手风琴弹奏了经典曲目。随后娄底市青海学校的学生带来的菊颂，新化县芙蓉学校学生带来的上春山，以及娄底市华达学校冷水江市第七中学等合作演唱书香里的中国，唱出了孩子们的文化自信。经典诗句和灵动的旋律交融，让中华传统文化在美的童声中鲜活起来。
0: 在时代少年篇章，中国科学院院士戴玉红、全国最美教师文涛通过远程连线讲述了在各自岗位科研报国、教书育人的故事。随后娄底市星星实验学校孩子们的少年当然展现了孩子们在体育赛场上的拼劲。娄底市第六小学孩子们的禾下乘凉梦，娄底市第二中学孩子们的篇章，把对祖国发展的自豪藏进了每一个婉转的音符里。娄底市第一中学孩子们的强国少年唱出新时代少年向阳生长的蓬勃朝气。随后歌唱祖国大合唱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也为本次活动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娄底市星星实验学校学生周燕珍：
2: 少年当然就是让我们心中有梦想，脚下有力量，以后我要认真学习，锻炼身体，做新时代的好少年。
0: 娄底市连刚中学学生谢思诺：
3: 能参加这次童声里的中国展演，我特别激动和自豪，在歌声和故事中重温了那段红色岁月，让我深刻体会到了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新时代的少年，我们一定会传承好红色基因，好好学习，立志报国。
1: 在活动现场，时代楷模王戟、中国科学院院士戴玉红、全国道德模范肖光胜、全国最美教师文涛老师、中国好人陈武卫、湘剧非遗传承人罗立新通过视频寄语、现场分享等多种形式助力少年儿童歌咏活动，鼓励孩子们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中国好人李明华：
4: 我只是在关键时刻做了该做的事，看到孩子们唱起爱国歌曲，我觉得见义勇为、从德向善的精神正在一代代传下去。
0: 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近日，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推进水利现代化、建设水利强省的意见，从筑牢安全韧性防线、构建系统完备的洪涝灾害防御体系等六个方面全面推进水利现代化，加快实现由水利大省向水利强省的跨越，力争到2030年全省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进一步完善，到2035年省市县水网协同融合，基本实现水利现代化，基本建成水利强省。
1: 湖南工匠学院已达50所，建成对接全省重点产业链的产业功能技能培训网络，年培训能力突破70万人次。15/5期间，湖南工会将紧扣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要求，计划新增10家工匠学院省级分院，同步推进14个市州分院标准化建设，推动工匠学院建设从铺开建向深入用转变，持续为产业工人铺就技能成才之路。
0: 2026年首届全国乡村工匠宣传选书对象名单近日公布，衡阳市乡村工匠肖月莲入选。肖月莲因患小儿麻痹，双腿无法正常行走。20多年来，他常态化开展手工培训，以工厂加技能培训加居家就业的模式，免费培训针编技艺5000多人次，累计带动5000多名残疾人、留守妇女及困难群众就业增收。近年来，他开设抖音账号学习直播，开展线上培训，将产品销往20多个国家。此次评选由农业农村部、教育部等7部门联合开展，全国仅10人入选。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李浩，总监制孙勇，主播思远一天，感谢。

0: 本次报时油罐临时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银盆里到了。
4: 相传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曾经就守住在河西边上的那个山岭上，建了两座银盆，当时叫银盆岭，军营的营垒，后来渐渐地就喊成了银盆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8: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6: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长沙青年豪宅，约95至139平零动户型，至高128%的房率，即将首开。
1: 谁能帮你打败瞌睡？谁又能帮你赢得活力？好像是下一个节目啊，名字叫做加油早上好。

0: 足，
1: 宽汤免色，汤多清淡，原味原香，
2: 加白带续，猪油干拌，浓油去酱。
3: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1: 微信搜索1995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4: 陈早 Morning Call。

0: 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晨早 Morning Call。民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农村助老员队伍建设的通知》，通知要求开发农村助老公益性岗位，按规定通过相关渠道资金给予岗位补贴。商务部就民用航空领域相关两用物项出口凭证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拟规定民航企业出口有关物项用于维修、维护、租赁等合理用途，无需逐单申请许可证件，在登记填报相关信息后自动获得出口凭证自行出口。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矿产资源目录，对我国矿产资源作出划分，明确了我国现存共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成为我国矿产资源规划的基础依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六成。今年一至八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九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9点，环比回升0.4点，线上消费需求集中释放，电商物流运行保持向好态势。今年市场监管总局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户外广告导向问题专项治理、低俗广告专项清理整治等工作，今年前三季度共查办广告违法案件33754件，罚没金额1.65亿元。近日，多地考生反映雅思考试临时被取消，主办方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发布声明，全面恢复考试，并于19、20号为受影响考生增设两天免费专场考试。
1: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

0: 北京时间的7:06，这里是金鹰95诚实大眼睛，正在直播当中，是各位上班路上每天都要准时守候的，
1: 加油早上好，
0: 各位早呀，我俩就是
1: 金嗓子喉宝。
0: 今天长沙的天气让我想到了，就是在说唱圈特别经典的一句 slogan，
2: 哦，
0: 来自五都。
2: 确实，今儿的天啊，能见度可不高
0: 啊。然后呢，又下着雨，然后感觉又雾蒙蒙的。所以今天啊，就不管是送娃上学还是自己上班，然后又叠加这个下雨，大家呢还是尽量早一点点出门，
2: 是
0: 啊，打好一个提前量啊。然后呢，因为下雨的关系，温度吧，它虽然没有很低，最高也有个25度左右啊，就跟我们夏天开空调那个室内一样，但是呢啊，早上还是可能只有个20来度啊，你就穿个小外套啊搭一下也是没有问题。
3: 这不巧了吗？

0: 招金这仨字儿，那都不好意思说自个儿上过网。一批 AI 短剧啊，硬是把这句台词捧成了顶流。这些短剧的剧情套路高度统一，啊，主角开包子铺卖盒饭，啊，食材挑最好的，价格比别人贵那么一丢丢。顾客一边掏钱一边念叨：“哎呀，贵是贵了点儿，但吃了不烧心。”而竞争对手呢，专攻劣质食材和价格战，先把客人抢走，再被反转打脸。从包子、盖浇饭到热干面，再到猪脚饭，换个摊位就能重新上线，堪称餐饮界的流水线剧本啊！
1: 于是，不烧心从剧情里走了出来，成了万能评语，连实体店都把它贴在了窗户上当广告。啊，那烧心到底是个什么感觉呢？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消化医科副主任医师李月给了一个很具体的描述。烧心呢，大部分表现为胸骨后，也就是胸口正中，胸骨后方的烧灼感啊，热热的那种感觉。有人呢，能从胸口下面这个地方一直往上烧到喉咙，这不是胃里的内容物反流到食管，刺激了胃黏膜啊，要不就是基本上就是属于是吃多了啊，就是属于哕上来了啊，胃食管反流病。最典型的症状之一就是烧心，那除了烧心之外呢，还可能附带反酸水啊胸骨后疼痛啊，恶心的呕吐啊，咳嗽啊等一系列的症状。
0: 那么问题来了，吃了不烧心真能证明店家的食材品质好吗？
1: 哎，
0: 咱们今天把这个梗拆开了讲一下。
1: 另外大家也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平时你爱看短剧吗？看了上不上头？你最喜欢看的是哪种剧情？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讲讲看。去上我
2: 了。所以晚饭第一口就是快乐的巅峰。加油，早上好，每一种生活都动听。风吹过树叶，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日子也跟着有了回响。加油，早上好。

0: 北京时间早上7: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8: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7: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8: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7: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9: 探亲出游，换新家宅，好物采购，中秋国庆消费不用愁。
10: 工行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福利来袭，指定场景年贴息1%，最高贴息5000元，贴息优惠有效期至2026年12月31日，详询工行湖南分行各网点。
9: 金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11: 为了让我起床，妈妈煞费苦心。
12: 先起来上个厕所再回去睡啊，先起来吃饭，吃完再睡呗。
13: 家里要来人了，你就睡吧，睡。
12: 赶紧的，都中午11点了，
13: 快起来吃饭了，都等你呢。
14: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微信搜索精英95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

可能是根植在种花家基因里的那个啊蠢蠢欲动的那种执念吧。我特喜欢看的那种短剧的风格和剧本就是种田。

0: 那玩意儿怎么搞短剧啊？
1: 就是本来是一个什么农学院的一个学生，或者是什么研究院的一个高级研究员
0: 啊，
1: 由于太醉心于学习啊，然后或者是这个研究，然后呢晚上就是很疲惫的时候就选择看一些无脑的小说，然后一不小心就穿越过去了。
0: 嗯，
1: 穿越过去之后呢还带了一身就是农业方面的本领，这个时候一般要么就是穿到了这个古代啊，要么就是穿到了那个就是那种资源匮乏的时代。
0: 嗯
1: 啊，然后村里所有人就是吃不饱穿不暖的啊，然后有了他之后呢啊，就专门教大家啊怎么把这个地种好
0: 啊，
1: 怎么提高了这个农田的产量啊，然后一下子就是那个稻谷满仓瓜果飘香、
0: 哎、
1: 然后看得我就特别爽
0: 啊，就是人隔壁村都食不果腹，他们村甜甜红烧肉，顿顿女儿红。
1: 哎，差不多。一般来说，种的就是一开始就是提高这个田里就稻谷的产量，后来慢慢就种的越来越多啊，种点红薯啊、土豆子呀。然后一般还有的那种就是什么觉醒一个能力啊，就是可以摸到什么东西，就会让它长得特别喜人。啊，什么植物也长得，人参长得那什么，你们的东北那三宝什么、什么人参，什么乌拉草的，就是各种长得特别好。
0: 人参、鹿茸、乌拉草。
1: 哎，然后一走到那个里面，他手只要一触摸到那个地面，然后那满山满野的那个菌子呀，哎呀，
0: 点石成金吧，那不？
1: 对，往外冒，就是这种。嗯，我就喜欢看这种种田文，就是中间就是有没有，我不是很爱看什么逆袭，然后那种什么追妻啊，什么那种霸总啊，那种什么我都不喜欢，我就喜欢看种田香。
0: 好假啊。
1: 今天我们分享的这种就是说开个饭铺，然后哎贵是贵点，吃了也不烧心，这种我也很爱看，就诚信经营啊，就是可能就是特别实诚的两口子。然后呢，他的对手就是特别刻薄的啊、一对就是那种肥头大耳的老板，
0: 嗯，
1: 啊，然后就是也是夫妇俩，然后在那打价格战 啊，然后呢，这个主角这一边就是，哎呀，我们就是不降价，
0: 嗯
1: 啊，我们不掐烂饭，反正最后就是啊，最后大家所有的这周边小区啊，那个不远万里啊，该赶过来呀、啊，就是吃他们家的这盒饭。
0: 这盒饭也是有出头之日了啊！
1: 哎。我反正我喜欢看这种的，大家喜欢看哪种的也跟我分享分享，不止我一个人爱看吧，但是我不沉迷啊，就是我可能不刷抖音了，我就看一看这个短剧，但是不至于说一步一步刷下去，刷的就是饭也不吃觉也不睡，那不可能。
2: 正经八八没事儿，哈哈，让我们展开说说。
1: 不烧心这个流行语真的是已经出现在了方方面面，
0: 嗯
1: 啊，比如说有的那个公众号文章发出来，一发之后底下评论都是这篇文章写得好，看了不烧心。还有最近出了一个什么新剧啊，这个剧拍得好，看完不烧心，这个会开得好，看完不烧心。
0: 哎呀，你这好像有所指一样啊。
1: 大家伙是不是这觉得这节目做挺好，听完不烧心，
0: 相当不烧。
1: 弄明白了烧心到底是啥感觉啊，咱们就从医学健康这方面来讲一讲，哪些人更容易被烧心盯上了。
0: 嗯，
1: 啊，这些朋友们，如果你出现烧心的症状，不一定是因为你在听我们的节目，呵呵，超重或者肥胖人群首当其冲。
0: 嗯，
1: 因为腹内压升高，就是肚子里头啊，那个压力升高了，下食管括约肌张力降低，就老有股气儿往上冲嘛。
0: 嗯
1: ，BMI 和腹围一增加，反流就更明显，这是第一类。然后呢，妊娠期的女性也会有啊，早期呢可能跟孕激素水平有关啊，晚期呢则是腹围增大的原因造成的。老年朋友们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食管的括约肌压力也降低了，同样容易烧心。除了身体因素之外，生活方式更是特别显著的。你比如说暴饮暴食，爱吃夜宵，吃完饭立刻躺下，还有大量喝酒、长期吸烟的人，都是烧心症状出现的高发人群。
0: 那短剧里边用不烧心来夸食材好，医学上说不说得通呢？
1: 那是不是呢？
0: 哎，李月医生明确地表示，从医学角度来看，并不能作为判断标准。不出现烧心症状，只能说明这种食物不会诱发个人的反流症状，并不等于它的营养、安全或品质上它就更好。举个例子啊，有些人呢吃精致碳水他不烧心，

0: 啊，但是营养价值它就比较有限了。而番茄、橘子这些优质食材却可能让部分人群烧心啊，所以烧不烧心只能说明食物跟体质合不合，不能评判食材的好坏。那反过来，吃了烧心它也不代表食材就不好或者变质了。
1: 明白了啊，不烧心不证明它用的是好材料啊。更有意思的是，还有一些被认为传统的这个常识认为觉得是养胃的食物啊，也可能加重胃食管反流，造成烧心。你比如说粥啊、稀饭、米汤啊，大量食用会快速的充盈胃腔，增加胃里头的压力，这个时候就容易发生反流。就是你平常出现有的时候刚喝完粥啊，一个嗝打上来，感觉就要哕出来了，就反流了。还有甜食，比如说蜂蜜、甜牛奶、藕粉，这种是不是日常也觉得挺养胃的，是吧？太甜也可能间接增加反流风险。还有山药、南瓜本身呢性质温和，但是加了糖烹饪以后就比较容易引起反流了。还有一些部分酸性食物，酸奶啊、柑橘、山楂呀、可能刺激这个食管的黏膜，加重烧心。所以养胃也不等于不烧心。
0: 我问个问题啊姐，你们湖南本土有烧心这说法吗？
1: 我细想想啊，好像是没有。
0: 因为我刚开始跟我媳妇儿说烧心，她听不懂。
1: 是没有。
0: 因为很多朋友，我估计可能体会不到，就是他可能对不上号。那烧心是啥？
1: 嗯，
0: 我这么说，你吃那个白糖粽子，就甜粽子啊，你吃一个之后，你要是不吃任何什么咸菜啥的，你吃完了之后，你心里边是不是难受？感觉那个胸口烧得慌，他就那个感觉。
1: 用
0: 烧心，
1: 就是用长沙话讲，怎么讲呢？就是桥头的刀药嘞，刀药，
0: 刀药，
1: 刀药。然后就是那个什么呢？我们也不叫烧心，一般就是什么反酸、想吐、打哕，对，就叫刀药。
0: 那意思。
1: 来吧，来一个正宗长沙人跟我们说说烧心用长沙话怎么表达？我们长沙话里面好像真的没有烧心，马德。
0: 我没听过这词。
1: 马德，
0: 啊，要是日常生活当中啊出现了烧心症状，该怎么办啊？这是重点。专业医生建议了，急性发作的时候呢，不要平躺、弯腰或者下蹲啊，能够减少反流，啊，可以少喝，这个温水啊，但是不要大口灌，同时呢，停止进食，就啥也别吃了，尤其要避免酸性食物和饮料。
1: 那药物方面呢，家里可以常备一些抗酸药，比如说这个铝碳酸镁咀嚼片，能够快速的中和胃酸啊，临时缓解烧心，适合短期间断服用。奥美拉唑呢属于这个质子泵的抑制剂，是胃食管反流的一种一线的治疗药物，但不建议长期自行服用，这得医生说开给你吃你再吃。不过呢，如果要是烧心伴随着吞咽疼痛、吞咽困难啊、大便发黑、持续性胸痛或者发作频繁、病程长、药物和生活方式调整都不管用的话，那就请及时去消化科就诊，通过胃镜等检查评估是不是存在食管炎呢、胃溃疡啊，更需要排除早期消化道肿瘤。
0: 预防烧心啊，还得是从日常生活做起。饮食方面，少食多餐，每顿七分饱，尤其是晚餐不要吃太撑了。高脂食物啊，巧克力、浓茶、咖啡、酒精、碳酸饮料能少则少。夜宵呢，尽量戒掉，吃完别着急躺着啊，建议餐后2到3个小时再平卧睡觉。
1: 如果你夜里经常出现反流的这种情况，可以把床头适当的垫高，但是要注意你垫的是肩部啊，不是说把那个头垫的这个折起来啊，枕头垫太高呢会让这个颈椎前屈压迫腹部，反而可能加重反流。平时呢也尽量避免紧身腰带或者是束腰，减少腹部压力。长期吸烟饮酒的人建议啊戒烟戒酒。那运动方面呢，刚吃完饭你就不要马上去运动了，尤其卷腹深蹲这类增加腹压的动作要避开，建议餐后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再适当的散散步。
0: 不烧心之所以能火，是因为它戳中了一个朴素的愿望，就是吃的放心。但是医学告诉我们，是不是烧心更多是和我们和食物之间的适配程度跟食材品质是没有直接关系的。明白了吧？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烟子水好，买烟树白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烟树白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

0: 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逛零食很忙，刷建行信用卡，买单立省，优惠不停。
3: 微信绑定建行信用卡，周一至周四享随机立减，最高减66元。每周五、周六、周日买单满50，立减15。零食随便选，快乐不打折。金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4: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5: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FM95.5。
2: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最高贴息5000元，商界消费不用愁的工行消费贷特约播出。
6: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兽耳八卦铜壶滴漏。
7: 古时候并没有钟表，但是人们已经懂得了计时，还发明了许多原理不同的计时器。今天要登场的这件文物就是其中一种，我的名字叫做兽耳八卦铜壶滴漏，看起来像是一个竖着放的腰鼓，外表看上去没有什么特别，里面可是暗藏机关，拨水壶、兽水壶、剑齿、浮舟、滴漏管，所有大小零部件一应俱全。我的使用原理呢，其实是因为滴漏会受水壶内的水位变化，从而影响浮舟的位置高低，然后直接带动着剑齿的升降。当剑齿上升时，人们就可以在时刻线上得到准确的计时了。正因为与时间相关，我名字里面的漏字也成为了许多诗人抒发感想的一个载体，比如玉漏银壶且莫催，金炉相敬漏声残，这些诗句都包裹着人们对于时间飞逝的淡淡惆怅，也提醒着大家要珍惜当下的每一分每一秒。
6: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兽耳八卦铜壶滴漏。精英九五，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
8: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9: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10: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8: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9: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1: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8: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9: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2: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3: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沙青年豪宅，约95至139平零动户型，至高128%的房率，即将首开。
1: 决定爱情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一眼和第七年。决定一部剧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七分钟和第三集。决定你每天起床的两个重要时刻，最后一声闹钟和第一声问候。
2: 我是精灵，
3: 我是佳琪，
2: 这里是加油早上好，
4: 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0: 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邀您收听财经点对点。
1: 财经点对点。

0: 这节我们先来一起关注一下财经方面的资讯。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外贸高质量发展和贸易强国建设持续推进，进出口快速增长，量质齐升。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
1: 电商物流指数是反映电商物流运行整体情况的经济指标。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新数据，九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9点，环比回升0.4点。九个分项指数当中，总业务量指数、农村业务量指数、库存周转率指数、物流时效指数、履约率指数、满意率指数和人员指数、实在率指数同步回升，成本指数小幅回落。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近日小幅上调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到 3.1%， 相比7月预测值高了 0.1 个百分点。
1: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对外公布，向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下发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批准其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
0: 香港证监会公告，已对两个集团采取行动，因为他们涉嫌参与欺诈计划，意图就首次公开招股的股份需求营造虚假或非真实的表象。证监会也已经指示港交所自10月13号上午9点起正式暂停茶百道股份交易。
1: 多位参与交易人士表示， DeepSeek 将在近期完成最新一轮融资，融资金额从此前计划的500亿元增至约1000亿元。这是 DeepSeek 的第二轮融资，不到半个月，拟融资金额翻了一倍，其中新老股东的拟投资金额约各占一半。
2: 感谢光临是很忙，天天享立减的建行信用卡，对财经点对点冠名支持。
3: 赖床很爽，但早起更酷，加油，早上好。

0: 感谢各位在半点的宣传和资讯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加油早上好。一直在聊看短剧啊，说这个烧不烧心呐、啊？我都没有抬头看，外边雨已经下得这么大了吗？朋友们，这么大的雨，下得都冒烟了，这都
1: 注意安全啊！
0: 啊，真是啊，这个点也是送孩子去上学的高峰期，大家一定一定啊，不着急啊，别乱急乱插，
1: 是
0: 啊，早一点出门，确实雨下得也挺大，保持一个安全车距，车也别开太快啊。来来来，看看群里大家打卡的情况。一群里木木、秦、Nancy、胡、逸轩、GK、老何同学、大宋神话、奇迹宝贝、January、开心丫丫。奇宝贝在十分钟之前说吃完早饭准备上班去，你现在已经在上班路上了不？二右哥说雨刮器调到最快了，我。
1: 都这么忙活了咱就别打字了好好开车啊。
0: Shine 说长沙话烧心是熬的胃不舒服，熬熬的胃不舒服王依依说我也看过好几个那种就是种田题材的短剧，他说就是去山上他可以找到药材然后卖钱，是不是就他能找着，就他认识。来活了佳琪、
1: 啊、
0: 今天我们二群里的积极分子一坨生日快乐。
1: 嗯
0: 啊，来说啊，恭祝你福寿与天齐，庆贺你生辰快乐、
1: 啊、嘿嘿，
0: 年年都有今日，岁岁都有今朝，恭喜你
1: 恭喜你，
0: 祝贺一坨生日
1: 快
0: 乐。几乎已经做到默契的，就是说喊来就来了，中间没有一点延迟，
1: 甚至不用看对方。
0: 来看看二群里打卡的情况啊，汪二三四，好久没来打卡了。折氏的飞人敏敏五加七娱乐 N 年后卓卓说早上好啊，下好大的雨。杏儿说你们怎么都这么早，有没有可能是你有点晚呢？王一也来了，明哥也来了、
1: 啊、
0: 一坨啊。二佑哥说路上下超级大的雨，路说早呀早呀，赵赵说早上好，姚蛋蛋说早上好，好大的雨啊，这个点了外边还是黑的。我有一个明显的感觉，我今天早上开过来的时候啊，就是感觉这个灯还是按照夏季的那个时间点关的那个路灯啊，但是实际上现在天亮的已经比较晚了，
1: 是，
0: 所以我有一种我在摸黑开车的感觉。
1: 由于今天一出卧室感觉外边好黑，
0: 对，特别阴沉，特别阴沉啊。然后拂晓的稻草人，婷儿说下暴雨了，风眼说送我儿子喽，还有谭哥说天还有点黑，王一说他那边没咋下，确实看着下的不大，但是广电马栏山这边反正是已经下冒烟了、
1: 嗯、
0: 啊，大家就是注意安全啊。周航一群里也说雨刮器甩冒烟、嗯、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就是把雨刮器开到最快的时候，总有一种他们在听摇滚的感觉你不在那甩头。来看看四群哈，杜说晚上下雨就好，上班和下班的时候千万别下，你看你这愿许晚了吧。还有空心菜、梨浪、可口可乐、幸福人生、蔡球、张树、小张、顾继白、知行合一、 DS、 安培、梁少、九段雄、冬日焰火、爱小凡的小亮。我发现这几位朋友老是就是时间结在一起，爱小凡的小亮、潇潇暮雨，他们这几个
1: 你有一个单位是吧？
0: 嗯，这都是前后脚，基本上都是就是他几个是顺下来的。还有刘健、小俺、骆驼峰、哈基米、曼波、牧尘、多点、志军、mermaid、 涛哥、美羊羊、艾娜娜说堵车堵到学校都对学生不做考勤要求了、
1: 哎、
0: 今天确实是啊，肯定堵车、
1: 嗯、
0: 完了又下雨，各个方面的因素叠加吧。说实话学校还挺人性化的，
1: 是
0: 啊，天气不好就是说让家长们送孩子注意安全啊，咱今天就不说迟不迟到的事了，能来就行。会说终于要到周六日了，不要送娃做早餐了、
1: 啊、
0: 是不是
1: 这两天
0: 放了个假回来之后人懒了放假前其实每天做挺好，
1: 我是感觉放完假回来这一趟，我人老了十岁。
0: 嗯。然后小央、七安都来了。小央说：“啊，今天才周四啊，感觉上了好久的班了。”说因为他上个礼拜天本来是咱们不都放一天假嘛，但是他那天正好要值班。
1: 哎呦。
0: 所以他就是上了三天，然后值了一天班，接下来又连着上五天，连续上九天，心真累。
1: 我不要再说了，我听着都累。
0: 嗯，听着都累。
1: 你累到我了，给我道歉。
0: 啊，奇迹宝贝说经过猴子石大桥没怎么下。嗯，我看看，桃子同学说点点子雨，你是在哪里啊？看不蛮清。啊，沙影说雨花亭小雨。啊，城市猎人说开不去暴雨。姚蛋蛋说湖南也有烧心的说法，但是这个烧心是一种情绪，不是一种生理反应。就比如妈妈很操心你的一件什么事儿，你给我死劲一直搞不好我烧心呢。我反正我找了一下，我在长沙方言体系里面没有找到

0: 烧心这个词，但是我能体会这种感觉。烧心可能就是姚大大说的这种烧心是焦心的感觉，心里觉得着急的那种。艾玛说，我曾经是完全不理解 AI 短剧的，但我拒绝不了能变大的小猫，能驮人的小狗，会做饭的小兔子和跳舞的小熊。烦躁的时候看两集不带脑子的小萌剧确实很上头。梧桐树下说，我就很爱看短剧，最近各种类型的短剧都看了好多，就是一个模板的套路，故事结构人物形象都雷同，就是换个场景。为啥还看呢？就是看他不用动脑，既感觉在看点什么，又不至于无聊，又填补时间，其实是个白噪音。就是人有的时候是这样的，你吃惯了那些精致的一些美食之后，就是想吃点这个快餐，无脑的那个泡面呀啥的，关东煮啥咱也尝尝、啊、但是你的精神享受吧，你也不能老吃关东煮泡面，这东西它不营养，咱得来点高级的，
1: 换点好的，
0: 换点好的，吃点好的吧咱。
1: 嗯，
0: 小仲马笔下的不朽传奇，哎，终于被法语音乐剧的热焰彻底点燃、
1: 啊、
0: 咱这次吃法餐。
1: 哦呦呵、
0: 哎、
1: 小仲马亲自喂给你、
0: 啊、那有点吓人了哈。绷住啊，经典 IP 极致情感致命角色魅力，等待百年只为这一场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11月份即将登陆长沙，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在已经火热开票。我跟你们讲，这个法语音乐剧茶花女不是大家以为的那种，就是不是那种啊，它是我跟你讲好洋气的，好 fashion 的，好时尚的，那里面的那歌撒你都觉得哇、哦、好流行的那种感觉，不是那种就是你可能听不太懂，不就是语言上你可能不明白，但是那个旋律啊那个歌啊你会觉得咱们是能 get 到的，没有高雅到那种高屋建瓴，就普通人不能理解那种，不至于，你看你就知道了。经营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两个字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2: 北京时间早上7:45。
3: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4: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3: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5: 我不想说了，
6: 佳佳，
5: 你根本不懂我。
6: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7: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4: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5: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3: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6: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7: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8: 长沙青年豪宅约95至139平灵动户型，至高128%的房率即将首开。Apple 新品来啦！用建行龙卡信用卡在 Apple 中国官网及 Apple 线下官方零售店分期付款享至高24期零分期利息。建行龙卡信用卡带您轻松体验 Apple 产品。金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台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

0: 因为我俩经常在节目当中会分享推荐一些不管是我们合作的像跨境节呀或者是像远古农场包括像最近的力帆养车啊的这些产品服务所以有很多朋友就说你们试过没有啊，你体验过没有吗，就跟我们推荐远的我不说，我就说力帆吧，力帆养车的这个券59.9买这个5次精致洗车，对不对这个也不是精致洗车，他们叫量才洗车，
1: 量才洗车
0: 不能算精洗啊，
1: 原价68嘛，
0: 用他们原话说的是不如精洗那么精洗，但是肯定比普洗要高好几个档次。洗过的朋友都说好，首先这个券佳琪是自己掏腰包买了的，
1: 是我去用过了已经，
0: 已经用过，已经去洗过了。然后再说到我本人呢，就是家里人最近添了一辆车，怎么准备到力帆去贴膜，我就说到这儿了，是不是就这个想法，你说你问我们体验没有体验过，这就是体验。
1: 很多东西我俩都是就是台里边有的，就我们两个都是直接下单然后去体验了，
0: 对，属于说是台里挣钱台里花，一分别上往家拿
1: 这纯是自己掏工资啊，台里不给报销，
0: 台里
1: 也没有什么折扣啥，
0: 对，
1: 59.9你好意思让人折扣，
0: 是是是，所以就是说呢大家完全不用担心，我们是真的自己花钱自己体验过，确实觉得不错的特别是这个59.9的全年养车大礼包它里面包含的是量才洗车5次，单价68，你要是在外面你直接去力帆，你单次洗，你数数看多少钱？340块钱。但我们现在是59.9，直接包含5次，单次不到12块钱。里面还包含了这个故障检测，发动机故障、底盘抖动、空调不制冷都可以检测。这里又值200多，等于你59.9买到了将近600块钱的服务。
1: 可不，
0: 关键有效期长达1年，你从你拍下的那一天开始，到你全部核销完，你有1年的核销期。你1年不可能只洗5次车吧？只有春节那一个月不能用，因为春节就是人工成本也高然后洗车的朋友也多，你这么搞的话你容易搞不过来，但咱也相互理解春节那个月不能用，其他时候都能用。全长沙12家门店北辰有马栏山有钱家湖那边也有，洞景路也有然后我记得是山木冲还是哪里吧，也都反正都有这我觉得挺好，挺了解。大家可以自己看看，望城也有，星沙也有你回复金属的金字，黄金的金字，发送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金字不是回洗车回金字，发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海报，上面有12家这个门店的具体地址和电话。什么车能用呢？7座以下的家用车，不管是轿车还是 SUV， 不管是蓝牌还是绿牌不管说你是哪个地方的牌照，只要你能在长沙这12家门店进行核销，都可以买，都可以用然后不是说存在什么你 SUV 个大一点你就会要多花钱，但是7座以下的那你说7座的 SUV 那就不好意思，那就不行。而且如果你要是7座和7座以上的包括皮卡、面包车、货车、房车、营运车辆不能用，其他的都能用。为了避免排队浪费大家的时间建议呢就是提前一天打电话跟门店预约，约好了时间咱就上那儿去，免得等，免得浪费各位宝贵的有时候1分钟几百万上下的这么一个时间金属的金字发送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就能收到海报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进入小程序就可以抢购了，一个车牌仅限1单咱们是自己掏腰包真金白银去体验过的，包括还有很多听众去洗完之后确实是不停夸广受好评。再来看看大家对于短剧都咋说的低调唯一说，我反正是已经卸载了红果和番茄，是真容易上瘾，误事儿啊！
1: 你看看半宿那玩意儿。
0: 波壳说不看短剧的30岁人感觉被网络抛弃了，他觉得不烧心不就是以前老实本分做生意的意思吗？消费者愿意为品质买单，不愿意被溢价欺骗。你咋这么会说话？就这个意思。就跟力帆养车也一样，这车洗得不错，洗完以后不烧心。
2: 这是真的吗？
0: 感觉好看爱看，脑子一扔就是看，但是也不能耽误休息，不能耽误工作啊，不能耽误正事儿。那么今天的这是真的吗题目就是今年啊2026年上线的微短剧里，有不是有真人的有 AI 的吗？有什么 AI 漫剧啊，然后还有这个 AI 生成的，就是偏真人一点的又偏漫画感一点的。那么请问今年上线的微短剧里 AI 剧占了90%，哎，请问这是真的吗？以前确实是真人演的比较多。
1: 我选 A 吧，确实现在一打开这各大平台，感觉看到的短剧大部分都是 AI 的，
0: 都是 AI 的，
1: 就确实的成本就低很多呀。
0: 对，然后快呀、
1: 啊。对，您这演员成本啊，你剧组的成本啊，你场地的成本，物料的成本，
0: 是
1: 现在这电脑成本、电费没了。
0: 哎，对 对，还要一些 token 了。
1: 哎，也是了。可以，我觉得还是低不少的啊。像原来那么大一个班子的运转啊。我选 A 吧。
0: 我们就我们有一个曾经的同事，现在是干这个了。
1: 哦，
0: 你不记得了吗？
1: 谁？
0: 山西的那一位
1: 啊，
0: 熟了吧？哎，反应过来了。哎，他现在干这个干的那个，那叫一个风生水起呀、啊！也算是就是说选择了一个怎么说呢？朝阳产业吧。再给大家重复遍题目啊，今年上线的就是2026年上线的微短剧里 ，AI 剧占比超过90%。哎，请问这是真的吗？哎，如果你觉得是真的，你就回复选项 A； 如果你觉得是假的，你就回复选项 B。哎，直接发送到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然后呢，咱们群里的朋友可以直接在群里答题。特别感谢四群里七安说的啊，每年要听音乐剧了，是不是就代表今年要过完了？是这意思？你看，
1: 年底不得给你整个大的吗？
0: 哎，你是不是已经听出习惯了？你看，每年到了年末的时候，金鹰九五电台都会给各位呈现一部非常好的音乐剧。咱们这个音乐之声来过，是不是？剧院魅影咱来过，是不是？啊，然后包括现在今年的茶花女，反正年底这咱搞顿大的，吃顿美的。
1: 没毛病。
0: 另外呢，年底了，要好好给咱们皮肤补一补吧，啊，这个你看，又是干呐、啊，又是下雨啊，一会儿又出太阳啊，然后弄得脸呢泛红、过敏、难受，还有刮风、干燥，一下子就让皮肤啊老是出各种状况。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皮肤的定心丸，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你觉得我能只给你100毫升吗？直接上来就是买一送一，到手足足200毫升。哎，没有那么多，那是百日挑战赛，那是一吨油。我们这是买一送一的第七代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到手200毫升，一共只要699，也就是算下来单瓶不到350块。100毫升，之前买过的朋友都知道，一般来说100毫升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都是4位数起步，我们现在是不到350一瓶，699直接给你到手2瓶。回复关键词小棕瓶，发送到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你一定要记得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取优惠券以后再去下单。因为第一，你只有领了优惠券之后才能够拿到699买2瓶第七代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的福利，2瓶啊，一共200毫升，一瓶100毫升。你只有添加了品牌福利官，他会再送给你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5毫升的小样2支。你要知道眼霜它的正装一般来讲都只有20毫升，直接就给你送了半瓶，一直这意思啊。所以就是说你699你可以得到什么呢？2瓶100毫升的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2支雅诗兰黛小棕瓶5毫升的眼霜小样，只要699。哎，等啥

0: 呢？赶紧回复吧，关键词小棕瓶，直接发送到精英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一定要记得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之后再下单，才能得到优惠价格和眼霜小样哦。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治违需要大家的参与。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探亲出游，换新家宅，好物采购，中秋国庆消费不用愁。
6: 工行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福利来袭，指定场景年贴息1%，最高贴息5000元，贴息优惠有效期至2026年12月31日，详询工行湖南分行各网点。
5: 京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本次报时由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7: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8: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望城坡站到了。
9: 望城坡这个地方，古代的时候，据说站在这个坡上就能看到古城长沙，所以大家叫这里望城坡。
7: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1: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7: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7: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4: 来，遮住左眼，这个。
1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4: 上一排呢？这个。
15: 还是不清楚。
1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1: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